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当中啊，北京时间的8:07呢，这里是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哇，非常开心，早间有这么多朋友呢，可以陪伴我在直播间当中啊，看到我们监控哥他说啊，说哇哦，刚卡了一下，1033人了，你这两条消息挨在一起，好像就是因为卡了一下我直播间才有人似的，真是啊，浏览人数，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滚滚儿说早上好啦，卓然小姐姐，你的搭档呢？哦，那个我的搭档，我搭档没有啊。

0: 啊，就是今天呢是我早间一个人的节目时光啊，以后早间节目就一个人上了多好呀。啊，这节目一个人上就是我说的算啊，我行我素啊，就想唱的时候就可以唱，想听什么歌就可以听啊，主打的是一个自由自在。早间节目是我们清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早间节目都不开心哈，一天都不开心。最美说你的歌声绝了，就是我唱歌跑调这事儿你是第一天知道是吗？哈哈啊，当然这些呢，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那些耳熟能详的声音的话，也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主播跟大家在这里排单播放一下。如果非常不巧你点到这首歌曲正好主播会唱的话，那完了，我一定会跟唱两句的，比如现在这句。灰色眼眸里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听啊，大家不要那么夸张啊。哈哈哈，最美说我还是第一天知道，我之前没给你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啊，唱歌特别的好听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徐文啊，文文唱歌特别的好听。然后文文就后来认识我之后，他就一直在问我说，哎，你那个就是节目里面那个歌声是节目效果吗？我说不是啊，我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唱出来就是那样。我说怎么了？文文说呀，也没有啥，就之前上班的时候老听你广播啊，就是因为我唱歌太好听了，你懂吧？真凡尔赛，我唱歌太好听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你那个就可能是直播效果啊。我就说呢，如果不是直播效果的话，那不就事故了吗？我说宝贝，我唱的是故事，那不是事故。所以你身边有没有唱歌很难听的人啊？就可以挑战一下，我觉得什么歌比较好唱，或者什么歌比较难唱，把歌名发过来，我试着给大家跟一下，没准有的歌我就能跟得上呢。哎，我唱那首歌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跑调的啊，就是那首歌，准备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哎，
0: 后边歌词忘了。来吧，节目当中的新闻资讯呢再次跟大家来接着要分享了啊。昨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大家众所周知呢，我们昨天下午节目呢也是安排了去为高考的结束画上圆满句号的这样一个小小直播小小活动啊。那么在今天呢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推文呢是讨论这两天来自于高考的最新的消息和内容。6月7号的时候呢，在安徽的阜阳颍上二中考点外，有一位满身泥水手捧向日葵的父亲让无数的网友泪目了。面对镜头啊，这位父亲呢就坦然地说道，说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都不会嫌弃我们。这位父亲呢叫李先岗啊，是颍上县本地人，家中有5亩地在种植水稻，眼下呢正是插秧农忙的关键时刻。7号当天一早，这个李先生把女儿送到高考考场之后呢，就立即回家开始种地下地插秧了。估摸着第一场考试即将就要结束了，时间紧迫，来不及换衣服，也来不及去清洗身上啊，带着满身的泥土匆匆就赶到了考点外等候。在11:30的时候呢，首场高考结束之后，人流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满身泥污的父亲。看着父亲的模样，她没有半点介意和嫌弃啊，爽朗地笑了起来。根据视频拍摄者介绍，说自己呢与李先生呢是这个认识多年了，10余年李先生呢曾帮他们家装修，此外呢在考点偶遇啊也是十分的意外。李先生是一名水电工，为了陪伴女儿高考，专程从外地赶回老家，全程陪伴。他坦言说，孩子成绩虽然一般啊，但却能够理解父母的不易。女儿考试之后，他将于6月11号继续外出务工。那么这温暖又质朴的一幕呢，是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啊，大家也是纷纷留下了点赞和祝福。有朋友说，哇，好伟大的父亲啊，好懂事的闺女。还有朋友说，这位父亲不容易，一身水泥衣服里面藏着一颗最干净的心，祝他女儿可以金榜题名。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一刻啊，其实成绩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爸爸，陪他走到了人生的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当中。一身泥水是生活的担当，一束鲜花是心底的阳光。愿懂事的少年不负耕耘，不负期许，执笔逐光，前路坦荡。
1: 这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
0: 说实话，昨天就是在学校门口的这个场景是有一点点小震撼到我的。我没有想到近两年呢，大家都这么的卷啊，所有的爸爸妈妈然后都充满了仪式感，然后有那种就是

是特别大的那种家庭，像家族一样，就是家庭里面的弟弟妹妹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很大的横幅，大大小小就是那个横幅就挂满了，然后一家人捧着向日葵，捧着鲜花，然后还有这个抱钱的啊，就是拿钱放在这个花束里面，然后也是一份不一样的祝福和祝愿。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家庭比较单薄一点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外出务工了啊，老人呢在陪考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别小看老人，我们前面就有一位姥姥然后或者是奶奶，然后呢就是捧着自己的花束啊，还插了字儿，然后开头就是我的乖孙，结尾是奶奶永远爱你。哇，我念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哽咽。就老年人你懂吧，就他们很难跟上我们的节奏，很难跟上我们的潮流，很难去感受我们的时髦，但即便如此，他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捧着花束站在考场的门外。所以此时此刻应该想起那种就是比较励志的 BGM 啊，不能再说这个话题，再说这个话题啊就要哭出来了。

其实我是一个情感感知特别敏感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碰到一些这种感动的事情或者感人的画面啊，然后就会有一点这个小酸心啊，就是小泪目的感觉。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扣个一啊，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孤立前行。我经常在这个主持活动或者是在主持这个生日宴的时候呢，会被一家人感动到，自己会有点想难过，这个时候我就会推一首音乐去过渡一下自己的情绪。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吗？有的话扣个一，让我看到你们啊，让我这个心里面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温暖在里面啊。现在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接着来跟大家讲啊，就是觉得大家还是有仪式感满满的。然后更有甚者，有一位爸爸是带着从自己家里面种的向日葵，种的向日葵不是那个鲜花向日葵，老沉了，特别高，然后就整根从泥里面挖出来，然后下面还系了一个塑料袋，为啥呢？兜着泥呢。真的就是，然后还有那种一大家来的啊，就在学校门口会疯狂的喊口号，就还是像这位爸爸说的那个话一样，就是可能孩子学习一般般啊，成绩平平，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有的仪式感我们家孩子也一定会有的呀。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初中和高中中学六年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为数不多那些要努力要卖命的时光啊。咱不要说以后就是长大成人了啊，参加工作了，哎呀我感觉这个项目熬了好几个大夜，哇哦，持续六年，那个日子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轻松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就是互相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啊。爸爸妈妈真的很棒，非常的不错，为子女努力去创造更好、更优质的条件。但是孩子也非常努力啊，每天能够到点上学、放学啊，乖乖听话。其实可以体谅父母，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人生最宝贵的温暖底色了。我就说了，那个有喜欢的歌曲啊可以发送过来，大家就这么内敛吗？不好意思跟主播提出要求是吧？没关系，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了。下一个话题大家应该都比较感兴趣啊，因为最近我莫名其妙的就是发现很多地方他们搞活动都会发鸡蛋。我之前就一直会开玩笑说，哎呀那好多老头老太太就大早上去超市去抢那个便宜鸡蛋啊，好多这个活动参加一上午的会议就可以领到鸡蛋。更有甚者，我们同事的爷爷，这事儿是真事儿啊，以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真事儿。我们同事的爷爷啊，哪位同事就不跟大家讲了。同事的爷爷呢就特别热衷于去参加各种活动啊，去领取各种福利啊，就主要就是领鸡蛋回来。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就爷爷生病了，爷爷生病他需要住院。然后住院的这个医生呢，医护人员就讲说，哎你这个没有啥事儿啊，不能随便离开医院的，毕竟年龄比较大了嘛。第一是害怕找不回来啊，第二呢是因为住院的本身

这个血压各项指标可能就不太稳定啊，害怕在外面会遇到一些危险，没有办法来得及及时去抢救，就限制了他出医院这个事情，住院要在医院好好待着。然后突然间他们每天不是会不同时间段会有人去陪伴爷爷啊，去给爷爷去送饭，就为了怕爷爷去领鸡蛋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家里人把爷爷的鞋藏了，就是把爷爷的外出的鞋子给藏了。那也是一个秋末了，说实话也挺凉的，把爷爷鞋子藏掉之后呢，然后有一天呢，就来送饭的这个家人，接着的家人发现爷爷突然不见了，就给家里人所有人就打电话说见爷爷了没有呀，是不是去楼下遛弯了呀，是不是去吃饭了呀，所有人都没有见爷爷。为了去领鸡蛋，爷爷穿着医院的拖鞋走了。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啊，对鸡蛋会有一些这个偏爱。然后最近我发现不光是这个老年人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活动啊，也会这个送鸡蛋。我一度就在顾虑，我说是我年龄变大了吗？这怎么到处都是这个鸡蛋的事儿啊？为了送鸡蛋呢，然后呢，这个网上还有那个特别火的那个小鸡的那个袋子，就一拎起来那个袋子，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特别奇怪啊。后来我回家问我妈，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鸡蛋涨价了。

哎，当然这事儿啊不开玩笑啊，鸡蛋涨价了。涨价之后呢，就是好好说啊，就是看好家里的老人啊，就是不要跑太远啊，要跟他们去进行这个感情的交涉啊，就有的便宜咱不占矣也没关系啊。等一会儿再跟大家说鸡蛋涨价那个事儿啊，正好有朋友点播歌曲《爱你一万年》，是要听 DJ 版的吗？还是普通版的就行？我先听一下 DJ 版的，比较嗨一点吧。哇哦，感觉能跳舞哎。唤醒各位的耳朵了吗？各位，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啊。

间奏有点长，我浅说两句话，要不然一会儿头找我麻烦。大早上起来这广播怎么就开始放 DJ 了呢？哎，他一会儿唱的时候我再给你推上去啊，来，不着急啊。哦，哇哦，谢谢，感谢小星星啊。

渔翁他说老财迷，那谁不是老财迷呢？谁涨价谁财迷，好吧？啊，果果儿说确实鸡蛋是涨价了啊。然后军峰说一个人好嗨啊，对啊，就是，就懂吧？一个人的时光当中，哇哦，这太嗨了，因为就是我说了算，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讲就讲，想输就输。早间时光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发送过来一声早上好，跟主播来问一声早安喽。上海沃德他说啊，说如果师大还在那该有多好呀。那我其实也挺希望师大在的，我说实话，师大在的时候啊，这我台就没有缺过实习生，一波一波，一群一群的，一溜一溜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孩子们在也确实是欢闹，比较热闹一点啊。哎，那现在那不没招吗？来吧，再一次跟大家去回到我们上一个话题里面啊，鸡蛋价格呢是连续上涨，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农业农村部呢，这个官网呢去显示了，说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呢是连续五周持续上涨。6月5号的14时呢，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呢为 10.56 元每公斤，哇哦，比6月4号上涨了 0.8%。 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原因啊，往年的五月至六月呢，通常呢是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呢一般是呈现中下行趋势的。而今年这个鸡蛋价格啊，真的是缘何会逆袭上涨呢？记者呢也是从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呢进行了调研。在河北省的石家庄这边有一家果蔬店，市民刘女士呢趁下班时间去选购了六斤鸡蛋，但结账的时候34.8块的总价让她感觉颇感意外，哇，涨太多了啊。然后这位刘女士就说了，说哎呀，这段时间没买鸡蛋了啊，今天发现鸡蛋价格居然涨了这么多啊，鸡蛋我过年那会儿一斤才3块多呀，这我就买了六斤啊，比我过年买十斤价格还要高啊。那么在6月1号的时候呢，记者呢也是在我们山东济南这边的一家连锁超市的鸡蛋销售区呢了解到，鸡蛋价格呢是从前一天的 4.99 元每斤涨到了 5.29 元每斤，在山东的德州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涨幅啊。同时呢，这个河马西安区域的采购专家呢也是介绍到，随着上游采购成本的增加，河马西安销售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涨幅在10%的左右。那么为什么它会涨价呢？今年的鸡蛋价格逆袭上涨，不仅呢是突破了季节性的规律，五月呢是更呈现出了周周攀升的特征，多可怕！像我这种就特别爱吃鸡蛋啊，每年都会吃鸡蛋，就不是每年，每天都会吃鸡蛋，每年都会吃鸡蛋，我好可怜。每天都会吃鸡蛋的人，其实对鸡蛋价格还是比较在意的啊。因为近期呢这个不利天气呢，也是助推了蛋价的上涨。就五月下旬呢，我国南方呢有这个多梅雨天气的范围是扩大了，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变质的问题，不仅是增加了我们仓储的运输难度，同时呢也是制约了终端消费者的流通，间接就推动了蛋价的上涨。听明白了吗？就是本身它这个就是库存啊就处于低位，因为又遇到了短期的这个市场需求的集中释放，然后紧接着呢又因为这个梅雨天气啊不利于储存，所以蛋价呢是一涨再涨。那么业内人士呢也是就是认为啊，说因为这个产区的库存呢持续的在低位，预计呢在端午节前鸡蛋价格呢是仍有冲高的空间，也就是说还没涨到头呢啊，端午节的时候还仍有冲高呢，但上涨的动力呢会逐步的减弱，涨幅不会太大了。2026年的下半年，这个蛋价呢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的特征啊，多专业啊这个名词啊。鸡蛋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稳定这个鸡蛋的市场价格，更好的保证鸡蛋供应啊，多地呢已经是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措施了。比如说陕西这边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啊，将会加大大中型养殖户的沟通联系，加强技术指导，送需下乡，指导他们将鸡蛋呢这个存栏量呢是尽快恢复到合理的水平，盯紧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两端进一步的推进。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鸡蛋平均价格当中啊，每公斤10块钱，如果超过这个价格的情况之下啊，养殖的这个水平较高啊，品牌化建设较好的这个鸡蛋养殖场户啊，就已经有较好较高的这个盈利和收益了。所以呢当前这个鸡蛋上涨啊，可以呢一定程度的去弥补上一次价格低迷对于养殖户造成的一些损失，也有

0: 助于呢会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逐步的去增加市场的供给，进而呢去推进这个市场的供需要求进一步的优化。其实鸡蛋生长这个事儿呢，也是多方呢有很多的部门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所以说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由于夏季呢我们天气比较炎热一些啊，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去囤积啊，价格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攀升，但是涨幅呢不会特别的明显。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华观点啊，然后呢也是发布在我们的山西卫视的微公众平台当中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有更多朋友呢也是跟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了啊，有人
1: 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刚刚呢响彻耳边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听友的一首点播曲目啊，是来自于我们听友的一首点播曲目啊。刚刚半天是没有声音是吗？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来吧，现在此刻响起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上一个时间段啊听友点播的《小城夏天》啊。我刚才没有打开这边的声音啊，合着我一个人听了半天歌。孤狼说卓然嘛，对啊是卓然啊，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同志蛋说说吃肉吧，还是肉便宜啊、哦、你要这么算的话还真的是啊，还真的是肉便宜啊啊、当然我看到这个小城夏天它也有 DJ 版的，我们听一下 DJ 版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啊，走喽。

OK， 好，听半首就可以了啊，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就可以了。来吧，再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希望更多的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跟主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发送一声早上好、早安、早都可以，让主播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您是否已经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了呢？也希望更多的好听的声音啊，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所以说，想要听到的那些熟悉的歌曲啊，以及行驶在上班路上那些斗志昂扬的小调儿，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下方，主播看到之后呢，会为各位去排单播放一下。来吧，跟大家集中分享来自于这个时间段的消息内容啊，还有那些生活里的故事啊。说最近有个事儿，哎，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说新车引擎盖下面竟然有四只小猫啊！因为这事儿呢，车主跟 4S 店呢是吵翻了。此消息呢是来自于央广网啊。目前呢，在安徽合肥市民的唐先生呢

这项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就反映了，说哎，今年五一的时候啊，妹妹呢是从合肥宝马 4S 店，哎呀真贵啊，宝马 4S 店提取到了新车，提取不久之后呢，在车的引擎盖下就发现了四只幼猫，导致车辆发动机舱呢有这个遗留的猫毛猫粪，而且还伴有着异味，你说这多糟心呀。而且由于小猫在发动机舱内的这个行为啊，无从知晓，就是它行踪不见了啊，车主也担心车辆的陷入呢，它是这个是否受损了呢？猫的排泄物会腐蚀车的这个零部件吗？希望 4S 店呢可以退换车辆或者是延保。对此 4S 店就表示了，说车主所购的这个车辆呢，交车前有过多次的清洁检测，均未发现异常，车主无法证明小猫是在 4S 店的时候进入到车辆这个发动机舱当中的。目前呢，针对此次的消费纠纷，双方呢是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唐先生介绍说啊，说妹妹呢是花了约20万呢购买了一辆这个宝马 i3 啊，在这个5月1号的上午，她跟妹妹呢是前往合肥这边呢是办理了提车手续。那么在下午1点的时候呢，他们将车呢从这个合肥呢某小区的地库大约开了2小时，他们重新上车准备再出行的时候呢，妹妹就隐约发现这个车呢有猫的叫声，但并未在意。随后一家人呢是驾车前往了阜阳老家，抵达当晚在车旁再次听到了猫的叫声，车周围找了一圈，这不都没找到吗？然后就以为是邻居家的猫。5月2号上午的时候，唐先生呢及家人呢是准备开车去往亲戚家了啊。然后呢，再次听到了猫的叫声，这次就很明显了，所以就随即打开了引擎盖，发现里面有四只小猫，而且小猫待的这个位置呢有成片的猫毛和猫屎，这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形成的。那唐先生也表示了，他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前一天停放车辆的小区物业公司，提取了小区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停车2小时之内没有包括小猫在内的任何东西靠近车辆，因此唐先生就认为啊，这小猫肯定提车之前就已经藏到车里了啊。说我们买的是电车，这些小猫在车里撕咬排泄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对这个车辆的线路造成损伤呢？猫的排泄物会不会腐蚀零件呢？而且这个机舱内啊，现在还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些异味啊。所以随后呢，唐先生跟妹妹呢就到了这个 4S 店去寻求这个解决的方案。4S 店工作人员就否定了啊，说这猫就是提车之前呢肯定不是这个时候进去的。唐先生说，多次呢跟 4S 店去协商之后呢，对方最终是提出了啊，说那就给200元代金券吧，啊车辆检查一下吧，啊作为补偿。对此方案啊，他们一家人表示很难接受啊，希望可以尽快的退换车辆或者是提供延保服务。所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就后续啊，这车辆呢也是清洗了，然后 4S 店呢也对这个车辆进行了初步的一些盘查检查啊，确定呢是未发现线路损坏或者是零电的故障啊。此次事件呢也会有这个律师的点评，到底谁该为这个不速之客承担法律责任呢？消费者呢是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产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来承担有关瑕疵举证的责任啊。也就是说6个月之内，我发现东西不好。坏了啊，对，如果说你认为不是你的问题，你一定要去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4S 店呢是需要举证的，他需要举证的内容是猫是在交付之后进去的，而非由消费者去证明猫是在交付之前进去的啊。谁来举证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当然这个事件呢也是这个进一步的在处理当中啊。截止发稿之前，记者呢是从合肥的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了，涉事车辆呢引擎盖下的四只小猫呢均已经被我们店的员工领养了啊，有了新的归宿啊，这点还是比较圆满的啊。员工呢把小猫全部都领养了，然后呢也没有造成这个其他的大的这个损失啊或者什么样子的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买这种大件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仔细仔细再仔细，尤其是在这个交付手续之前啊，提车之前啊，我们要观察仔细看仔细了啊。第一次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去下车好好检查一下，可能后面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的事情了。宝贝他说，响哥去哪儿了？早先就是一个人的节目，就这么跟你说吧，直白一点，只有一个人的工资，响哥那能来吗？那我们一个人的工资能两个人上班吗？不能啊。
早安早安啦，这位朋友早上好啊。然后呢，有没有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听的歌曲啊，希望在早间广播里面可以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再次跟大家

他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消息、资讯和内容。近日，我觉得这个大家越来越洋气了啊！除了这个出拍的出行的随拍的一些设备之外呢，家庭当中呢也会安一些什么摄像头啊、热成像仪啊等等这样的啊。就买热成像仪，本来呢是为了去排查针孔摄像头的，结果照出了危险的一幕。近日呢，是贵州贵阳的刘女士啊，专门呢是购置了一台热成像仪，本来呢是要用于排查酒店房间里面是否安装了针孔摄像头，保护自我隐私的安全啊。结果居家使用的时候，竟然意外排查出了火灾隐患。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有的人啊，就他真的是运气好啊。刘女士呢，在检查厨房电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仪器显示了说，连接电磁炉的电源线温度呢，已经飙升至了80摄氏度。啊，这非常高了，这个温度已经远超了安全标准。经过仔细的核查之后发现啊，是插线板的这个功率负荷不足，线路过载，持续的高温，随时呢可能会引发短路起火。刘女士事后就表示了说，热成像仪意外的去规避了火灾的风险，相当于呢是救下了一家人。看完刘女士的经历啊，在为她感到庆幸的同时又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这个火灾隐患恰巧被发现啊，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多案例呢，还是需要我们去共同规避一下。比如说冰箱短路引起的火灾啊，厨房被烧毁的这事儿呢，是发生在6月的湖南岳阳，还有是灯具短路，发生事故，火星掉落引燃衣物的这事儿呢，是在5月份呢，发生在浙江这边啊。那么消防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小提醒啊，提醒各位电器火灾需警惕。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如何能发现呢？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属于啊，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已经存在短路了，或者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这样的情况，应当及时去排查原因。二呢，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可能就存在这个电器漏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家的这个洗衣机就有触电感，上次就跟大家分享过，回去之后好好要检查一下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插座面板呀、接线盒啊、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或者是电灯忽明忽暗。除了这个电灯寿命的原因之外呢，还有可能是电路接触不良啊，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同时运行导致的电压波动，闻到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儿啊、橡胶味儿，这都是我们电器火灾在发生之前的一些征兆。电器火灾正在防御，如果发现了电器火灾的隐患，请找这个专业的电工上门呢入户检查，及时去消除安全隐患。尤其夏天高温了，说实话啊，家家户户都开空调，我们家里面这个线路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再次呢，同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来互动，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直播内容，或者是发送你喜欢听的歌曲，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早间节目不一样的一份好心情了。

来吧，一条好消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集中分享一下，说这个中高考的考生福利来喽！临汾多家景区呢是可以免费玩啊，十年寒窗终不负，青春逐梦正当时。2026年高考呢落下帷幕的时候呢，我市多家景区是推出了考生专属的免票福利，从壶口瀑布到龙树峪，从根祖圣地到文明遗址，邀请广大学子畅游表里山河，解锁毕业旅行的最新体验。首先是黄河壶口瀑布啊，秦晋两岸都可以通用，免票时间呢是6月9号，从昨天就开始了啊，到这个8月31号，哇，跨越了整个暑期的时间。免票对象呢是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入园凭证呢本人身份证原件加准考证原件就可以免费入园了。核心亮点是山西陕西侧的景区门票是互通的，一证畅游两岸，6月呢县市半青半浊的双

色瀑布景观，希望各位考生呢可以来去领略一下，游玩一下。景区呢是我们的云丘山景区啊，免票时间呢是6月1号至8月31号，同样呢也是跨越了整个暑期的时间。免票对象呢是全国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入园方式呢依旧呢是携带本人的准考证啊，支持电子版呢也可以配合有效身份证来进行核验，就可以免票入园了。以及香汾龙树峪啊，这边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啊，本人的准考证啊，免票对象呢也是我们的应届的中高考的孩子们，以及陶寺遗址博物馆、姚庙、姚地陵。免票的通知提示啊，所有免票针对于景区的首道大门门票，摆渡车呀、观光车呀、二次消费项目呢，是这个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入园呢需要持本人的证件啊、身份证啊、复印件啊，或者是这个电子版的准考证啊，以景区现场的核验为准。政策细则呢可以咨询各景区的官方电话。出行前呢一定要关注景区的公告，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这个夏天带上准考证去奔赴一场青春与山河的约会，愿所有的考生捷报题名，前程似锦。

呢又看到一条推文呢，也是比较火爆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和评论啊。有更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早间的一份好心情，说换一首歌吧啊。那行，换一首歌吧，这就是电乐听的都烦了是吗？原谅我，原谅一个人节目这个手不太够长啊，换歌不是很方便，来吧，换一首歌曲啊，换一首心情啊。这是回家不行，这个是我们要散伙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换一下电乐。

来吧，最近推文来跟大家共同了解介绍一下啊，说新能源车呢省下的油钱正在被保费薅回去，什么情况呢？有朋友就讲了，张女士啊，北京张女士她说了，说我的这个蔚来 ES8 保费过万了，省下的这个油钱全用来买保险了。这是张女士呢25年啊续保的时候就发现，说尽管呢是全年未出险无交通违法，但这个保费呢仍比上一年呢是上涨了2000块钱。不过呢新华网调查就发现了，说新能源汽车呢续保并非呢是这个价格普涨。以北京的一位小米速七的车主为例啊，说25年出险之后，今年续保的时候不仅没有涨价，反而是接到了多家保险公司的报价电话，价格比前一年还要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6年的第一次呢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呢发布数据就显示了，25年全行业的新能源的车险保费收入达到了1900亿元，同比增长了35%，占到车险总保费，这个比首次突破20%。那么同时呢，这个中国精算师协会的数据也显示了，说全国的全行业啊，新能源车险承包亏损是56亿元，143个车系呢赔付率超过了100%。所以新能源汽车啊，这个保费跌涨呢，分化现象就会比较明显。行业呢是需要走出增收仍亏损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就要有新的变化，要有新的调整。所以在这样的困局之下呢，各方的这个市场呢也是在主动寻求解决的办法啊。25年的时候呢，占据市场70%以上份额的人保财险，还有平安产险，还有太保产险啊，以及我们首次呢集体呢实现的新能源车险是承保盈利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各个车主面临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啊。同时呢，对于最新的情况以及我们新能源汽车最新的一些政策呢，一定要去提前了解一下。

来吧，刚刚有朋友说想换一首歌曲来听一听啊，然后跟大家来听到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 TOP500 第一首歌曲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看有没有比较好听的声音呢。哎，为什么每次我播歌的时候总是这么的不顺利，网络在卡顿当中啊，稍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榜单的歌曲，正在链接当中，请各位稍作等待，我们不着急，慢慢来啊。正好呢，在等待新歌的同时呢，跟大家来再次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路上的一个最新的通勤情况。我觉得较比上一次盘点的话，情况应该好了很多啊，因为刚刚那个点的话，正是孩子们这个上学的时间段，在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啊，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么再次看到其他的这个位置呢，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没有特别拥堵的情况。那鼓楼北大街希望大家来注意一下，鼓楼北大街和北外环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东向西等待不是东向西啊，是这个南向北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包括我们这个鼓楼北大街呢跟工业东路这边的话，十字路口呢也是啊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如果说你也行驶在附近的话，希望跟主播来保持联系啊，把最新消息和内容跟主播来共同分享一下。杨茂三岔路口这边的话也是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位置的话其实还好啊，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路上行驶可以保持的是一份好心情。

0: 到处。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

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此时此刻关注我们听见灵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可以给我们打声招呼。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是如何，此时你又在做些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灵粉是无偿献血宣传月的启动仪式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关注一下鼓楼分会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的外联记者曹静呢也是赶到了现场，那么在稍后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来给大家带来现场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其实啊，说到这个无偿献血的这个主题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家也是时有关注啊。那么在每天在每个月啊，就是下午的节目都会有跟大家分享到无偿献血的一些这个知识啊，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爱心人士啊做客到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他的那些无偿献血的故事哈。当然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在我们这个鼓楼分会场就是关注我们这次的启动仪式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一些这个状况啊。
1: 是的，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在鼓楼广场，那么这边呢是有一场活动，鼓楼见证了千年灵粉，今天呢他会见证每一个伸出手臂的你，也会见证一场以热血为名的城市公益盛典，开启呢属于灵粉的热血六月。那么说实话呀，在今天我们大家呢，如果说是在这个广场的话，参与到这样的一场活动当中，估计每一个人都是心潮澎湃的。
0: 说到2026年呢，我国世界献血日的这个活动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呢挽救生命。那么我们灵粉市也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啊，组织开展以热血英雄奉献灵粉为这个引领的一个无偿献血的一个宣传月活动。其实呢，在今天分会场，除了我们关注到就是大家在现场有一些工作人员，然后为大家做一些宣传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个集章的活动啊，就是热血打卡护照集章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经过鼓楼广场，正好有闲时间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集章的活动。就是参与者呢，只需要在系列活动当中呢献血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枚专属的热血认证章，它就是带有一个这个热血标识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标识。那么并且呢，在任意的场次去收集对应的鼓楼打卡章、升龙打卡章、百汇打卡章，就是集一枚热血认证章呢，就可以在会场去领取热血英雄城市纪念包以及一张手写的感谢卡。就是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而且呢，非常的特别啊。
1: 对，那么这套机制呢，好像又降低了献血决策的一种压力，又赋予了这个全程热烈的一种仪式感和驱动感。那如果说今天有空的话，大家不妨呢可以前往这边去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感觉到呢是非常的有仪式感，而且呢，
0: 对
1: 大家呢也更参与到这个献血活动当中哦。
0: 那么在稍后呢，现场的情况我们也会跟随我们的外联记者曹静呢去关注一下啊。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对于天气的这个关注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确确实实今年的这个好像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还比较舒服啊，就是总体而言呢都是早上起来会感觉哦凉凉的，很舒适。以前的时候早上起来好像就非常的热了，但是现在早上起来感觉好像还要穿一件这个小小的薄衫才可以，是吧？而且呢这个中午

0: 虽然说到了3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但是也没有感觉特别的炎热。昨天跟朋友聊，他们也是说、今年这个风扇好像都还没有打开，就除了我们工作的场合，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啊可能会比较多要开空调，那么在家里好像大家都还没有开过空调吧。应该
1: 是。那说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高考，感觉这个天气是非常给力，那么高考考生加之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也是为各位高考考生呢也是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种条件。那么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气温呢是持续升高，截止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最低温度是15.1摄氏度，出现在莆县，那么最高温度呢是在瑶都区30.8摄氏度，跟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最高温度比，这个30多一点点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那么夏季炎热的这种感觉呢是在午后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早间和晚间还是比较凉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预报吧。
0: 那么在今天呢是6月10号，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5到32摄氏度。那么到明天呢全市晴转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17到34摄氏度。那么到6月12号呢，这个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21到34摄氏度。我们能够关注到就是这未来三天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首先呢是要升温啊，要比这两天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要会升一点啊，升到32、34啊左右。但是呢，到12号的时候呢，又会有一场降雨。估计降雨过后呢，这个温度还会保持一下，就是不会超过35摄氏度的这个高温啊。就是目前为止天气状况是这样的，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呢，这个早晚它是有温差存在的哈，就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体感非常的舒服啊。
1: 对，前一段时间呢，刷到一个抖音，说到我们山西的这个夏天好像来得更晚一点点，虽然说是偶尔会热那么一天，但是呢可能一天过后又会变得凉爽起来。
0: 就是总体而言今年的夏天好像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这个状态呀、我觉得真的是难得啊，很难得。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结束完高考之后呢，很多这个高考生在昨天我们有一个短片嘛，很多这个考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哇，这个高考完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啊，要旅游，要这个吃喝玩乐，还有就是要好好的放松啊，或者陪陪这个父母啊等等。你看每个这个考生经历了一场大考之后呢，会感觉还是需要这样一个放松的这个状态。那么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对于我们临汾有多家的景区，高考中考的一些考生都是有福利的，大家是可以到这几家景区呢去免费的好好的玩一玩啊，就来看一下您的计划是什么了。
1: 对，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黄河壶口瀑布是在6月9号到8月31号，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啊，一直到这个开学之前。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加准考证的原件，两个证件是缺一不可啊。然后核心的亮点，大家呢可以去往这边山西，也可以陕西，这个景区门票是互通的，一证啊畅游两岸。6月，半青半浊双色的瀑布奇观，大家可以在6月呢，可以免费呢进行参观。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去壶口的话，身份证的原件拿好，然后准考证的原件也拿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是在黄河壶口瀑布，秦晋两岸是通用的。大家呢可以在这两天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大家的时间更宽裕的话，可以在陕西那边玩两天，是吧？可以在山西这边我们也玩两天，反正你拿着这个准考证嘛，都是免费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去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去避暑的话，云丘山呢也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6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全部都是免票的。那么入园的方式，需要本人携带本人的准考证，那么准考证的话呢是支持电子版，没有拿纸质版也是可以的，有电子版也可以，然后配合有效的身份证核验，就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进行入园。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家这个景区之外呢，还有啊，就是在这个龙树峪这边啊，也是一直要到8月31号这个之前，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入园，就是拿上您的这个准考证就可以去这个免费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陶寺遗址博物馆，以及呢这个姚庙、姚地陵啊等等啊，这些景区也都是拿上本人的身份证啊、准考证，都可以来免费的去入园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这个考生如果说啊这两天还不想特别远的去出行的话，他可能是需要一个休整，休整好之后呢，哎，

0: 可以和家人去商量一下，来一个长途的旅行，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就这两天可以先在我们临汾周边，哎，简单逛一逛，热个身，哎，然后就可以来安排您的长时间的旅游了。因为到6月25号成绩出来之前的这个两天，大家都得收收心吧，回来然后看一下这个分数，然后开始报志愿了啊。就这个工作还是要提前做一做的。不过呢，我们关注到大多部分的景区都是这个活动到8月31号，还有的呢可能会时间更长一些啊，像这个姚地林可能到9月15号。那么您要去玩的话，还是来关注一下各个景区的一些微公号推出的具体的优惠政策了。
1: 对，昨天我们在采访这个高考考生走出考场之后，我们也是在采访他们，就是高考之后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回答最多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考生说想去旅游，然后有一位考生说我要去爬五岳。我觉得刚好是在这种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的景区都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就像刚刚欣欣说到的，如果说你想去爬哪座这个五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码。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在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景区，都是有一些免票政策。我觉得在全国各大景区的话，可能都会趁着这样的一个这个高考毕业季，估计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又非常的轻松惬意，刚好又加之免票，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高考考生或者是中考结束的一些考生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哦。
0: 来看一下我们公屏上有朋友留言呢，这位叫做这个花生酱，他说了，每次这个去献血的话，都说我这个转氨酶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去献血的话，他首先不是说哎我想献就能献啊，他是需要提前对您的这个血液呢进行一个这个检查的。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转氨酶的这个高的话，它本身呢是就是肝脏本身的一种这个疾病的表现，因为它转氨酶主要是存储在肝细胞里面啊，那么肝细胞受损的话会释放入这个血升高，然后那么像这种情况建议您就直接去医院再去做一个体检，体检之后呢让医生来给您做一个判断，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既然已经就是检查出这个偏高的一个数值了，那就表明它是有一些异常情况的。其实也是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个提前的这个血液检查，相当于是啊。
1: 是的，不过呢你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问题，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转氨酶暂时升高。其实转氨酶就像是肝脏的这个晴雨表，比如说这几天大家喝酒了，
0: 吃的油了，
1: 吃的油腻了，然后或者熬夜等等。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在他们运动期间可能会有运动过猛，都会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所以说啊，这几天呢这种身体状况不适合您献血，应该干嘛呢？好好休息休息，是吧？首先去医院去检查，然后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应该好好休息，然后早睡早起，吃清淡一点，然后呢在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呢再进行献血。只要您的身体这个各项指标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就是可以参与到这个爱心献血的过程当中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朋友在这个献血之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做这个像抽血先去检查一下，那一旦出现有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大家也要当回事儿啊，然后去检查一下。如果说过度完了，哎，都正常了，我们再去参与活动。那么对于很多这个朋友非常的自豪，说，我这个一年献几次血啊，然后都能够献，就觉得哦，我这个身体状况是 OK 的，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个爱心献血的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哎，一年好像献上一次血呀，或者两次啊，还有利于什么身体健康啊，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也是要科学的去认识这个问题啊，看看您的身体状况是否是适合的。一个是指标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比如说体重偏小的是吧，还不一定适合。那么也是要看自身的一个状况啊，大家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好好健身，好好运动，然后保持身体健康。不管是能否去这个去献血，都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身体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在临汾市鼓楼广场这边呢是有2026年临汾市无偿献血宣传月的启动仪式。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在6月10号 号，那么是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日以及临汾市无偿献血宣传夜的活动启动。那么这次活动呢，这个口号呢，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叫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市呢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相继呢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有以热血英雄奉献临汾为引领的无偿献血宣传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前方

0: 记者呢也会和我们进行连线，帮大家呢去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场活动的热情。
1: 当然了，这个时间段您正好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正好呢有这个献血的一个意愿啊，也可以呢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去参与一下。因为我们首先呢是一个这个宣传月的活动启动仪式，今年呢有这个几张活动，那么它有好几个地方，像鼓楼啊、商

这个仪式感给到大家，而且呢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些标识。那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经常去献血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收藏的这个好时机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那么在稍后呢，我们来和外联记者去沟通一下什么时间能够为大家做现场的一些报道，大家也可以来关注锁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
2: 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2026无偿献血宣传月的启动仪式。那么现在呢是在鼓楼分会场进行啊，在上半段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的这个启动仪式和往常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啊。今年呢它是有一个这个集章打卡，而且呢有三个场点，一个是呢在鼓楼这边，另外一个是升龙，还有一个是在百汇啊。那么这三个地方都可以来集章打卡，而且呢今年呢它是有热血标识的，就是和我们平常的时候献血呢它的标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年有什么特别的之处，还有就是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稍后呢我们也会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外联记者曹静，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这个报道，咱们稍事等待一下。
1: 对，说到这个启动仪式啊，它只是开始，那么真正的一些热血行动会在此呢顺利开展。那么今天鼓楼广场呢，作为热血三章的第一站，鼓动章啊，叫鼓动章热血燃烧的主会场。现场呢，我们刚刚也说到的，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互动环节。然后呢，也有热血巴士、献血车，以及生命树、热血涂鸦墙，还有科学翻转墙等等一些互动体验区。也是欢迎呢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鼓楼广场呢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成功献血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纪念包，然后还有热血打卡护照。几张留念属于你的一个热血印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呼吁，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诠释鼓楼为证，热血燃城，然后生龙活虎，元气觉醒，百汇新圈，青春定格。
0: 那么在这个稍后我们来关注现场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毕业生档案的那些事情啊。因为每年呢到这个六月份也是到了这个高校的一些学生然后要毕业，那毕业之后呢这个档案的事情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会忽略掉啊。那么我们毕业生档案在校的时候称为学生档案，那么在毕业之后呢就被称为人事档案。大家也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份档案，就是之后呢可能在工作当中我们要办理像职称的评审啊、入党的政审啊、养老待遇核准啊等等这些事项的时候呢，都是用得上档案记录的这些信息的。所以说不要小看说它仅仅是一个档案，那么在之后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入党呀，在我们最后在养老待遇的核准啊等等各个方面，它都是用得到的。所以说呢，即将毕业的小伙伴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去办理档案的转递。那么如何来办理，在哪儿办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1: 对，这个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呢，是由高校根据其就业去向转递档案，那么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话，档案呢转递至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呢进行保管。那如果说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进行保管。那如果说有一些暂未就业、出国留学或创业的，档案呢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进行保管，或者是按照规定在原高校呢保留2年。
0: 那么很多的这个学生呢，说我这档案呢已经在自己手里了，已经拆开了还能够去存档吗？那么根据有关的规定，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呢应该是由高校转往工作单位或者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个人是不能够自带，也不能够我自己来保管的，是不能这样的啊。那么建议呢是由原就读的高校重新的去审核的就是材料，然后呢并且呢要进行密封啊，这个要是进行密封，然后按照有关的规定来进行转递啊。就是这个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档案不会到了个人的手里的，它呢是由高校然后去转递给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单位了，或者是封存2年之后呢可能会就是回到原户籍的人事管理部门。所以说呢这个档案它是要一个是密封，一个是由单位转，一个是由高校转向单位的哈。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档案的留存的流程和手续要这个注意一下，不能说不在乎，我拿手里我还自个拆开了，我看看我档案有什么，这个是不行的，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1: 对，毕业生的档案存放收取费用吗？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应该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的公共服务。
0: 也就是说呢，首先这钱呢是不会掏的，它是免费来这个保存的啊。那么人社部门呢在门户网站呢是发布了地方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 事档案的管理服务机构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呢，不管是用人单位也好，还是这个高校的毕业生也好，都可以来登录一下相关的这个网站，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啊，就是这个网站，它有每个地方的人社部门，它都会有在哪儿存啊，然后有电话有地址，然后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去查询一下相关的机构的信息，也可以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微信公号，上面也会有详细的一些内容，大家来查看一下，去看一下相关的规定啊信息啊，然后去查看。就比如说呢，我们在外省去就读的一些这个毕业生，那么今年毕业了，那我有单位接收，那么档案呢就会流到这个单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分性质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到机关呀，或者是国有企业呀，再或者是定向招生的这种情况，那么学校就会直接把您的档案派到那儿去了。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没有的这个意向的话呢，他会转递到就业地，就是比如说我在哪里就业了，或者是我的户籍地在哪里，然后又会转到户籍地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
1: 说到在这个毕业季呢，估计找工作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姚都区政府呢公开招聘有18人，这是临汾市姚都区2026年公开招聘乡镇街道消防协管员的一个最新的公告。那为了全面强化乡镇街道消防安全体系的建设，根据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乡镇消防力量建设和火灾防控工作的实施方案，以及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临汾市乡镇街道消防力量建设和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那么结合临汾姚都区消防工作的实际，姚都区政府决定面向社会招聘18名乡镇街道消防协管人员。那么招聘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待遇，那说到这个消防协管员呢，是指在临汾市姚都区消防救援局指导下，要协助各乡镇街道开展日常的消防安全管理，还有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档案管理等工作的人员。那么待遇保障的话，那么是消防协管员的工资现在是参照临汾市姚都区消防救援局消防文员相当工资这个标准呢进行核算的。
0: 那么关于这个招聘的条件呀等等，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首先学历啊还有这个年龄啊要求是这样的，首先是具有全日制大学的专科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也就是2026年应届毕业生要提供证明的材料，毕业证、学位证提供时间呢是不得晚于2026年的7月1号，年龄呢是22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出生的时间呢是在1996年6月到2004年的5月啊，这就是年龄还有学历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优先的聘用的规则是具备2年以上含2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工作经历，并且呢他持有中级及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等级证书，总成绩中加分，就是每一项加1分，最高累计2分啊，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个工作经历，我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等级证书，那这个是可以在加分的啊，就加2分，就最多能加2分哈。那么这个是优先聘用的一个规则，就是有这个证书的或者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历的，也是可以优先的啊。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报名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是在6月15号的9点到6月19号的18点。那如果说要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可以登录姚都区人民政府网站，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呢进行报名。然后呢，资格初审的时间6月15号。9点到6月20号18点，网上缴费的时间是15号9点到6月21号。那么准考证下载之后啊，会有具体的一个考试的时间。那么这个考试的话呢，会有笔试、心理测试、面试相结合。那么成绩呢是采用100分制，考试成绩它是等于笔试乘以60%加面试乘以40%，综合成绩的最低合格分数线呢是60分。
0: 那么关于这个考试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呢，因为它内容会比较多。

0: 不管是要考试、笔试啊、面试啊，这个相关的实践打印证书啊等等，有意愿的或者是您符合相关条件的朋友，是可以来关注这个网站来查询详细的这个信息和消息的。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可以把您的具体的疑问发送到公屏上，我们来帮您去做一个查询，也可以来帮您做一个回复哈。那么关于招聘的这个消息我们就说到这里，有疑问的朋友来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你看毕业生他的一些这个档案该如何去处理啊，怎么来关注这个档案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在近日也关注到了，就是在6月9号，就是在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那么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呢也是在市区的平阳广场联合举办了6月9日的国际档案日的宣传活动。其实呢说到这个档案这个事情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是知道，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档案的，是吧。那么这个档案如何来进行这个保管，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除了我们个人的档案之外，其实还有城市的档案，其实也是属于档案的一种啊。
1: 是的。那么说到6月9号呢，是19个国际档案日。那么昨天呢是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69国际档案日的一个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的这个展板内容呢，也会聚焦我们城市的建设、教育发展、人社便民、资源规划、水利水保5大民生领域。图片比较精美，脉络也清晰，也会通过回望发展的历程，记录奋斗的足迹，亮出实干搭建，生动地展示了各职能部门深耕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厚植民生福祉的一个责任担当。那么工作人员啊，在现场呢非常耐心的跟现场的各位参展的一些朋友去介绍，哎，从出生开始，档案呢其实呢就和我们是相伴的，从出生证明到上学的毕业证再到工作证明。那么有一些朋友就说通过一件件的档案、一张张的照片，自己呢也能够了解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也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蓬勃气息，感觉到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而且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其实档案的一个这个展览呢，也认识到就是档案的工作其实和市民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不仅是个人的档案，还有我们这个城市的档案啊，就是它的这个珍贵档案的资料呢，也生动再现了我们城市的一些更新啊、变迁迭变的一些这个足迹哈。也是增强了很多朋友对档案价值的一个认识啊。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也会通过更多的一些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档案的重要性。其实呢我们说档案它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这个历史资料，我们很多的朋友是可以通过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然后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变化，或者是去了解我们这个某一个方向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就像是我们个人的档案一样，我们从出生哪一年哪个月份出生，出生之后呢在哪里上幼儿园，在哪里上小学，就是整个的这个历程，你就看一下档案就能够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档案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宣传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档案的重要，我觉得也是这个宣传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1: 是的。那么通过了这样的一场活动，那么大家呢也能够通过他的一些所展现的内容，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些蝶变的发展历程，还有各行各业的一些这个奋斗足迹，当然呢也增强了我们对档案价值的一种认可啊。也这个活动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好的啊。
0: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车的那些事儿。其实呢我们节目当中关注到油价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会说哦这个油价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么关于买车的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近期呢有一个乘用车零售销售的排行榜显示啊，这个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就是看到这个排行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哦，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穿插，但是这个油车还有这个新能源车它会穿插有一些，那么现在就是排前10的全部都是新能源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前10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还有这个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身影。这个是5月份就是车辆销售的一个榜单，而在一个月前的4月份，前10的榜单当中还是有一款这个燃油车，就是算是独苗啊，有一款这个吉利的缤越。3月份呢则是有5款燃油车入围，今年1月份的这个数字是7款。你就看1月份是7款，到了3月份有5款，到了4月份还有1款，到了5月份就是零了，就是燃油车，对，就销量的排行前10里面就已经不见燃油车的这个身影了。
1: 对，那么其实呢，这两天呢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件事情。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排名去看的话，其实说实话呢，我们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感慨。那么关于这个五月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前十，已经彻底看不到这个燃油车的一个身影。那么从一月份呢，还有七款燃油车上榜，到现在的零款，它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么看到之后，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种深思，好像这并不是说什么新能源车它赢了，或者是说这个燃油车它输了，而是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时代在向我们远去，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怀念这个燃油车它引擎的一种轰鸣，也能够感慨新能源带给大家的一种全能的体验。那么时代它是不断的在变迁嘛，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确实时代在发展，然后大家的需求可能在不断的在改变啊。那么说到这个燃油车还有新能源车，那么大家最喜欢或者是最期待的事情又是哪一件？那么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更倾向于这个加油的车，那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新能源车是固然是会很省费用，但是呢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充电的焦虑。那么大家是喜欢燃油车还是喜欢这种就是新能源车呢？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亲身的一些经历啊。
0: 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个帖子，就是他在分享油车和这个电车他们的费用问题，其实
1: 差不多
0: 变化不大，就是你如果说一年当中开车的次数不是那么多，
1: 对，
0: 然后没有达到一定的里程数，因为电车它首先呢是它的保险费用还有保养费用等等各方面啊，它其实是有要比油车要高一些的啊，
1: 对，
0: 要高一些的。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电车，它首先是发展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就像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电车是什么样，现在这个电车是什么样，但是电车的舒适度和智能化真的是大家选择它就是这个两个排名前两位的一个因素所在。
1: 对，
0: 就是现在的这个电车的舒适度真的是做得太好了，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坐到这个电车里面的这个不管是座椅也好，还是它的这个屏幕显示也好，还是它能的那些智能化，就我们现在用手机也是这样的，就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拿手去操作的很多的步骤现在基本上都省掉了，是吧？
1: 是的，
0: 它越来越便捷，然后就是这种感受体验感可能是大家选择电车的主要的原因了。
1: 对，是的。那现在呢同样的价位可能我们会买到配置更高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那么大家呢这个手中是会有一辆燃油车有一辆新能源车，还是现在大家呢仅剩一辆车，那么你家剩到的那辆车到底是燃油车呢还是新能源车，都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听听歌啊，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进展。那么稍后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武昌献血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的一些情况，来关注外联记者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这个报道和信息，我们一会儿来详细关注，待会儿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来回复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有一位朋友呢是侯马的朋友，他是想咨询一下如何来申领失业保险金啊这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侯马市这边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如果说想要去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首先您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这个官网，然后呢去登录掌上12333的这个 APP， 在服务栏目当中去找到失业保险金的网上申领这一栏啊，那么微信支付宝去搜索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那么申领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下一步的流程，比如说我们需要提交什么内容什么资料啊，然后这个流程当中都会详细的来就是给您分享到，您去准备好资料上传就可以来进行申领了。
1: 是的，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是轻便摩托车上路行驶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机动车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轻便摩托车含燃油电动轻便摩托车，依法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之内，车辆呢是需要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并且投保交强险之后你才可以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呢应当依法取得 F 准驾驾驶证，拥有 D、E 准驾驾驶证，也可以驾驶呢该类车辆， C 驾驶证是不得驾驶轻便摩托车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因为昨天前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说，哎呦，他终于要考到自己的这个摩托车证了。
1: 对，
0: 那么就是。您有 C 照，但是呢不是说您就能够去骑摩托车上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还是要考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证照才可以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的回复情况啊。那么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进行这个回复。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联记者在这个户外也是在跟我们进行这个连线啊。今天我们在鼓楼广场这边呢是有爱心献血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宣传月的启动仪式。那么在外联记者曹静呢现场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会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啊。我们稍事等待一下吧。看来我们是需要稍事等待一下。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位朋友呢所提到的市区姚贤街和东关街交叉路口多处地砖有一些破损的情况，而且呢坑洼比较严重啊。该处原有的立柱拆除之后呢，地面留存预埋底座还有这个孔洞，那么留的这些洞呢，它就影响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而且呢还特别容易把人家这个轮胎呀、什么都给扎破哈、会绊倒这个行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进行这个修缮。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和姚都区这边来进行了沟通，那么姚都区住建局呢收到信息之后也是及时的来进行了这个对接还有沟通。那么目前为止呢，姚贤街和东关街交叉口的破裂的地砖已经是修复好了，那么大家这两天过往的话就应该能够看到修复好的地砖。好了，我们看到导播给我们示意啊，我们的外联记者已经连进了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电话。喂，曹静你好。
2: 好的，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宣传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哈，很多的献血者初次以及多次献血的朋友都来到了现场。那今年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天呢凌晨是无偿献血的宣传月活动也正式启动了，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接下来呢，我们采访到的是凌晨市中心血站的副站长景磊，景站长。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是热血英雄奉献凌晨，那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3: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今年呢我们启动的是凌晨市无偿献血宣传月的一个活动，然后今年呢主要有3场活动。今天呢是在凌晨市鼓楼广场呢是我们第一场活动叫鼓动章，叫这个热血燃城主会场这个庆典活动，然后咱们也是一个启动仪式。今天呢在咱们现场呢有这个热血涂鸦呀，还有共会生命这个创作墙，还有热血真相的一些科学知识的宣传，然后还有可以打卡鼓楼打卡签章，可以凭这个集章在那个热血守护生命树悬挂明信片，然后还可以领取一些这个游戏，做一些游戏，还可以领取一些这个纪念品，然后最后呢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个热血格言签名场可以签名打卡，然后这些很丰富的一些活动，还有无偿献血的一个现场的一些活动。
2: 是的，就让这个无偿献血，本来很多人觉得它可能离我很远，或者说有点枯燥的活动，变得很丰富
3: 哈。对对对，来了一个很一些游戏和跟大家互动吧，来了解一些献血知识。
2: 好的。那其实呢，对于不少的市民来说，对于无偿献血会有一定的这个认知的误区。那您想在我们连线当中跟大家澄清哪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3: 首先呢，一点呢，献血是无害健康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因为献血是有益健康、有益身体健康的。它这个献出的多余的血液呢，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也是有促进这个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对身体有好处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血液呢是肯定是不会传染献血疾病的，现在都是一人一斤一袋一袋都是，然后我们献完血以后，针头都是会销毁的。所以说，这不存在这个血液这个感染的一方面有问题，大家这方面是不用担心的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是这个献血，好多人说是什么无偿献血，什么是献血是收费了，怎么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一下。这个呢是肯定是无偿献血，献血是免费的，收取的是血液的存储啊、采集啊、运输、化验的一些费用，并不是说血液有费用，而且是您献完血以后呢，本人献够800毫升的是终身免费用血液，我们给大家报销的。然后直系亲属也可以同等量的免费用血，这是给大家一些回馈。所以说这都是一个误区，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多了解一下，消除一下这个误解吧。
2: 好的。那最后呢，就是对于初次来到我们献血车的朋友，那初次献血的市民有哪一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和建议呢？
3: 就是第一次来献血呢，首先咱们要从第一天呢要休息好，然后不要吃药，不要喝酒，不要饮酒，不要熬夜。然后当天来的来了以后呢，一定要要吃饭，要吃早饭，不能空腹。要吃点清淡的、清淡的东西，不要吃药、吃药什么的。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来献血就可以了，带上证件、身份证就可以了。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景站长给我们做到的连线哈，辛苦了，好的，好的，
3: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啊。
2: 好的。临汾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瑞杨站长哈。那想问问杨站长，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人参与活动其中，而如今我们临汾的无偿献血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那血站在优化服务、拓宽献血渠道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4: 那我们也在614世界献血节日来临之际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每一位爱心人士呢加入到我们献血的队伍当中来。如今我市的那个献血氛围也非常的好。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呢主动呢投身到公益事业，奉献爱心。现在我们全市的采供血的工作也是比较平稳的，能够充足的保障我们临床用血。所以我们现在也持续优化我们的献血服务，拓宽我们的献血渠道。也期待了更多的市民健康的市民踊跃的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这个献血活动当中来，以小小的善笔传递温暖的力量，让爱心的接力传递，用热血守护生命，让公益之光呢照亮平阳大地。
2: 好的，那景站长杨站长说的非常的好啊。那在此期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杨站长，谢谢。
4: 好，谢谢。
2: 好的，
4: 好，
2: 谢谢
4: 啊。好。
2: 好的，先仙，我们目前在这边的一个无偿献血的宣传活动啊，宣传月的活动是正式启动了，从今天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比如刚刚我们那个景站长介绍到的哈，初次献血的市民要休息好，保持清淡饮食，早上一定要吃早饭，然后呢带好自己的证件就可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奉献自己的爱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连线的全部内容，先先。
0: 好，非常感谢曹静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辛苦了啊。那么稍后有最新的信息的话，我们再来进行反馈好吗？
2: 好的，
0: 好，再见，那我们就挂线了，拜拜。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刚刚呢，我们的外联记者曹静也是在这个献血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的现场，就是在鼓楼分会场这个方向呢，给我们做了到了这个现场的一个报道啊。那么在现场呢，也是采访到了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到了，就是大家以前呢存在困惑的一些这个地方，哎，做了一下澄清。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 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哎您有时间，然后呢还有这个献血的一个意愿的话，也可以去到现场去参与一下。因为今年的无偿献血的这个启动仪式现场，它还有很多的几张打卡呀，有些游戏环节，我觉得还是有满满的仪式感带给大家的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有一位朋友说到，是在广宣街医院门前非机动车道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停车场，经常从广宣街经过的朋友也能够关注到这边啊，确实非机动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位网友说到，市区广宣街临汾市中心医院门前非机动车辆呢是停满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占用了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已经转办给临汾市交警支队，请及时的调查处理并回复。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如果说关注到最新的一个处理的结果，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和大家分享。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朋友发送来的这个信息啊。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提到了有一辆车，他呢是在这个侯马这边的一辆车啊，也是提到了进 LY3530， 他呢是在侯马市的文明路和匠义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呢逆向去行驶了，影响到右转车辆的一个正常的去行驶。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和侯马市这边来进行沟通之后呢，侯马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是进行了核查，那么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车的驾驶人，在现场去进行了这个，比如说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首先来进行了一下说明啊，也是对他进行了交通安全的警示教育。那么这个驾驶人就说，哎呦，他是外地啊，然后对当地的

0: 立柱拆除之后，地面留存的这个底座和孔洞，不仅呢是影响通行，还容易扎损车道的轮胎，绊倒行人，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恳请相关部门呢尽快进行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呢，姚都区人民政府已经回复。那么区住建局呢说到，姚贤街和东关街的交叉路口破裂的地砖已经恢复，大家从这边经过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当然了，我们零分随手拍的环节呢，在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些就是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困扰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呢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困扰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来关注我们临汾随手拍，还有我们听见临汾啊民生派节目啊，都可以在公屏还有后台给我们继续的去留言，我们收到之后也会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对接，然后和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联络啊，及时的来回复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听见临汾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守候。
1: 我们民生派
0: 民生派
1: 对，我们听见临汾一直会持续到今天这个下午啊。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民生派呢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5: 各位好，这里是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那么今天呢，陪伴各位。

0: 那么我们呢今天有请到的嘉宾哈，这个前面的 title 非常的多哈，汇美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国家注册高级培训师，中国企业培训师联合会会员，中国当众讲话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好多好多我就不分别念了哈。陈杰，欢迎陈杰，欢迎您。
1: 大家好，我叫陈杰。
0: 有一句老话哈，说的是叫这个冬病夏治，是吧？
1: 是的。
0: 那一般就是冬天会，就是说一些伤寒呢这一类的病，会选择在夏天治。所以说，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就跟我说，夏天也不要让我喝这个凉的东西，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说也要多
1: 喝冰水啊，
0: 多喝一些热的方面的东西，是吧？
1: 温热的比较好。
0: 好，那么陈杰老师呢是这个艾灸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女性产后心理疏导方面的专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部分哈，一个是艾灸，一个是心理疏导，还有就是产后的保养啊，还有腿部护理这几个话题。我们先从艾灸说起吧，好吧，陈姐。艾灸刚才我们说了，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是吧？
1: 是的。
0: 它大概都有怎么个有什么作用呢？艾灸
1: 它对我们的一些湿症啊、寒症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呀、腰腹比较凉啊，还有
0: 腰腹比较凉，它是一个什么反应？
1: 比如说我们其他地方都在出汗很热的情况下，我们触摸我们的肚子的时候，它是凉的。对，
0: 这个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比较胖胖的人，然后他到夏天呢就跟空调似的，身上都是冰凉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肥胖的话本身就是我们一种寒症的一种表现。对，因为只有肥胖的人他这个脂肪其实是来保护我们的脏腑和腹部的。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减肥的人可能最先注重的是要保暖，而往往很多爱减肥的人需要减肥的人呢，他很害怕热。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矛盾的
0: 一个现象哈。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减肥的这个部分，肥胖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腰腹凉。
1: 对啊，
0: 还有什么症状是需要去艾灸来制作？
1: 比如说女性的一些常规的经期的一些问题对，比如说爱这个经期疼痛啊，然后就是说自己发现自己有的人会不孕不育呀、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寒凉至极导致的。
0: 好吧，这就是艾灸的治疗范围。
1: 对，
0: 是这些吗？
1: 比如说腰腿酸痛啊，我们平时比较乏力呀、提高一些身体的免疫呀、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关节疼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0: 那怎么样提高身体免疫力呢？就是除了运动还有这个按时休息之外，就是艾灸吗？
1: 是的，艾灸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做这个养生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因为艾灸的话是从古到今它有很悠远的一个历史。对，
0: 那给我们讲讲呗。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意思是这个赵匡胤他已经是皇帝了，但是呢他去探望自己的弟弟，因为他弟弟卧床不起了，然后他应该是古时候应该叫风寒一类的病吧。
0: 风寒，
1: 对对对。也就是可能是着了凉感冒厉害了，
0: 对
1: 可能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就亲自的就卷这个艾绒给他施灸，给他艾灸
0: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其实我都没有，因为我没有体验过艾灸，但是我就一直听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这个其实挺好的，夏天做的特别多哈。
1: 对对对，其实呢，现在这个季节，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是因为我们在咱们说春养肝，夏养心，仲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其实在仲夏指的就是三伏天。三伏天这个季节去做艾灸是非常好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时机。
0: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
1: 对，还没有到。
0: 应该再往后等
1: 一等。对对对，大家可以上网随便查就可以查到了。
0: 但是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在最热的时候去做艾灸是最有效的，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其实三伏灸和三九灸，最寒冷的时候和最热的时候都可以的。
0: 三九灸，
1: 对。
0: 那这个又是治啥？治夏病吗？
1: 其实也不是。
0: 夏病冬治吗？是这意思吗？
1: 它是艾灸，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做的一个项目。
0: 哦。
1: 对，
0: 那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这个怎么做吧，这个艾灸。
1: 其实艾灸的方法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专业的灸法，它可能会灸一些对症的一些辅助理疗啊、调养之类的，可能它会比较专业的地方，可能会去做一些穴位灸啊、经络灸啊，咱们说比较古老的这种化脓灸啊或者麦粒灸之类的。
0: 哦。
1: 啊，那如果我们常规的话，在家里用一些灸条。去灸一些穴位，比如说什么上脘呀、中脘呀，一些肠胃的，或者足三里呀，这些调理脾胃的都很不错的。啊，比如说有现成的那种灸盒买，啊，有灸盒的话，切一条这种艾肚儿，点着了以后放在里面，然后慢慢慢慢温热，啊，咱们放在腹部啊，或者自己想调理的相应部位就
0: 哦，自己在家都可以做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它整体这些。贵吗？我觉得这个很多
1: 艾灸消费其实在其他的保养当中我认为是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了，
0: 相对比较便宜，
1: 对，但是艾绒如果
0: 消费得起，
1: 对，如果艾绒质量比较高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价格会偏高一些，但是我觉得一般家庭都能消费得起，
0: 那就行了啊。但是一它这个管用啊，能够真的是达到这个理疗我们一些很疼痛的部位啊，和一些这个过去积累的疾病的这样的作用。那同时呢，又老百姓我们都能消费得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哈。
1: 对对对。
0: 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针灸哈，但是针灸跟艾灸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针灸是用这个专业的这个针嘛，比如银针啊，或者现在有那种生产的这种针，它是刺进这个穴位里，然后达到这种它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刺激。其实它和艾灸是有区别的，艾灸是用这个艾绒卷成条，做成艾条，现在有很多成品，然后给它用火点着了以后，用热感去用这个艾绒的这种药性，然后去渗入到皮肤里面，它一般一个穴位前期的话灸几分钟，后期的话就是可以灸个十多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0: 针灸时间也不用太长，
1: 对，和它是有区别的。其实很多针灸的这些老师，他们也会在针灸的时候用艾灸去施灸，效果更佳，
0: 两个方法一起用，
1: 对对对，不冲突。
0: 那它主要这个治疗的内容跟范畴都是一样的吗？
1: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中医保健和理疗类的。对，
0: 就是中医范畴之内的。
1: 是的，是的。
0: 好吧，好吧，好吧。其实呢，这个也是听我们这个陈杰老师给我们来介绍的，可能也都是一个大概的感觉哈。我觉得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家里附近的这个比较专业的，比较就是说有正规经营资格的这样的地方，可以去试一试治疗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病痛哈。那么这个往饮食方面我们来说的话，那艾灸的这个做完它的这个理疗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饮食啊、脾胃啊，还有这个胃口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些调整呢？
1: 它会的。其实我们艾灸要灸得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亚健康，
0: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1: 比如我们只是脾胃不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灸的只是相关脾胃的这一些穴位。对，
0: 就等于是它还是针对穴位来做。
1: 是的。那如果说最近我已经发现我快经期了，那我们可能会针对
0: 这个部分来
1: 妇科啊。如果说有的人只是神经衰弱失眠啊，可能就做一些肩颈啊、大椎啊这样的一些部分，然后去施灸就可以了。
0: 那它是什么病都能治吧？应该也不是吧？
1: 其实它是一个万能的一种保健的一种项目，
0: 真是万能的哈。哎呦我的天哪，好吧。那就是说它还是对这个饮食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对吧？
1: 对，只不过说艾灸完了以后，大家也要注意一些，就是不要很快的去大量的喝水，一定要喝水的时候慢慢的喝，一口一口的喝。
0: 为什么呢？
1: 这样的话有利于

0: 吸收这个水分和一个身体的一种调整啊，因为艾灸是比较热感比较强的嘛，
1: 嗯
0: 啊，温热的这种感觉，然后更不适宜去喝冰水和吃冰箱及时拿出来的一些食物啊，要避免的。
1: 就是还是尽量拒绝冰冷饮冷餐这样啊，慢慢来啊。
0: 嗯，是的。
1: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了解啊，这个其实艾灸呢，像它有一个基本的分类，一个是家居艾灸和一个专业这个艾灸，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刚才因为我们谈到了，它其实整体的造价不贵，
0: 嗯
1: 啊，我们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那
0: 是。
1: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专业的这样的，比如说美容店呢，或者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对，他们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0: 一个是艾灸的质量，它是有区别的。
1: 哦，它本身的质量是有区别的。
0: 对，它有多少比多少，这个特别专业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只是说艾绒的质量吧，就是说有的艾绒它一盒十根的这种情况下，它才卖20多块钱，这样的我们买回来对比过。
1: 那能用多久？一次大概能用
0: 其实用不了太多
1: 啊，
0: 穴位不多的话，只一小段一小段，用不了多少。
1: 我觉得最关键的点是不是，一是当然是您说的这个艾灸的质量哈，
0: 嗯，
1: 第二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这个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准确的穴位在哪儿。
0: 对，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又比较崇尚咱们的中医文化的话，可以去一些专业的艾灸馆呀，然后专业的美容馆或者是理疗养生的地方，然后先做一些专业的一些施灸的方法，对，然后做一些指导后家居再配合啊，就很好了，
1: 先这样了。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顺序哈。
0: 对对对，
1: 啊，先去专业地方体验一把，然后记住大概的我的那个位置疼的在哪儿啊。
0: 嗯，
1: 然后呢再去买一些自己能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这个艾灸过来，然后自己在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哈。
0: 嗯，
1: 那这样效果怎么样呢？
0: 在家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辅助
1: 啊。
0: 其实如果灸了很多年的一个客户吧，他自己会找穴位也找得比较准，他知道自己身体哪些状况，然后他
1: 熟能生巧。
0: 对对对，
1: 哦，慢慢自己，
0: 我们艾灸师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吧？好吧。
0: 其实艾灸嘛，有的人他是能坚持的，有的人是想找一个地方对自己有要求。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所有的服务行业哈，为什么能够就是说一直这个长期的存留下去，其实就是针对于很多朋友的这种惰性来而言的哈。
0: 对对对，
1: 这话很直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话糙理不糙哈。
0: 嗯，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很重要的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到了夏天了，马上我们穿的越来越少。
0: 是，
1: 你像这个到2个月前吧，不说太久，1-2个月前可能我们还会穿外套，是吧，这样的很厚的衣服还能盖住我们的肉肉等等这些哈，很多朋友就可能牵扯到一个减肥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么减肥呢，它是相当需要毅力的。如果说是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减，仅仅是为了减而减，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坚持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这个艾灸好像据说有减肥的效果，而且效果还比较好， 是吗？
0: 对，我建议就是做减肥的人，不管是任何方式的减肥，首先就是可以以艾灸为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和一个伴侣吧，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小腹部它会长肉肉。
1: 对对对，我就特别痛苦我的腹部这一小圈。
0: 其实它是对我们一种信号。
1: 啊，是不是？
0: 我们的这个本身啊，脏腑它是里面是很温热的
1: 啊，
0: 它要有一定人体的温度才能健康，那么我们只有人体在比较寒凉的状况下，其实我们自身的人体会对自我一种保护。那怎么保护呢？那它就会把我们吃的呀还有身体的一些能量转换为这个脂肪，它会囤积在这个腹部保护我们的这个内脏。
1: 那就说哪儿长肥肉够了，就说明那个地方凉了。
0: 对，寒凉啊，对，然后寒凉其实会导致经络淤堵啊，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功能啊，对，非常影响。
1: 微博上私信也都在跟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陈老师哈。
0: 嗯，
1: 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哈。北京户口北漂，他说了， 我妈妈就买了爱酒。

0: 觉还挺呛的。他说我感觉我受不了那种呛味儿，用完了就得通风半天，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1: 其实比较优质的传统的灸法，它就是有烟的这种艾灸。
0: 嗯
1: 啊，首先我们要
0: 首先证明这位朋友，你妈妈买这个东西特别好。
1: 对
0: 啊，然后呢？嗯，
1: 然后就是通风了，大家要考虑，就是首先可能要把窗户开开呀、啊，这些啊，免得屋里的这个烟的报警器啊、这些影响到邻居什么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烟吧，我认为是这样的。也有无烟的
0: 啊，也有无烟的，哎，这个好哎。
1: 但是我个人都尝试过，我推崇的是有烟的艾灸。
0: 嗯
1: 啊，
0: 推的有烟的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传统的灸法、
0: 哦，
1: 无烟的毕竟它是做过一些处理，改良的，
0: 它效果就没有有烟的要好一些。是
1: 的，普遍都是这样的。
0: 嗯，好吧，那就是。北京户口的北漂哈，就是跟妈妈说一下吧，就是下次在用的时候提前把窗户这个打开，提前做好通风就 OK 了哈。
1: 嗯，
0: 但是还是这个有烟的会效果更好一些。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他说的是艾灸疗法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呢？他应该说的这种是专业的这种吧，
1: 专业的
0: 是不是
1: 哈，专业的像、
0: 小绒蚊子他说的。
1: 像我们一般从局部一两百块钱，
0: 嗯，
1: 然后到全身灸下来，如果时间比较长，部位比较多，
0: 嗯，
1: 比较耗材的话，可能大概就是五六百块钱。
0: 大概它这个治疗时长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时长就单次从100块钱到400-500不等。
0: 不，我说时长。
1: 哦，
0: 多长时间？
1: 每次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这样。
0: 半个小时40分钟、
1: 嗯、
0: 哦，好吧，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够帮助到小绒蚊子哈，我们微信上的朋友。还有朋友说着重讲一下这个减肥的事儿呗。这个艾灸减肥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5-6次就有效果是吧？
1: 对。
0: 它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吗？
1: 艾灸减肥。我个人认为几乎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吧，副作用就是有烟、像刚才那位，如果说他长期在家里就他也可以买那种排烟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啊，然后减肥一次其实就有效果，5-6次的话我是按正常咱们显性能感受到的这种，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好吧，
1: 嗯，
0: 然后我看我们的听众在我的微信群里面在说哈，说，有朋友之前夏天也喜欢泡脚哈，泡脚他说以前会放艾叶，有祛湿的功效，有时候他会放红锦花，美容养颜的功效。
1: 嗯，
0: 那这个艾叶跟艾灸是一个系统的吗？
1: 它是一个系统的，
0: 是哈
1: 啊，对。
0: 那他这样做有用吗？
1: 有用的。就我们在做常规其他美容啊养生的项目、我们都会给顾客先放一些艾叶泡泡脚，
0: 嗯
1: 啊，很好的一种方法
0: 是吧，
1: 嗯，给老人用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嗯，
0: 没人呢在微信上说艾灸还是找专业的人做艾灸吧，这样更安全一些是吧？
1: 是
0: 这样吗？
1: 对，因为它涉及到用火嘛。
0: 哦，
1: 家居有的人可能比较粗心大意，生活白痴这种就最好不要做了。
0: 哦，
1: 啊，它因为涉及到有火呀、火源呀这些安全，
0: 哦、
1: 对。
0: 好吧，好吧、那看来还真是这样。还不过我们上面时段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说您真是时间来不及，或者说工作忙，非要自己在家做，那您也提前先去专业机构了解一下。买这个合格的产品跟用具，再在家里自己理疗哈。
1: 嗯，是的。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女性心理疏导吧。
1: 嗯，
0: 这方面也是陈老师的一个比较擅长的方向哈。
1: 嗯，
0: 那么其实心理这个话题很大。
1: 是的。
0: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导致的这种不同的这样的心理问题的产生。
1: 嗯，
0: 那您呢是主要针对于这样的亲子、婆媳和夫妻，其实主要是关注于女性方面的是吧？
1: 对， 对。
0: 那您为什么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1: 其实以前我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从业者，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个心理疏导。
0: 嗯，
1: 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服务的和我天天在一起的这些姐妹啊、姐姐阿姨啊，她们都是女性。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就有的比如说婆婆每天给她带孩子， 其实你说老人帮年轻人带孩子，其实他的体力啊精力啊都是很耗费的，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得不到我们年轻人的理解，他会闹情绪，有这样的、
0: 那就是多理解，
1: 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呢确实觉得啊、要科学的育儿，要这个与时俱进的去教育孩子、
0: 年轻人理解不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我就会让他啊、比如说平时婆婆带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参与、婆婆在很激动的时候去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尽量的不要正面的去和她交流，
0: 先听，
1: 对，先听，
0: 先闭嘴，
1: 对对对，
0: 先别产生正面冲突，毕竟那是长辈，先尊重、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在合适的时机呢告诉他啊、妈其实可以这样可能更好，你要不感受一下啊、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要有休息啊、我有一位客人他就非常的聪明、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一种表现，
0: 嗯，说来听听，
1: 对，
0: 这没准是能给大家支招，可能有朋友会遇到
1: 他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咱们有的双休的话、他周六会陪孩子去学习呀、补习呀、看电影，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给公公婆婆去买一些剧院的一些票啊、让他们也去观影啊啊，然后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
0: 就是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1: 对，然后他会主动的约父母的这些老朋友约约牌呀、之类的，哦、
0: 就完全是替他们着想啊，
1: 对，然后他一天放松下来、他的情绪就没有那么
0: 就好多了，就把他那个就是不要让你集中于这个问题，让你把你这个注意力打散，
1: 是的，
0: 去做一些这个开心的事情，让缓解，好吧？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呢，马上快要到了哈，那再次感谢陈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哦，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因为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哦，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子。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得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0: 而且它的糖分要高，
1: 糖分特别高。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0: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

0: 药瓶，
1: 嗯
0: 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1: 嗯，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0: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嗯、
1: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0: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了，
1: 太多了。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0: 哦，
1: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
0: 哦，
1: 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管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0: 太酸了，
1: 太酸了，
0: 不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1: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
0: 嗯，
1: 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0: 对，
1: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些，
0: 相应的就减少
1: 了，相应的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
0: 嗯，
1: 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有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啊、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
0: 哦、嗯，
1: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
0: 嗯，
1: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0: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1: 对呀，他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0: 哦，
1: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木糖醇呀，
0: 嗯，
1: 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0: 对，
1: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
0: 嗯，
1: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0: 就是糖稍微的高一点，
1: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0: 哦、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啊，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
1: 嗯，
0: 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0: 它好像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1: 就很迷惑人
0: 啊、哦！对，
1: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啊？口感特别丰富哈，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
0: 哦
1: 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就一啊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0: 都很好吃，哦，什么布丁啊、奶酪啊，
1: 对，
0: 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1: 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那这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
0: 哦、嗯，
1: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0: 就是脂肪含量。
1: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0: 嗯，
1: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0: 对，
1: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0: 它不会很寡淡的。
1: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
0: 嗯。
1: 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0: 吃点甜食，
1: 偶尔尝尝、
0: 嗯、
1: 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 我真见过这样的，他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他比较喜欢吃这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他，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0: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1: 对对，这不少
0: 啊，
1: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0: 哦，
1: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0: 嗯，
1: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0: 嗯，
1: 因为整个过程十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0: 嗯，
1: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
1: 嗯，
0: 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
1: 嗯，
0: 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1: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0: 对，
1: 嗯，
0: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1: 挺好，
0: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添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0: 对，
1: 是吧？
0: 被忽悠了。
1: 对对，
0: 嗯，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
1: 嗯，
0: 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1: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
0: 嗯，
1: 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
0: 哦，
1: 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
0: 嗯，
1: 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0: 或者是门口。
1: 很有问题的，
0: 超市门口，
1: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0: 对，
1: 所以还有问题。
0: 哦，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1: 对，嗯，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
0: 嗯，
1: 他们会挪回去的。
0: 是吧？
1: 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
0: 嗯，
1: 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0: 对，
1: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0: 他有的时候就是
1: 可能着急，
0: 不懂
1: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0: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嗯，
1: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嗯。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
0: 嗯，
1: 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0: 对，嗯，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1: 对，放在室温不好
0: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啊，
1: 这
0: 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1: 对，
0: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嗯，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1: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0: 嗯，
1: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他最起码可以
0: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1: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
0: 嗯，
1: 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

0: 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最
0: 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80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用奶粉做的。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是不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呢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

0: 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没
1: 有，都没
0: 有。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
1: 嗯，
0: 就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啊，哦，这个也还行。
1: 嗯，
0: 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0: 嗯，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啊，
1: 嗯，
0: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
1: 嗯，
0: 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
1: 嗯，
0: 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嗯，这一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
0: 嗯，
1: 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0: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0: 嗯，对对。
1: 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6: 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一项来自中国科研团队的成果引发广泛关注，全球首张针对中国人的全生命周期脑结构正常参考图谱正式发布，它被形象地称为中国人的脑地图。这或许意味着未来医生在评估脑健康、诊断阿尔茨海默、帕金森等疾病时，可以有属于中国的标尺。这项研究呢，毫无疑问登上国际顶级期刊，听起来前景无限。然而就在上周，我们走进北京天坛医院专访这项研究的核心负责人刘亚欧主任的时候，他却格外认真地对我们说，请媒体不要 过度解读。那么一边是患者和公众的殷切期待，一边是科学家的冷静审视。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刘亚欧主任详细的分析。刘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7: 特别荣幸能够采访您。其实我们就普通患者来讲，现在因为沉浸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阿尔茨海默或者说是帕金森这样的疾病，好像总有一天我要得这个病一样。要是得了这样一个病，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瞧？如果我们这个团队研究出了关于中国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脑的地图，对我们中国人的诊治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首先想请您从这方面给我们的普通听友哈做一个介绍。
8: 谢谢主持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也是启发于很多比如日常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你知道高血压有一个标准，对吧？比如80到120是正常值，你高于140可能就是高血压了。你比如儿童发育是这个七滚八爬周走，这孩子不走路你就知道有问题了，脑子没有正常值。就是比如说我正常的脑子，比如在3岁的时候应该多大呀，到50岁应该什么样子呀，不知道。这其实是我这工作不是做了1年2年了，是非常非常多年。就我们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个正常人脑的这么一个数值，或者说这么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你就更好来判断你的这个脑子是正常还是异常。对吧？就跟你白细胞，包括检验科，你比如你抽个血也知道这个白细胞高了那可能感染了，对吧？但是脑子你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正常值是什么。只有知道正常才知道异常嘛。然后你知道异常之后，你不就能更好的来客观的来判断疾病吗？
7: 有证据。
8: 对，有证据了。你比如 AD， 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病，那它是海马萎缩，当然 AD 有很多种啊，我们只是说从科学上讲它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萎缩模式，但它海马是它一个核心。那你比如说一个60岁的人来我这儿做检查，哎，你平时用眼睛你可能看不出它这个海马萎缩，但是你用我们的脑图表一量，它是低于正常值，而且低得非常厉害，那你就可能要考虑它是不是有些这种神经退行疾病，当然 AD 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7: 做一个非常准确的生物学方面的标记，是吗？
8: 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
7: 你
8: 要说准确，我们也不敢说有那么的准确，因为你白细胞4000到10000这范围很大的。那我们其实正常人的范围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只是做了将近3万人，我们中国14亿，对吧？那我们怎么能代表就是这么多人？我觉得我们很想客观的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过度解读。从我的角度啊，因为当然这个工作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包括外媒也有很多的报道。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医学科这个科研工作者，我就特别害怕在媒体过度解读。
7: 我理解。
8: 所以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微博呀什么什么小红书都没有。
7: 确实，科学家呢有时候需要孤独一点。
8: 我们特别害怕很多东西，尤其大众他的东西不是很理解，
7: 是
8: 很容易过度解读的呀。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跟您这边交流也是，
7: 好的，
8: 希望能很客观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个脑图表的这个局限性，很多的问题我也会跟您来汇报。
7: 好的，那这个脑图谱究竟是什么样子啊？
8: 是这样，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我们的成果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成果的具体的体现方式，我们是有一个脑健康体检报告。就是说你的那个脑子扫完之后，它会告诉你每一个结构你偏离的情况，就是而且我们会在那个脑子里边给你标出来，比如说额叶萎缩，我们就会在额叶给你标出来，这儿有萎缩了，比如海马有萎缩，丘脑有萎缩，或者你皮层厚度变薄了，或者你变厚了，就是每一个结构都会有一个正常参考值。你扫完你的大脑之后呢，就会标出你是不是在这个正常参考值，以及你偏离的程度，会给你一个类似于表格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除了表格呢，还会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脑子里面帮你标出来跟表格对应的哪些脑区有问题。
7: 我们是总结了30000名正常的人的头颅和那个患者啊，这个样本是？
8: 我们样本是这样，就在我们 Nature Neuroscience 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将近找了25000个正常人。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

0: 是从4岁到85岁，覆盖了34个省，包括港澳台。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正常人，你要有足够的样本，有足够的覆盖面，包括足够的年龄段。
1: 嗯，
0: 所以我们基于这些人做了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参考值。我们当时呢还采集了4000多个患者。
1: 嗯，
0: 然后我们初步在这篇文章当中已经展示了这4000多个患者偏离这个正常值的情况，然后就用它来做一部分的提示或者诊断。
1: 哦，所以这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脑地图。如果说未来这个样本量更大，它还会不断完善。
0: 我们要做全球人的脑地图，我要拿到国外的这个脑的这个图像。欧美人家已经做了自己的，他们用了 UKB 的数据。如果大家知道的话，UKB 是公开的一个数据集嘛。
1: 嗯。
0: 他们主要用了 UKB 和一些西方人的数据，做了这个欧美人的。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发现。就是第一，刚才给您谈到，就是我们建立了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正常参考值。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我们比较了东西方的差异。
1: 嗯。
0: 因为欧美的脑图表也已经发表出来了，就我们发现我们跟欧美人就是发育和老化这个轨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就不要这个按照
1: 鸡娃
0: 完全，而且你不要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
1: 嗯。
0: 包括诊断疾病和这个。包括我觉得对于你生活和这个未来的指导吧，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贡献了，就我们认为的。
1: 那还有吗？
0: 那第三个贡献就是疾病诊断个体化了。
1: 嗯，
0: 就是以前你看你诊断一个疾病怎么来诊断？那比如说我判断某一个人有脑萎缩，那就是我看一眼，我说哎，你看起来有点萎缩了，脑室比较大，皮层比较薄。但是这都是主观的，你看你判断这人有脑萎缩，跟我可能就觉得人没有脑萎缩，那你要有一个标尺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标尺。更重要的是，以前你比如你要就是测量这个值的时候，你跟谁比啊？以前都是叫组比较，你要找一群病人，现在不用了，你只要有一个病人来，我把它放到图表里边，这就是个体化值，我能看到每一个人他的变化，就是从组水平到了个体水平。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因为每个人的差异很大。
1: 听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好像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推广到各个医院去，让更多的患者可以尽早的确定他是不是得的这种病或者是那种病。那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是很顺利吗？到目前为止
0: 还是非常顺利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自己，我刚才跟您谈过了，我们非常客观的想说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第一呢，我们没法确定你得什么病。诊断一个病不是靠我一个影像就能解决的。你比如你诊断 AD， 那是要有比如 PET 扫描，看你有没有 Aβ， 有没有 Tau 的沉积，看你要做认知量表，对吧？那不是一个核磁都能解决的。我们核磁只是磁共振检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MRI 检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更多的说，给您提示一下你的所谓的脑健康状态，以及可能得疾病的倾向。但真正你确诊任何疾病，我们通过影像是很难给你，就是单独基于影像来给你来确认任何疾病的，它只是其中的一环嘛。那你诊断疾病还是要靠医生。
2: 我们查阅国际上脑科学成像的一些研究数据，样本量大小不一。天坛医院刘亚欧团队这次20000多高质量、全年龄段覆盖34省份的磁共振影像，这可能是全球脑科学家都十分羡慕的数据了。可是临床诊断并不是统计学，它关乎个体的生命健康，医生需要的是一把经过充分验证的极端的标尺，尤其是在14亿中国人面前。刘主任，这个影响深远的脑地图医学工程目前站在了伟大且必要的起点上，它已经出发了，而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
1: 那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始的？
0: 首先我们都会有伦理的这个批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招募很多的正常志愿者，经过他的允许之后，来我们医院做一个扫描，或者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研究系统的各个医院做一个扫描，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匿名之后，就把他这个图像我们进行建模分析，然后建立一个正常参考值。
1: 哦，
0: 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艰苦，
1: 是，
0: 对，非常的艰苦，这个叫做冷板凳吧。
1: 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几年？
0: 你要说从最早的数据，我觉得都有10年左右了。
1: 哦，
0: 就是从最早的这些正常人的采集，那很多很多，因为有很多。

0: 的中心，
1: 嗯，
0: 他们也都是一些回顾性的数据，就是他以前有正常人，他说这次我贡献给你们这个，那十几年前的数据都有。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研究，我们正在也在做，就是十年前或者20年前这些人跟我们现在这些人，其实这个脑的参考值也在变化。
1: 嗯，
0: 就是说可能就是70后的正常值跟80后的正常值可能就不一样，但我这个我没有证据啊，我只是我们初步的发现。另外比较好玩的就是说，当时不是发现东西方的差异吗？
1: 嗯，
0: 但我们发现就是说，你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比如北京市区、郊区，这些的人的脑的那个发育和老化都是不太一样的。下一步我们想收集更多的人，我们想要有比如超过10万人，这样我们样本量就够了，我们就能做一些统计，看看不同的区域对于这个发育和老化的影响。
1: 哇，我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吧？就是我的社会关系不一样，我这个人就是不一样。
0: 而这个脑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我觉得是一种表现，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作用，你的这个亲子关系、你的原生家庭、周围的环境都对你的大脑有影响。我觉得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希望能让你的大脑更健康吧，或者某些东西哪些对于这个老化或者说对于这个发育是有利的，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应该增加这些有利的东西？
1: 跟传统的那些影像分析去做对比的话，就是这次我们构建的这个脑地图，它的突破或者说它关键的那个技术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回可以不用那么依靠医生的经验了，还是说两个在一起？
0: 我觉得是两个整合在一起吧，你可以结合客观和主观。因为我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就是关于脑图表和脑重大疾病的个体化诊断。其实我第二部分，之前不管央视和北京电视台都报道过很多，我们做人工智能，我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做影像的人工智能。其实我未来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脑图表的工作整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医生的经验，脑图表是很客观的一些指标。下一步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人工智能加脑图表。
1: 嗯，好。那如果是使用这个标准之后，像阿尔茨海默或者是帕金森这样的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它有没有预计方面的提升？
0: 我现在确实没有一个数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要在大规模临床应用当中来检验吧，
1: 嗯，
0: 所以我还不太敢说对于诊断准确度啊或者早期诊断率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1: 嗯，
0: 觉得可能更容易筛选出一些高危人群吧。
1: 嗯，
0: 比如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比如看你的这个变化更倾向于哪种疾病。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你每个疾病的这个变化的这种所谓的 pattern 和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看你的这种基于脑图表的那种变化的 pattern 更像于哪种病，比如更像帕金森的变化，还是更像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
1: 嗯，
0: 还是比如像这个脑小血管病的变化。我们也现在只能做到这些。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随访基于脑图表，就是比如这些偏离值的情况，它是不是真的发展成了 AD， 或者说它是不是真的，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就脑健康的报告，起码下一步我们正在做的就会大概告诉你，基于你的脑的改变可能更倾向于某3种或者5种疾病。
1: 嗯，
0: 那你可能是不是，当然你可以去比如找医生去看一看，或者第二就是你可能在某些生活方式或者在某些方面是不是要注意一些。我是因为我是这个脑图表的这个发明人或者说这个科研工作者，
1: 嗯，
0: 我当然相信这个脑图表的有作用，但是我觉得我还相对客观，我会跳出这个范围看到它的很多的局限性。
1: 嗯，其实把自己拽出来说不准能够看到这个脑图表以后更广阔的前景，就不要沉浸在其中。
0: 对对对，那肯定的、我们那叫物质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不能太执着于每个事儿，尤其是你自己一直在做的事儿，你要特别注意别走错方向。所以我特别像脑图表，我最爱讲的就是给我的孩子讲，就是我想看听他觉得有没有意义，他懂不懂，他们是未来。对，我会让这些毫无相关的人让他们听一听他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下一步脑图表应该再往哪做。
1: 嗯，
0: 比如脑图表现在我们做的其实只是结构像的脑图表，就只是你皮层厚度，比如每一个脑区的体积 或者形态的这些脑图表。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包括你脑血流的脑图表，那你正常的时候脑的血流正常是什么样子？那说你缺血了，那没有正常值啊，你怎么就知道你缺血了呢？而且还有包括脑功能的图表，比如看你这个功能激活状态、功能连接的状态，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当然这个工作可能又是好几年，
1: 嗯，
0: 对，每一个工作我们都很辛苦，
1: 嗯，是，
0: 但我们真的想做点事儿吧，
1: 嗯，
0: 也给老百姓或者给国家做点贡献，这不是这个必须的，是真的想做点事儿，
1: 嗯，
0: 因为真的是国家培养了我们呀，
1: 嗯嗯，我知道，我也理解，
0: 总有这个情怀。
1: 对，我很多年前啊看到神经方面的一位老师就是说我们人啊对这个大脑，就是医学家对大脑的研究可能都不如人类对太空的研究多，因为大脑你又不能说把它切开来一点一点去做，所以这个工作肯定推进的会比较慢。
0: 对， 对， 对，
1: 嗯，这个时间可能也会对比较长。 既然它推进的比较慢，我觉得每一个在其中的参与者他们就都是孤勇者，或者说是勇者，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我们的患者，这回有没有跟患者接触？有没有一些患者让您感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有啊，我们虽然是放射科，但是我们其实平时还会接触到患者，而我自己也会出门诊。
1: 就或者说用这个量表去跟患者去解读一些东西。
0: 现在我们医院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我们也转化一个很多企业嘛，就现在都在安装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医院现在自己已经开始试用了。
1: 嗯，
0: 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志愿者在用，
1: 嗯，
0: 患者因为还涉及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比如收费，
1: 嗯，
0: 包括拿证，对，我们要拿医疗器械证吧，对吧？就是这些都很漫长的，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也都是，给一些志愿者在用，或者在一些体验中心，
1: 嗯，
0: 在这些地方开始。
2: 从宏伟的科学蓝图到切实的临床应用，这条路从来不是独行的跑道，而是一座多方来共同搭建的桥梁。科研工作者勾勒出彼岸的轮廓，而真正让天堑变通途的是政策的支撑、资源的浇灌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握手交融的智慧。这样结构脑图表当中闪烁的星光才能够驱散患者以及家属们的迷茫。
1: 我们说一说就是国际同行有哪些反馈吧。国际上也没有特别好的治阿尔茨海默或者是帕金森这种灵丹妙药啊。
0: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篇文章，首先因为 Nature Neuroscience 是非常顶级的刊物，对吧？ Nature 下边神经科学的顶刊就是 Nature Neuroscience。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其实国际上确实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和国际的很多合作者也都在讨论整个的这个脑图表在全球应用的情况。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做，就是把我们的图表融成一个全球的脑图表，就做一个东西方在一起的脑图表，然后把其中有差异的做成个性化的，把这种大家共同的东西呢做成一个共性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还要知道，在欧美还有很多的华人，
1: 嗯，
0: 那这些华人他其实在用这个脑健康评价的时候，他似乎应该用我们的脑图表比用这个西方的脑图表更好啊。因为西方的脑图表当中好像只有不到1%的就是这种亚裔或者说这种华人。如何跟欧美或者全球合作，我们建成全球的脑图表？嗯，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美人得 AD 和我们中国人得 AD 如何用这些脑图表来看它偏离值的差异，其实最终还是要关注到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嘛。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研究不希望仅仅是适用于中国人，应该是成为全球的，能服务于全球的这个正常人和患者。嗯，
1: 或者也要提供我们的中国标准啊。
0: 对对对，我觉得起码让未来的，如果未来有一个全球的脑图表当中不会少了中国。
1: 是，我觉得肯定会有爸爸，就像您比对的，我们成熟的要晚，衰老的
0: 也
1: 晚，也
0: 会晚一些。对
1: 对，
0: 从结构上来讲，
1: 嗯，
0: 我只能这么，因为我们做的是脑结构的嘛，那功能上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
1: 对，
0: 因为能够拿到这么多的数据不太容易，就是你构建这个脑图表，从方法学，从这个数据量都是很难的。你不能说我弄500个人就叫脑图表，那至少得几万人，而且你的覆盖面要很广，所以其实西方人也很难拿到这么好的功能的数据。他们也在做，我们也在做，我们当然从科学性来讲，我们也在竞争，谁能 更早的构建出这个人的功能图表。当然从合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共同的解决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
1: 好，那我又从这个问题又想到，就是除了和国际的医生我们共同合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和其他的学科是吧，就是看完脑子之后我们再看看血液，看完血液之后再看看其他的那些可以吗？
0: 我们其实在联系，当然我个人经历也有限，而且我的这个知识水平也有限，所以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这第一。第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或者说这么大的能量做这么多的工作，但起码我们现在在做的，或者说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在做的，就是在几个发育和老化的这个节点，我们看它背后的这些，比如基因、蛋白、代谢的变化，来看为什么，比如我们不同的人的节点就不太一样，比如每个老化的节点和发育的节点差异，以及这些疾病偏离的这些生物学基础。就我们现在确实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也是我本人的好奇心，我想也是很多人的这个想知道的。我当然希望将来这个脑图表会结合多组学的信息，来构建一个更全面的脑健康的评估的方式。
1: 最后几个问题吧，您觉得就是关于这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您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投入吗？
0: 我觉得从政策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整个现在数据的隐私都很重要嘛，能不能把这数据做得更大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三万个健康被试，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采样到比如1%或者1000%，比如我们做到几十万的健康被试，而且有这种区域性的代表性，因为我们怎么能够代表这个所谓的中国人的脑图表，我们之前只是区域上的代表，比如我们覆盖了34个省，包括港澳台，但我们更想的是覆盖不同的经济地区，所以这些特别需要这种政策上的帮助，或者说流行病学专家的参与，就我们真正能够代表大家，因为现在这三万只是我们只能找到这些了，我们只有这些。对。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员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书记李新春看望正式及老同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6: 我市各地部门联动护航高考，志愿服务温暖人心。
5: 红铜曲沃，农机驰骋抢龙石，三下跑出加速度。
6: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6: 6月7日，市委书记李新春看望了樊继亨、陈长禄、刘和新、常富顺、王文英、陈小红等正式级老同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临汾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看望中，李新春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

0: 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市委工作和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李新春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临汾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饱含着老同志们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安享生活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李新春说，临汾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是一片充满希望、大有可为的沃土。省委决定我回到临汾工作，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张蓝图会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老同志德高望重，经验丰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临汾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临汾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真诚欢迎李新春同志回到临汾工作，一定全力支持市委工作，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贡献力量。相信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担当实干，砥砺奋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临汾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 高考期间，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配合，多措并举，从交通安全、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方面全方位发力，织密高考安全保障网，全力守护每一位学子的筑梦之路。在习县考点外，相关部门设立交通管控，配备应急巡逻队，提供求助护送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习县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张立志：
2: 我们主要是负责咱们这个考场周边、考点内外的安保秩序，包括这个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给咱们的全县的考生创造一个和谐、安稳的考生的环境，保障咱们考生顺利的发挥自己的水平。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习县考生家长任庆道尔吉：
3: 孩子今天高考，就是希望他能正常发挥，不要有给自己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也希望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分数，也能考上他喜欢的大学。
1: 在吉县，爱心送考车队每日清晨7:30准时从吉县人民医院门口出发，平稳驶向吉县一中考点，全力保障考生们顺利复考。吉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张殿中：
4: 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吉县考生家长娄静：
5: 盼望孩子们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考上理想的大学。
1: 古县、安泽、福山、蒲县、襄汾、洪洞等地县相关部门立足岗位职责，在考点周边开设证件办理绿色通道、医疗绿色通道，同时实施周边区域静音管控，严禁车辆鸣笛、工地施工、商业噪音，各便民服务站点配齐雨具、饮用水等物资，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蒲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宋步清：
6: 我们提前规划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违规行驶等行为，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预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
1: 襄汾县新城镇龙山社区书记梁军：
7: 我们龙山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精心为考生们准备了绿豆汤、矿泉水、湿巾、纸巾、扇子等物品，愿同学们倾章上阵，全力以赴，在考场上书写精彩人生。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风吹麦浪起，沃野丰收忙，红桐区沃抓紧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精准统筹农事生产，高效推进夏粮抢收、秋粮下播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族种满。在红桐县新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往来驰骋，高效作业，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细粮口倾泻而出，尽数归仓。小麦种植户许志荣：
3: 一亩地哈里估计说了七八百斤麦了，哦，现在这机械收的也挺快，机械那收的也好，这不班子也转说了，种的也及时。
2: 高池村立足天气伤情优势，全面推行机械化流水作业模式，收割机作业过后，秸秆打捆设备即刻入场，将田间秸秆集中打捆收集，秸秆清理完毕后，播种机紧随其后，依托田间良好伤情，快速开展秋粮播种，全程闭环机械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三夏生产质效，实现小麦当日收割、田地当日腾查、秋粮当日播种的高效生产节奏。红桐县新村镇高池村党支部书记许华峰：
4: 我们村今年播种小麦面积一共1300多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
2: 据了解，红桐县小麦种植面积为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下播玉米机播水平达92%以上。三夏生产期间，全县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硬核设备保障。红桐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指导站站长徐小进：
5: 我们坚持科学抢收、适时播种，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同时抓实秸秆综合利用、田间作业安全、惠农服务、困难群众帮扶兜底等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下播不误农时、秋粮种足种满。
2: 曲沃县今年小麦下收面积25.93万亩，首批夏粮小麦在李村镇石滩村开镰，麦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地倾入运输车辆，机械化作业让下收速度质量双提升。曲沃县李村镇石滩村村民周安国：
6: 今天这个小麦长势喜人，我这是一亩半地，预计就是1300来斤，产量比较高。
2: 曲沃县李村镇三夏服务队工作人员蔡丽丽：
7: 师傅，我们是三夏服务队的，有任何事情联系我们。
2: 在下收现场，李村镇组织专门服务队带着三夏服务卡，对所有农机手实行点对点、全天候服务，切实保障农机顺利作业、麦收平稳推进。与此同时，服务队严格落实全域秸秆禁烧网格化管控，24小时巡查值守，坚守灵活点底线，兼顾丰收与安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曲沃县李村镇党委委员李文静：
8: 我们依托全镇7家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2家专业合作联合社，配套晾晒场、农事服务站，统一提供晾晒、收纳等便民服务，将紧抓晴好天气，抢时抢收、精细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夏收工作圆满收官。
9: 连日来，霍州、大宁加强煤矿危化品企业安全风险排查专项行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以严要求、硬举措彻查整治安全隐患。在山西霍州力拓煤业调度指挥中心，当前企业已全面暂时停产，霍州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已经进驻矿区，现场与企业负责人直面交流，查摆问题。此次检查，霍州市应急管理局重点围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水害防治、机电运输、监测监控、雨季三防等10大重点内容逐项过筛，坚持井下地面同步查、制度现场对、措施现场核、隐患现场提，督促企业停产不停责、停工不松劲，以最严标准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霍州市应急管理局煤矿综合管理股负责人王新荣，
10: 把汲取事故教训、排查整治隐患作为当前重中之重，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严执法、重追责，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倒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9: 连日来，大宁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先后深入山西宁阳能源有限公司、永宁一号集气站等地，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设备运行、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并针对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现场进行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宁阳能源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于斌：
11: 宁阳能源公司将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加大职工安全技能培训和自查频次，形成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体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9: 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股股长马耀平：
12: 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回头看等范式，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不反弹、隐患不复发，同时积极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2: 为切实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难题，补齐县域毛绒玩具产业用工短板，汾西县精准开展缝纫工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学到真技术，掌握硬本领，实现稳就业、促增收。在汾西县陈润职业培训学校的缝纫机生此起彼伏，参训学员们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缝纫技能，熟练掌握岗位实操技巧。学员王焕：
13: 这回的技能培训呢，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能实打实的学到了技术学到合格了以后呢，还能经常上岗，还能收入有了保障。
2: 近年来，汾西县聚焦群众就近就业、稳收增收的核心需求，结合全县毛绒玩具产业用工缺口大、缝纫岗位门槛适中、适配性广的特点，精准开展常态化缝纫工职业技能免费培训。学校重点面向待业青年、返乡务工人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培训课程，采用零基础、手把手实操教学模式，真正让学员学得会、用得上。截止目前，已完成培训实现就业500多人。汾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郭红利：
14: 我们始终坚持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推行订单式培训、结业及上岗的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打通技能培训和企业用工的衔接壁垒，让更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顾家、就业、增收三不误，切实以技能赋民生，以就业促发展。
9: 近日，临汾市星月艺术合唱团在贵州合唱节比赛中斩获金奖，团队指挥斩获全国最佳指挥，实现该奖项3连冠。此前，合唱团已接连斩获南宁、成都多地合唱赛事奖项，赛事成绩稳步提升。在合唱团举办的分享会现场，团队负责人、指导老师与团员代表先后上台发言，分享参赛感悟。活动设置专项表彰环节，分设初心坚守奖、尽职担当奖、团队贡献奖3类奖项。对深耕团队、履职奉献的优秀队员予以表彰。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中锋利的执念。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关注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儿个呀，不想说成人的事儿，让我们共同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时刻。
7: 哎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8: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7: 确实都一样
6: 啊，
7: 尤其是挨打的故事都一样。
6: 哎，你挨打多吗？
7: 非常多，
9: 鼓掌啊！
7: 而且就在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网络上不知道为什么掀起了一波童年尴尬回忆杀。
6: 嗯，
7: 就是看到别人列举小时候的黑历史。
6: 哎呀，这可不就是我自己吗？
7: 对呀，这不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这人类童年时期干过的傻事儿都是相通的，
9: 都一样。
6: 对，尤其是一些尴尬的小糗事啊，想一想无非那么几类啊。
7: 啊，
6: 首先假想自己成为电视剧或者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7: 那真的是有每回啊，这津津有味的看古装剧的时候，你就想起利用各种道具扮演古装剧主角的经历，
6: 嗯，
7: 披上我们家那个被单儿、蚊帐，然后想象自己像白纱一样的仙女。
6: 哎，你看你们女孩想象的是仙女，对吧？
7: 啊。

0: 男孩想的是什么呢？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大侠。
1: 那你们会不会拿剑？
0: 当然
1: 了，
0: 拿宝刀。如果谁有一个木质的那种剑或者大刀，那可酷了，绝对是你附近小伙伴当中一个佼佼者。
2: 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靓的仔。
1: 是是是，我也会昂首挺胸，直接化身为就是拥有特殊能力、能力非凡的那种仙子。
0: 啊，
1: 反正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演出一部仙侠剧。
0: 是。
1: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就说，说小的时候呢，这巴啦啦小魔仙特别大热，我每次看都会沉迷于其中的魔仙世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那段时间每次看电视，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记那个电视里面的咒语
0: 啊，
1: 我还会和朋友一起，哎呀，倾情演绎，然后大喊咒语，并且呢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转几圈。家里的那把小提琴也让我记忆犹新，每次小的时候我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认为那把琴和黑魔仙的琴特别像。
0: 你看看，这是女孩的一个经历吧。那么男孩对武侠剧那种古装打斗剧就更感兴趣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经常追的一个是什么，就跟着大孩子一起看的，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1: 啊。
0: 刀是什么样的刀？近似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修光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也是身上披着被单，手里拿着大木头刀，在院里头在街上就开始打仗，你知道吗？还分波，今天你打败我了，明天我打败你，哎呀，那感觉太爽。
1: 哎呦，我脑海当中已经想象出来了。你看，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年代，但是不同的年代相通着同样的味道，同样的童年呀，
0: 都是沉浸其中啊。
1: 是。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小朋友啊，刷牙的时候吞牙膏。
0: 我一开始不敢想象，我说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吗？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先。你们那个年代有草莓味的牙膏吗？
0: 我们那个年代儿童牙膏还没像现在这么盛行呢啊，也没主动去通过，但是就好奇这个牙膏怎么是这种味道呢？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吞一下。哎，如果吞到肚子里去，真能把肚子里的虫子给杀死吗？
1: 哎呦，
0: 吞到肚子里这个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偷偷的也尝过。
1: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是真的特别有发言权。
3: 好，
1: 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刚开始流行各种各样水果味的牙膏
0: 啊，
1: 有草莓味儿，有水蜜桃味儿，有荔枝味儿，青苹果味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各种味道的牙膏它好像散发着比真正的水果更加诱人的香气，
0: 于是
1: 就是你觉得甜甜的。
0: 你吃过几款吧，你就说。
1: 哎呀，我吃过好几款，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直接吞下去，或者就直接配上这个刷牙水，简直就好比是一口酸爽的汽水一样。
0: 而且那个汽水呢还不能让大人看到，是吧？
1: 是，关键是还真的是甜甜的。
0: 哎，有一次哈，我跟一个女孩聊天，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当时妈妈就问她，哎，你刷完了吗？她就非常骄傲开心地说，嗯，刷完了，也喝完了刷牙水了。
1: 是，就好像每每谈起这童年的趣事儿，都会有无数次哭笑不得的这种傻事儿浮上心头。哎，现在听起来还会自己发笑，但是呢，你看这些傻事儿就串起了咱们的童年，
0: 是，
1: 真的是有滋有味的童年呀。
0: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一个形式，但那种感受、那种情感的共鸣是一样的。
1: 是的。另外还有一类朋友啊，就是对误吞异物的恐惧。
0: 哎，这个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啊。
1: 是是是。
0: 你比如说在吃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西瓜籽给吞下去了，然后呢有些大人就故意开玩笑，你怎么把西瓜籽吞下去了呢？那西瓜在你肚子里发芽之后，那长个西瓜出来那怎么办呢？会把你肚子给撑爆的。
1: 哎呦，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事特别害怕，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流行那种比巴泡泡泡糖，
0: 嗯，
1: 吃完以后家长提醒过很多次千万不能吞下去
0: 啊，
1: 但是你可能一不留神或者你一说话就刚好就咽下去了。
0: 是，
1: 每次都慌里慌张，特别害怕自己得去医院动手术
0: 啊。
1: 哎呦，反正啊，关于吞异物这件事儿，网友们也有话说。你看曼曼就说了，说我曾吞过西瓜籽，脑子就开始不停地想象树苗从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恐怖画面，然后成功地把自己吓哭。
0: 这就证明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童年。
1: 嗯，还有就是非主流的那些年了。
0: 哎呀，这个非主流年代就更近一点了，大概是从00年前后开始流行的，我印象
1: 当中。啊，不不不，更早一点。
0: 啊，更早。
1: 啊，不，00年前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因为我是经历过的，那会儿我已经大了啊。
0: 当时我就有点看不惯这种，这是什么呀？好好头发染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1: 说明你是在正主流上啊。
0: 啊。
1: 就是你现在刷到一些非主流视频，真的挺有意思的。
0: 其实你现在啊，让当时那帮孩子再看自己曾经的时候，他也会，哎呀， 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动作，染那种发型，穿那种衣服呢？
1: 尤其是你回想一下你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花里胡哨的头像，还有那种非主流的个性签名，带着各种各样符号的，
0: 是
1: 啊，反正就是各种尴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会迅速的侵占你的大脑。
3: 哦，
0: 啊，尤其是那个什么奇怪的火星文，复杂的繁体字都是自己造的嘛。
1: 是，还有拍照的时候啊，经典的会有一个嘟嘴的表情，还有什么阿宝色的热门的滤镜，
0: 还有那个 QQ 空间留言说记得回踩。
1: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这些故事啊都是承载了我们美好的童年。
0: 谁的童年不尴尬，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1: 哎，还有小的时候你玩过那个家家酒吗？
0: 家家酒
1: 就是假装和你的同学一起
0: 过家家吗？
1: 过家家，对，
0: 哦，叫法不一样。
1: 是，就那会儿想着好像觉得这游戏也太无语了，但是当时想的，当时玩起来那真的是不受束缚。
0: 你演妈妈，我演爸爸，他演儿子，那互相叫起来那可亲了，跟真的一样。
1: 或者是我演那个小卖部的老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就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热闹的叫卖声当中去体验自己当老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说就是你带着朋友来到我的店里，我还会跟你说呢，欢迎光临。
0: 哎，还有演这个医生和病人的，还有演老师和学生的，总之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一帮孩子在一块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1: 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老在手上画那块表嘛。
0: 对对对对，
1: 虽然那块表它没有真的走动过，但是说实话确实带走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虽然这童年时候的糗事回想起来总会让人觉得多多少少有些许的尴尬，但是
0: 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如
0: 果说把这个童年再放映一次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先大笑，然后呢可能会落泪，最后微笑着甜甜的就睡着了。
1: 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尴尬好玩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2: 我是跳跳糖。
3: 鼓掌啊！
2: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
2: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您来随时互动留言。
1: 说到这个童年的糗事呢，刚刚我们就几个大的方向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接下来啊，把比较具体的八大糗事一一跟大家列举一下。
2: 哎呦，我们的童年是不是都一样呢？大家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排名第八位的糗事，妈妈我爱看恐怖片，但是妈妈我害怕一个人睡。
1: 想一想啊，就当年还没有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这个国产剧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只能追什么迪迦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僵尸先生或者聊斋，这些看的时候什么感受啊？害怕到不行，又吸引的自己看得非常投入的电视剧或者动画片。
2: 是，
1: 但每次看完之后结果就是不敢熄灯，熄灯以后不敢睡觉，睡着以后如果半夜醒来不敢上厕所，
2: 总之就是很怂。
1: 嗯，
2: 但是呢自以为已经是小大人的我们是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出害怕的，
1: 不能说。
2: 所以呢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大人都是自己睡，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人裹进被子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非常好掩盖自己的踪迹，哎呀，坏人就看不到我了。
1: 哎
2: 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 BGM 啊，你真的很不错，
1: 怎么那么的聪明呢？
4: 我真的很不错。
2: 一方面你还要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啊，每次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走路的声音，哎呦我这心跳就咚咚咚咚就开始紧张起来，想象下一秒我就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蹦起来，然后制服坏人保护地球。
1: 哎，都有这个经历啊。
2: 但虽然每次的结局都是我睡着了，很可惜我没有保护到大家。
1: 只要不让大家过度的保护你就行了。我们再来关注排名第七位的糗事，就是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星座总是这么的准呢？当时我们班里头好多第一次接触神秘星座学的女生，就感觉她们好像从此对世界产生质疑了。
2: 哎，我跟你讲一个经历，就我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我就听她说呀，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星座去了解他的性格。那天呢刚好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吵架了，原本每天我俩都是放学一起回家的，但是那天空荡荡的校门口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后来呢？
2: 走着走着走着，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个书店，店门口海报写了四个大字，叫星座占卜。
1: 于是
2: 我就想到我之前同学说了可以通过星座来分析性格，我就想从书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和我好朋友和好的方式。
1: 有吗？
2: 然后我就翻呀，印象特别深刻啊，67页，天蝎座，书里写着大大的关键词：冷漠、绝情、冷酷、极端。
5: 你无情，你残酷。
2: 我就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好如初，所以后来生活终于对我动手了，最终我们就是有缘无分，就此错过。
1: 就此错过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也许沾一点边，但是它绝对是不准的，因为我就是天蝎座。
2: 怪不得总觉得这么冷漠绝情呢。
1: 这只是表象嘛，内在还是很温暖的，是不是？那你跟你的同学后来和好了吗？
2: 其实后来也和好了，但是当时想的我们俩真的会老死不相往来。
1: 那不重要啊，就我们看结果，只要后来和好就行了。所以那个书说的也不是很准，是不是？
2: 是是是。排名第六位的糗事，就是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好话。我特困惑。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2岁开始就还挺热情好客的
1: 啊，
2: 然后妈妈就说，这大人如果来了，小孩子一定要出来打招呼。
1: 哦，不光打招呼，还让你干活。
2: 对对对，
1: 去端杯水呀，拿把凳子呀，对吧？
2: 是。但是我小的时候虽然都是照做的，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解而且呢叔叔阿姨还有大姐姐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呢，我还得说漂亮话，我就说祝叔叔赚大钱，祝姐姐越来越漂亮。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要这么说吗？
1: 拜年的话吗？平时也这样说呀。
2: 平时也这样说。
1: 那你的家教可够严的。我们继续关注第五类糗事啊，就是一不小心给长辈送错了祝福。
2: 哎呦，我也干过，巧了不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奶奶拜年，祝奶奶爱财如命， 把我奶奶哭笑不得。
1: 你这个词儿是谁教的？
2: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脱口而出。哎，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啊，他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他给他二大爷拜年，他说、祝二大爷聪明伶俐，快快长大。
1: 嗨，这都是用错成语用错地方了。
2: 接着你就看啊，家人永远都是嘴角上扬、反正那个时候
1: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2: 是是是。还有排名第四位的糗事，就是从小给班上同学起花名的糗事。
1: 你有花名吗？
2: 我还真想不起来。有周扒皮、我姓周嘛。小的时候又是班长，然后比较严格，大家都叫我周扒皮。
1: 那绝对是人如其名啊。
2: 你呢？
1: 我呀，我好像是没有。
2: 啊，
1: 如果有的话，我想想啊，有人叫过小博士，
2: 哎呦，
1: 有人叫过诗仙，
3: 哟，
2: 你这是花名吗，哥？
1: 那是什么呀？那是雅号是吧？
2: 啊，你这个
1: 也是人如其名啊！
2: 是是是，
3: 我信你个鬼！
2: 还有啊，排名第三位的糗事儿，
1: 关于孩子问我到底是哪儿来的一个统一回答呀。
2: 是是是，小的时候总是充满好奇心，总会问妈妈，就是妈妈我是怎么来的？妈妈一般就会说啊，你跟你姐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然后姐姐听到了，这个时候就哭，妈妈，我怎么在垃圾堆里待了4年，你才把我捡回来？还有排名第二位的糗事儿，爸爸妈妈不在啊，偷看电视，快回家的时候一切还原，反侦查能力 max。
1: 这个都用了什么方法呀？什么拿湿毛巾盖住它呀？
2: 哎呀，这好危险
1: 呀！扇呀！
2: 是是是是是，
1: 我都干过这个事儿，
6: 都一样。
2: 我也干过，而且我会掐指算着我妈妈什么时间回来。我妈快回来的前20分钟，我就趴在阳台窗户上，我就等着。我妈一回来就赶紧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快恢复原状。
1: 哎，其实呢，父母很多时候也知道啊。但是发现自己孩子啊会动心眼了，这个聪明劲儿还行，很多时候只是不拆穿我们而已。
2: 是的，还有排名第一位的糗事儿，真的不能忍的一个糗事儿，就是错认亲爹。
1: 对啊，我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大概是3岁左右吧。晚上出去玩，一块去吃饭嘛，吃完饭在那步行街溜达。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咱们这样，你先躲一下，让孩子找找，或者说我们试试看他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不见了。因为当时很多玩具嘛，他就往前头跑，结果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首先是迷恋玩具
2: 啊，
1: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拉起了一个身形和着装很像他妈妈的人，叫人家妈妈，还说你给我买这个玩具
2: 啊。那他快速的反应过来不是他妈了吗？
1: 没有，直到我上去拉他才抬头一看，哎呦，这个是谁呀、这个阿姨没见过。
2: 哎呦，看来你儿子啊，所有的专注力都在那玩具身上。
1: 没错。
2: 哎呦，这么说起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好像是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个糗事儿，
1: 尤其是认错妈妈呀，认错爸爸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缺心眼啊。其实不是啊，
2: 哎，不过想起来还真是挺开心的。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尴尬的、有趣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7: 你在做什么？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

0: 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6: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童年呢往往会出现的那些自得其乐但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点糗的瞬间。
7: 嗯，
6: 为什么呢？孩子有的是他自己喜欢玩，
7: 是
6: 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为了获得大人的关注。
7: 哎，对对对，家长们我相信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纳闷说，反复纠正孩子的一个行为，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他就是说不听说不改。
6: 嗯，
7: 有的时候家长都说烦了，孩子也听烦了，就是没效果。问题可能就出在关注这俩字儿上。
6: 没错，就出现在关注这两个字上。
7: 来自亲近的成年人的关注是保障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6: 后来我就慢慢能理解了，因为相对于被批评而言，被忽略呀才是最直接的恐惧来源。
7: 所以为了获得关注，他们往往会做一些我们成年人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傻事儿，就比如说哭闹。
6: 哎呀，这个是年龄较小孩子们密不外传的一个绝招了，
7: 就是一言不合躺在地上啊就开始哭。
6: 关键是什么哈？一开

0: 开始你会着急，他哭怎么办呢？等你有几次之后，你观察一下，你看看，好多孩子都是一边哭，一边不忘偷偷的瞄你一眼，看看你干什么呢。那么一旦发现父母还没有动静，他得调整火力，让声调更大一点，更响一点。
1: 更有甚者啊，就发现如果父母离得自己太远，哎，担心爸爸妈妈听不见怎么办呢？我会贴心的走到离爸爸妈妈更近的地方，然后再不辞劳苦的重新躺下，重新哭泣。
0: 什么时候停呢？直到父母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
1: 哎呦，可谓是坚持不懈，用心良苦。还有一类就是说故意捣乱。
0: 哎，这个故意捣乱，我们说的故意不是说他理智上的有计划有谋略的一个故意啊，而是潜意识当中的不由自主。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教育理念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是，乖孩子不太需要管，大人不用操心，很省心。要么你就是又乖又优秀，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是周围人眼中，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会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如果是又乖又普通，那么你大概率不会逃过这个小透明的命运。
1: 回想一下啊，在每个班级里那遵守纪律勤勤恳恳但成绩中等的那批孩子，是不是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想起他们的名字？
0: 是。
1: 于是另一帮孩子就想到了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方法。我故意捣乱，上课讲话，下课欺负同学，给同学取外号，拉女同学的头发辫子，反正啊，就是一切能够让身边人注意到自己的手法都一一给他安排上。
0: 其实他们要的也很简单，就只要周围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哈哈大笑，或者说给他起哄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波存在感我算是刷到了。
1: 还有第三类，生病。这一点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真的有孩子是为了获得关注专门去生病吗？
0: 有，
1: 真有。
0: 特别是情绪和心理方面的困扰，当然这个专门也是潜意识的，孩子自己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意识到。那么有一部分孩子呢，一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确实是因为压力大，比如说内心郁闷啦，紧接着呢他们就会敏锐地发现生病的好处。
1: 哎呦，反正啊，通过生病他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小惊喜。
0: 对，
1: 你尝试着下一次如果孩子再生病，或者说是那种不经意之间的生病，你可以观察一下，一通观察下来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孩子有自己心里的感受了，他自己也会感觉，哎，生病太好了，被大家关注看见的感觉太踏实了。
0: 对，我们该关心关心啊。
2: 那是。
0: 你也不要过于那么溺爱的感觉，因为他一旦享受之后呢，回头他就跟你谈条件了。
2: 这倒是。
0: 哎，爸爸，我今天肚子又疼了，能不能请半天假，我不去幼儿园了？
1: 哎呦，这是不是感觉在你儿子身上频繁发生？
0: 那可不，所以后来之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呢，就不会那么的去表达对他的一个过度的关爱了，就正常的。哎，你没事啊，那么坚强，怕什么呀？然后一旦你有正向的鼓励之后呢，他类似的装病求关注的可能性和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
1: 还有一类小朋友就是屡教不改。
0: 哎，屡教不改。
1: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孩子有些孩子这个毛病越说越不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呢？那有一种很可能的解释，就是孩子在父母反复的纠正过程当中满足了被关注的心理需要。
0: 是，你比如说东西乱放吧，那爸妈一看见就说，你比如说做事拖沓呢，父母总是不停的去催，不停的去催。再有就是很多家长特挠头的做作业了，总得父母去提醒去催促，其实孩子自己也嫌烦，对不对？但是呢，除了这些互动啊，似乎家长跟他也没有别的交流了。
1: 他乖乖做作业的时候啊，父母放心的在做自己的事情，接着就吃饭、洗澡、睡觉。他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父母没啥可说的了，家里莫名安静了。那如果指责、批评、教育是亲子互动的唯一方式，那有可能孩子啊，大概率会努力维持这种不良习惯，
0: 是
1: 让父母有话可说。
0: 就是宁肯你批评他，也不希望你无话可说。虽然说被批评不舒服，但是被忽略呀，却让人更加的不安。
1: 还有一类就是夸大和表演，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是，
0: 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呢，他做的那个糗事儿，跟他平时他的智商啊，或他懂事的程度不相符。特别夸大，甚至有表演的意味，这一点你就得需要注意了。
1: 是的，他可能会开始无意识的撒谎。其实说起来真真切切，会让人觉得好像真是真事儿一样。其实这些或许是孩子幻想出来的成就，就他们自己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0: 你比如说吧，跟同龄孩子吹嘘，哎呦，我跟你说，我打游戏多么多么厉害，很多成年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1: 又比如跟父母说自己考了班上的前几名，但实际上呢成绩很一般。
0: 是，
1: 就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一个倾诉欲，
0: 说起来滔滔不绝，就不知道累，就感觉好像跟父母也没那么多话。但实际上啊，大部分所谓的成就都是不存在的。
1: 被关注的强烈渴望就会让孩子把这种幻想当作现实，以此希望来获得爸爸妈妈的认可和肯定。
0: 嗯，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一点，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啊，其实不是说他多么的有心机，就是想想方设法的去欺骗父母。恰恰相反，很多行为是潜意识的，他们需要被关注，尤其是正向的关注啊。
1: 所以啊，我们经常会回忆到自己小的时候做过的那些糗事儿，殊不知现在的孩子们还在重新的演绎我们当年的各种糗事，
0: 而且他们的花样更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理解不了孩子怎么做出那种糗事，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呢用同理心去看待孩子，也许事情就很简单了。
1: 是的，欢迎各位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那些小的时候发生的糗事儿，以及发生这些糗事儿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果家里有这类型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0: 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童年时期的那些糗事，有的呢是乐在其中做游戏，那么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每个人童年都有一些或幸福快乐或充满尴尬的回忆嘛。
2: 是，
1: 而父母最喜欢提起的无疑就是那些童年的糗事了。
2: 哎呦，我最近关注热搜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就是父母常提起你哪一件童年事儿。
1: 哎呀，尤其是跟亲戚朋友会面的时候，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呀。
2: 对，但其实很多糗事儿父母已经说了无数遍但还是要说的那种。
1: 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边跟大家来盘点了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发生过的尴尬的好玩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儿，一边呢还跟大家探讨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糗事儿，当时孩子的这个心理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除了游戏类的一些糗事之外呢，有些情况我们真得去关注去注意了。
2: 是的，
1: 要用一些合理的方法把亲子关系做好，让孩子们更加健康的成长。
2: 对，尤其是孩子通过这些行为去博得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2: 首先简单理解呢，就是要去关注孩子正向的行为，就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该表扬就得表扬。
1: 对，这个我有心得啊，就是你得让孩子清楚，爸妈看到你做得好了，看到你的改变了。
2: 是，我发现好像我们对于表扬有的时候呢总是有所顾虑，
1: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往前，好多父母呢明明你做得非常好，他老觉得哎呀我不能老夸他，
2: 是
1: 夸多了以后表扬他就飘了，他就骄傲了，接着不努力怎么办呢？对不对？
2: 嗯，
1: 其实不然啊，我们是关注正向的行为，如果你关注正向行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强化，是孩子继续保持好行为的一个良方。
2: 是的，
3: 太难了。
2: 就是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会发生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1: 嗯，
2: 对于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如果认为不恰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装作看不见，
1: 对，
2: 要比纠正来得更有效果。
1: 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是故意做出来吸引父母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冷处理，你就不要搭理他，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像玩一个游戏吧。
2: 当然啊，这种忽略提示大家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有一两次的忽略那肯定意义就不大，
1: 哎，
2: 因为说不定孩子还会做得更加明显一点，让你家长更难受更难忍一点，以此来刺激你，希望获得相应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其实孩子的这个做法也是考验家长定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你比如吃饭的时候偶尔他掉一个饭米粒儿，你感觉不能浪费粮食啊，你得好好的吃饭，哎，看来这个挺好玩，他下次可能就会跟你把更多的米饭粒儿他故意的给弄到地上或弄到身上了。
2: 嗯，
1: 如果你还继续去说的话呢，他可能会强化这个行为。如果有一天你不搭理他了，或者当他做好之后呢你开始奖励他了，他这种行为往往就越来越少了。
2: 哦，学到了啊。
3: 我太难了。
2: 另外就是还有日常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方式，也要提示大家，其实不是只有教育说教指导这样的一个方向。
1: 这个我太有心得了，我们经常说言传不如身教嘛，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情的时候他做不出来也是不管用的。
2: 是，
1: 所以说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尤其日常轻松的那个相处啊，一块打打闹闹啊，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哎，提示一下啊，这儿说到的互动并不跟陪孩子时间长短直接相关。
1: 没错，这个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陪伴了。
2: 嗯，
1: 因为有的家庭可能你是全天陪孩子，但这个互动呢仅限于什么呢？催孩子做作业，催孩子吃饭，催孩子上厕所，你要的是一个结果。那么这一点上很多特负责的妈妈们会比较着急，尤其是关于写作业的时候。
2: 是的，
1: 他其实你是达不到真正满足孩子被关注需求的一个目的的。你得高质量的陪伴，就算每天只有半小时，你全身心的跟他去玩个游戏，聊聊天打闹一会儿，对吧？骑个骆驼人呢，去爬一个大山什么的呀，或者说简单的讲一个故事，这些比你一味的去催促他，比你以为你对他好要管用的多得多。
2: 所以啊，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做一些糗事儿，都是为了赢得大家的关注，赢得更多人的肯定。
1: 不是赢得小伙伴的关注，就是赢得大人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注。
2: 是的，那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有宝宝的朋友们啊，大家也要格外的去注意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怎么注意呢？第一， 放下身段，该玩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当朋友玩好。那么该需要我们去付出，去纠正孩子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大人，你作为家长那个责任心就得拿出来了。
2: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想起，哎呦，那么多在童年时候做过的糗事儿，想一想，如果有一个时光机能够让我带回童年，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带回童年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会童年，我有一个方法。
2: 什么方法？
1: 第一，首先找一个男朋友；第二，差不多结婚；第三，生一个小宝宝。那个时候你的童年就又回来了。
2: 哎呦，那个时候恐怕是令人抓狂的童年回忆了。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也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参与。冷憨憨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

0: 日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德明啊呈上郭荣的诏书，这个李景打开一看可就急了，长蝉不响，怎么着非得要献出所有的郡县才成？
6: 对，
5: 到这是李德明啊嗫嚅的回答道，嗫嚅啊就是哆了哆嗦，这嘴里他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你怎么当面回答的他呢？
6: 臣英勇割地给那州主这才放臣回来，你该死。
5: 李景一听勃然大怒啊，割地不行，你竟然敢私自答应他。来人，一声来人，有这个武士上得殿来呀，把李德明押到十字街口啊，杀了。李景气得声音也颤了，手也颤了。斩了李德明，李景命令四弟齐王李景达挂帅抵抗周军，说这是淮南的唐的屯田兵。什么叫屯田兵？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纷纷的以这个农器为武器与周兵展开了战斗，骚扰周军的后方。李景达大军呢又向周军发起了反攻，周军呢因为作战日久，这个郭荣在范植的劝说之下回转开封，唐军呢就趁势又收复了扬州、舒州、齐州、滁州这几座城池，只有寿州仍然处于周军的包围之下。这个寿州为什么久违不克呢？守寿州的南唐将领很有这个才能，此人名叫刘仁瞻，字守辉， 他轻财纵事，法纪严明，所以部下的将士都很拥戴他。郭荣亲自到了寿州城下，坐在椅子上指挥周兵攻城。周兵架云梯，挖地洞，昼夜不休，轮番的进攻。刘仁瞻身披甲胄，日夜守在城上，亲自开弓射箭，几次都几乎射中了郭荣了。由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又下雨又下雹子，周兵啊攻城日久，士气渐渐的可就退下去。李景达又引兵来援，郭荣这才回銮。周显德四年的二月，郭荣再一次亲征南唐。这一次郭荣在这个汴水训练了一支水军，造战船呢几百艘，命令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沿着闽河南下，直入淮河。三月的一个夜里，郭荣渡过淮河，来到了寿州城下，对寿州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寿州城里，刘仁瞻升了堂了，部署守城。突然有这个巡逻的将士押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呢低着头，穿着一身啊军族的衣服。回大帅，末将在淮河南岸巡哨，捉住了一个乘坐小舟偷渡向北的军卒。军卒偷渡分明是去降敌呀、啊！斩！不，大帅他是他是谁？是公子啊！刘仁瞻一愣，带过来。军卒把这个被抓回来的兵啊推到了帅案前头。刘仁瞻一看，嘿，果然是他的幼子刘从谏。刘仁瞻气得苍眉倒竖，老眼圆睁啊，花白胡子这阵都抖动开了。他一拍帅案：“奴才，你要去做什么？”刘宗建呢，咕噔跪下了，哭着说：“儿见父亲年迈，怕城池一旦失守，全家性命难保，这才要过淮去。你投降吗？”父亲，儿子是为了父亲母亲着想。刘仁瞻一听，猛地站了起来，怒吼一声，推出辕门杀。军士们上前把这个刘从谏推出了帅府。堂上众将一边冲外头喊着刀下刘仁呐，一边呼啦朝跪倒一片，同声的请求啊，请宽宥公子，请宽宥公子刀下刘仁。刘仁瞻一摆手，叹了口气坐下：“诸位请起吧，逆子叛逃，军法难容啊。”众将只得站起来。监军周挺沟悄悄地溜出了堂，跑到后宅去见夫人。少将军打算降周，就要出斩了，请夫人快到大堂去救他吧。说完了失声痛哭。夫人一听痛哭失声，大惊失色。他刚站起来要迈步，但是慢慢的又坐下。夫人，夫人您快去吧。不，从谏虽然说是我爱子，但是军法无私，周监军请回吧。周廷构啊踉踉跄跄地跑回大堂，说这阵儿刘从谏的人头已经被提回来了。刘仁瞻执法无私，辕门斩子，大大的激励了寿州的唐兵。说这时啊，唐齐王李景达引大军住在了寿州城外紫金山，与这个周军对峙，双方列阵连绵数十里。郭荣啊先命大将李崇进进击，夺了唐军的两座营寨。与此同时，命令赵匡胤击破了唐营在山北的一寨，切断了唐营与其首尾不能相呼应。他又任命赵昭引3000水军封锁淮河，阻止唐军从水上来援。而后呢，郭荣全副的戎装指挥全军攻打唐的紫金山的主营。就在双方势均力敌要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唐营当中大将朱元因为跟别人争功，违背李景达的将令，李景达要夺他的兵权，于是他就率领本部人马串通了唐先锋朱仁玉一起临战之前投降了郭荣。这么一来，周军气势大壮，唐军士气顿衰。郭荣下令攻山，周军众将官各引本军的争先恐后的合击唐军紫金山的大寨。 从这个早晨杀到了过午，唐军全线的崩溃了。唐军重要的将领边镐、杨文忠等人先后被擒，李景达率兵溃退。唐败兵想夺船从这个淮河逃走，又遭到了周的水军的阻击。郭荣率领1000禁军一马当先，沿着淮河的河岸追杀呀。唐兵死的死，降的降，溺水而死的、战死的、投降的不下40000。刘仁瞻在这个城里听到李景达援军惨败，自己又被困城中不得出去，他急得抓住自己的喉咙啊，落下了泪水。他本来就得了病，这一急立马的卧床不起了。郭荣呢击败李景达，就陈兵寿州城下，命人传召给刘仁瞻，促使刘仁瞻归降。刘仁瞻病得不省人事，他部下监军当时的周挺构知道寿州啊也不守了，于是就同这个刘仁瞻之子刘从让写了降表，开城到周营投降。郭荣啊陈兵列阵，受降于寿州城北。说这着周挺构命人把病昏昏的刘仁瞻抬到了这个郭荣的马前，郭荣亲自下马到担架前扶刘仁瞻呢。老将军忠于职守，守节不亏，前代名臣也没有几个能这样，朕讨伐叛逆，今得老将军实在是大幸，愿老将军安心养病，病体恢复之后朕再行加封。刘仁瞻这阵从昏迷当中醒过来，看到了笑容可掬的郭荣，又看看他儿子，哎，叹息一声，闭上了眼睛。当天晚上刘仁瞻就死了，终年58岁。攻下了寿州之后，周军又四处作战，重新攻克了淮南的株洲，郭荣返回了开封。到了当年冬天的10月末，郭荣散下淮南，直克泗州，先锋赵匡胤追击唐兵，擒住了唐的保义节度使陈承昭，彻底消灭了淮南的唐兵。郭荣又亲自破濠州，攻楚州，夺泰州。显德5年的3月，江北淮南大片土地归了周朝。堂主李景绝望，他坐在这个宫中唉声叹气。兵部侍郎陈觉呢侍立一旁，低声地问陛下：周主就在江北，如果渡江来攻，我军刚败绩，士气尚未复原，将如何抵挡？唉，江北只有卢书、黄、皮4州还在坚守，其他的地方尽归周人。朕不能奉表去帝号向郭荣称藩呢。那陛下御下如何呢？禅位给太子吧，这让太子去做郭荣的藩臣，朕不能受此屈辱啊。陈觉奉了李景降表来到江北见郭荣，郭荣就说不必让你主禅位，只要今后削去了这个帝号，成为江南国主就行了。再有交出江北的卢、黄、皮、舒4州，化江为界，朕就不发兵渡江。这陈觉一听，回到了江陵，把郭荣的话一说，李景心里1000个不愿意，但是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又派使臣过江见这个郭荣，上表称为江南国主，并且愿意献出江北4州每年进贡10万钱。郭荣三次下南唐，至此进得江北之地，一共是14州60个县。这个郭荣的皇后府氏是一位贤惠而美丽的女子，郭荣啊性情是急的，要办什么只要主意一定是急着办，而其速成。府氏常常在他急于成事之时劝解他，提醒他，让他周密的想一想再采取这个措施。郭荣第二次发南唐攻寿州不下，后来因为天气不好无功班师回来时，府皇后听到这个消息，担心郭荣有个3长2短的，他由于本来体弱，再一着急可就病死了，死的时候才26岁。他死后郭荣立他妹妹为皇后，这位小府皇后也是位丽人，聪慧贤淑啊。郭荣得胜还朝，小府皇后把他迎入了宫中， 郭荣啊，爱怜无限，望着这位娇小的皇后，见她今天穿了一身大红描金绣凤的袍子，越发的衬出她那桃花一般的面颊，光艳照人呢。小府后被看得羞涩的侧过脸去，回目一笑，就这一笑可了得。郭荣啊，都麻了筋儿了。陛下，您不认识妾吗？只管这么看呢。郭荣微笑着拉着小府后的手，并肩坐在这个玉榻上。朕在军中，每当想起你，却不知何故，总不能在心中啊清晰地出现你的模样，只有此时面对着你，这才真真切切、完完整整、丝离不差的看个清楚。小府后那一双水汪汪的双眼呢，注视着郭荣良久，这才抿嘴一笑：“陛下在宫中日少，在军旅日多，妾未能朝夕侍奉，自然想象不出妾的丑样。”说到这儿，他垂下了头：“这还丑啊？到这着休太可居呀！陛下这次平定江北，该好生休歇一些个日子了吧？怕是不行啊！啊，您又要出征？”辽河北汉一直不断骚扰咱们的北边啊，朕已经命了张永德带兵巡边去了。朕打算让士卒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亲征辽国，还要亲征啊。燕云十六州是我中朝之地，现在在辽国手中，怎能不收回来？要知道朕的心思无一日不牵挂燕云十六州，而且并州还在刘琮占据之下，也是必以兵收复不可的。你说怎能不趁着年富力强之时了却这些个心愿？小府后一听点了点头啊，他深知郭荣的抱负是远大的，作为郭荣的这个皇后，他感觉到了满足，感觉到了骄傲。陛下之意妾已知道，只愿陛下万机之下注意保重，妾心方安。好，只不过寰宇一日不统一，朕一日便不能有暇呀。郭荣说到这儿，双手握住小府后的手，深情地说：“待天下统一之后，朕一定陪你巡游四方，你看好吗？”说这阵小府后啊，恬然地笑了。显德六年三月下旬，郭荣下诏亲征，要收复河北北部的幽州。又要出征了，小府后把郭荣啊送到进城的这个门口，他为他把这个披风的判重记了记，轻声地说道：“珍重。”说完了低下了头。郭荣啊知道他难过，也低声地说：“哭了。”“不，没有。”“你听朕的捷报吧。”“嗯。”小府后盈盈拜下去：“祝陛下凯旋。”书要简言，四月御花园的杏花开的红霞悬若呀，太好看了。一丛丛白的紫的丁香在宫墙下默默地放着幽香。小府后挽着七岁的皇子郭宗勋，在两个宫女的侍奉下走进了临水池的赵坡轩。小府后今天特别的高兴，因为他一早就知道郭荣从沧州北进，直抵辽国的南境，没有打辽州刺史王弘啊，可就归降了。周军在赵匡胤的率领之下，先锋部队飞抵到了独流口。这个独流口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固安县的境内。继而周军攻占了易经关，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文安县。母后笑什么？我笑了。嗯，可不是吗？是看见水里的小鱼儿啊，扑棱棱的跳出水面，弯腰摆尾，那模样好玩吗？不，我在想你父皇出征才一个多月，就连夺辽的两座重镇，为这个高兴。那父皇打胜仗，哎，父皇打胜仗。郭忠勋呢，快活的跳着，拍起手来。小府后也真想像宗勋这样的欢呼，但是他毕竟是皇后，母仪天下。只能是心中激动，也只能是微笑。他比那个绽放的杏花还美的笑容，包含着对奏捷的这个喜悦，对郭荣的敬仰、敬佩，还有无限的爱。小宗勋 突然认真地歪起头，

哦吼，父皇为什么要去打仗？小府后这阵搂着宗训的肩呢。到了这阵，望着战阵的冲空，为了金瓯复原呢。本来呀，天下是一统的。50年前，天下大乱，各地的镇帅纷纷割据，出现了许多的国，天下分裂。说到这阵，小府后对自己的儿子郭宗训说出了上一番话：“你父皇为了重整山河，统一天下，这才不辞辛苦，年年出征打仗的。”宗训对这些个话似解非解，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他知道父皇打仗是去办一件好事，是为了国家。我长大了也帮父皇去打仗，好啊，那你快长大吧，长大了就能分担你父皇的辛苦。宗训小眼睛转了转，扬起了小脸，母后，我这能快长吗？说完了，他跑下轩去，在这个台阶底下使劲的蹦跳起来。小府后跟两个宫女都笑了。这阵小府后脱口喊着：“我的儿，小心别蹦倒了。”当他喊完这句话，他的脸呢，哎呦，通红通红。他还不满20岁，宗训呢不是他亲生的，他羞辱。在这个高平之战当中，只有一个普通禁军将领的赵匡胤怎么样？由于立了战功，在征淮南的时候又功勋卓著，如今已经被授职为中武军节度使、殿前军都指挥使，掌管禁军的统领。四月末，赵匡胤奉命引兵杀向益州之东、涿州之南的瓦桥关。这个瓦桥关在哪？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雄县。这瓦桥关是一座重要的关口，辽的守将叫姚内宾。赵匡胤兵到关下，姚内宾率领着500精兵啊出城迎战。双方列开阵势之后，赵匡胤催动轰鬃马，手托大棍到了这个阵前。姚内宾呢也挺枪冲出了本阵，与赵匡胤打在一处。这个姚内宾呢枪法纯熟，与赵匡胤打了20几个回合，勇气更增。赵匡胤虚晃一棍，拨马就走。姚内宾催马急追，眼看着就要追上，陡枪刺向赵匡胤的后心。突然赵匡胤闪电般的一转身，让过枪尖，左手一抓住这个枪杆，右手大棍就横扫姚内宾的腰间。姚内宾被打下马去，周兵一拥而上，把姚内宾活捉了。辽兵败入关中，关上了城门。赵匡胤把姚内宾带回大营，亲手给姚内宾松了绑，劝他归顺。姚内宾呢回到了关里，开了关投降了周军。郭荣的大军开到了瓦桥关，赵匡胤、姚内宾整军列队，把这个郭荣迎进了城中。数日之后，辽的莫州守将举城投降，辽的瀛州守将举城投降。到了5月初2，郭荣在瓦桥关内大宴群臣。在这个宴会上，赵匡胤就说了，自出兵以来才42天就取了燕南诸州，陛下神无所知。大家伙这阵举起杯，万岁万岁万万岁。郭荣这阵也举起了酒杯，看了看大家伙，此一番顺利攻城收地之功，皆归众卿。群臣呐、啊，到了这阵振臂在呼啊，万岁。郭荣看了看，朕意乘胜北进，收复幽州，幽州一定燕云诸州指日可复，众卿应该一鼓作气成不世之功。这阵有的将领就说了，幽州乃是辽兵囤积之地，今已得关南诸地，不宜再进了。郭荣一听啊，笑容收敛了，收复幽州就在今天，岂能半途而返。这个酒席啊宴罢，当天下午郭荣就命刘仲进为这个先锋将，杀向固安。紧接着他起驾率兵北进，到达安阳河。说这天色已经晚了，郭荣命令士兵在这河上架桥。他本想啊等这个桥啊成了之后过河，不想有些个发晕，只好回到瓦桥关内啊休息。夜里头郭荣坏了，发起了高烧啊。次日得报刘崇进已经占领固安，另一

0: 他刚刚的服下了药，清醒了一些，又强挣扎处理这个军务。他刚刚的服下了药，清醒了一些，又强挣扎处理这个军务，命令改这个瓦桥关为这个雄州，义津关为这个霸州，也就是啊后来的霸县，现在又改回叫这个霸州。这个霸州跟这个雄州就是内置定的这个名字。五月初八，郭荣这个病又重了，只得下令班师回朝，留下几员大将镇守雄州、霸州、瀛州、墨州这四个州城。当天郭荣起驾瓦桥关南还呢。从这个五月三十啊，郭荣回到开封资德宫，可就卧床不起了。小府后啊，昼夜守到了床边，亲自汤药。到了六月十八这一天，郭荣啊，突然好像病势大退呀。小府后为他呢，端上了一碗莲子粥，坐在他这个床沿上，用这个调羹啊给调着。郭荣啊，坐在这个床上看小府后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不禁啊心里一阵的酸楚啊。小府后把一勺粥啊送到了郭荣口边，为他压了一口。郭荣这着扶着小府后的胳膊，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说到，到这只郭荣啊病重，小府后伺候他，稍微好一点，他喝了一口这个莲子粥，看了看小府后，拉着小府后的胳膊，真本打算一举收回幽州，看看工程，哎，天不佑左呀，陛下收复关南，已成就大功，使自石敬瑭以来，归于契丹的数州重归中朝了，待陛下圣体安复，再图幽州吧。哎，怕是不行了，陛下。这是郭荣啊，抬手抹去了小府后脸颊上的这个泪，温存地说：“只是日后要苦了你，宗训年幼，你要……”陛下，小府后这阵泣不成声。咱书要简言：6月19，一代有为的君主郭荣死在资德宫中，年方39岁。7岁的孩子郭宗训，在这个灵柩前继皇帝位，是大行皇帝为裕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11月间葬周世宗于这个庆陵。郭荣在世的时候，文臣王溥、武将郑仁悔在郭荣死前先后

或下士，如今这个兵权落在了掌管禁军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的手中。那个宰相范植啊，是个没才能，只会啊见风使舵。咱们就说这个赵匡胤，他是很具有这个野心的，他在军中啊广交朋友，与多数的将领成了莫逆之交。他幕府当中的长书记赵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这个读书啊虽然说不多，但是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想法。赵匡胤为这个禁军将领，赵普就成了他的朋友。赵匡胤呢有个弟弟叫赵光义，比赵匡胤呢小13岁，今年22岁，身寒心急。赵荣一死，赵光义就悄悄地对赵匡胤就说，说阿哥呀，周朝刚传两世就出现了孤儿寡母的情况，这跟汉高祖刘知远死后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啊。赵匡胤一听，看着光义，你什么意思？郭威可就是乘着汉家母寡主少夺得天下，那你阿哥，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嘘，明白，太明白了。阿哥呀，如今周使吴能臣兵权又落在阿哥你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难道说天给你皇帝宝座你还不受吗？赵匡胤久埋在心里的欲望腾的燃烧了。这事儿可行，但是得想个办法，我既要夺周的天下，还不能让天下人说我存心夺的才好。这个嘛，哼，阿哥你放心，赵普已经有了一个妙计。哦，你跟他早已商量了，不商量好我也不找阿哥了。什么妙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说要简言，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八岁的郭忠勋在后宫穿戴好了衮冕，正要到这个从元殿去接受百官朝贺新年，突然宰相范植匆匆忙忙地跑进宫中，见了郭宗勋呢慌慌张张地跪下去奏道，陛下大事不好了。郭宗勋吓了一跳啊，这心呢腾腾的直蹦了。宰相，什么事情发生了？辽国派10万大兵南下，要报关南败绩之仇。那这怎么办呢？郭宗勋要哭啊，他毕竟是孩子。请你稍等吧，朕去见母后。他撒腿跑向了后宫，见了府太后，就把辽兵南下的话学说了一遍。这个府太后啊，其实就是小府皇后。宗勋做了皇帝，他当然被尊为了太后。他听儿子这么一说，一个23来岁的妇人，本来就没什么理朝的经验，顿时啊这脸都吓白了，赶忙说，宿命大将去抵挡吧。郭宗勋跑到了前面对范植说，宰相你速派将去抵挡吧。那派赵匡胤出征，陛下以为可否？可以可以，快派他去吧，叫他无论如何把这个辽兵打回去。臣遵旨。旨意一下，赵匡胤就征调诸路兵马于这个正月初三呢进行起兵。当天晚上大军到了开封不远的陈桥驿，可就住了下来。赵匡胤躺在寝帐，瞪着两只眼睛，毫无这个困意。他心里盘算着，好事就看今朝了，就看光义赵普他们现在怎么布置。他翻来覆去，坐起来又躺下，躺下又下床啊，塌了着那个鞋来回的踱着步。在大将高怀德的帐中，赵光义赵普与众将在商，高怀德手握剑柄，如今主上年幼，如何理国，非得拥戴赵典简不可了。有不从者，我的剑可不认人。众将多是受过赵匡胤拉拢，拥立赵匡胤对他们升官进爵，那当然都是有利的，他为什么不从呢？赵普一见众将没有反对，当即命人取来了一件崭新的黄龙袍，看了看大伙儿，那么咱就请赵将军登基吧。众将一看，哇，龙袍都准备好了，个的个这心里都明白了，于是就说遵命。他们这一伙子人吵吵闹闹的朝着帅帐中了。赵匡胤正在焦急的在这个地上转摸摸，就听见营中五经的梆子打过，天都快亮，突然帐外一阵人声嘈杂，细细的一听啊，
就听见有人说了，请点检做天子，请点检做天子。他心花怒放，赶忙回到榻前，往这榻上一躺，拉过被子盖在身上，那个鞋都没脱呀，一只还挂在脚上呢。赵光义呼啦朝闯进帐里，赵匡胤假装啊被惊醒，翻身坐了起来。我问你们要干什么，赵普这是拖着龙袍，主上年少，国家不安，我等请点检为天子，以安天下。啊啊啊，这是从何说起？赵匡胤装出了一副惊慌的样子，赵普等上前摁住赵匡胤，让他坐稳了。这时赵普把这个龙袍抖开了，往赵匡胤身上一披。赵匡胤伸胳膊假装的推辞，口里头喊着，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使不得。那两只胳膊麻利的就穿入了龙袍袖中了。众将这阵一起跪下，口里面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呢，又皱眉呀，又跺脚啊，哎呀，主公啊，坑害我呀，坑害我了，我乃大周的忠臣，岂能？赵普这阵又带领众人再一次拜，山呼万岁。赵匡胤这才说道，啊，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如此了。高怀德这阵说了，请陛下回京受膳。守卫开封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早就跟这赵光义串通好了。赵匡胤人马一回这个开封，他们俩就开城迎接。赵匡胤一入开封，他手下的将领先杀了几家不拥戴他的大臣，范植等人齐来跪拜赵匡胤。赵匡胤把范植搀起来，让他入宫，逼着郭宗信禅位。范植啊，来到宫中见了府太后，跟这郭宗训就说了，新天子已到。这母子大惊，哪来的新天子？众将已经拥立赵典简为天子，请陛下学尧舜禅让之礼，禅位给赵典简。那大臣们呢，父皇后这阵颤声地问呢，朝臣们没有不拥戴赵典简的。福太后搂着儿子，母子痛哭啊，说这阵范植催促着，请皇太后降诏吧，相公自去办理吧，只求新天子勿伤我儿性命。范植啊，草草的草拟了一份禅让的诏书，颁布天下，周帝禅位给赵典简。赵匡胤在从元殿登基，范植率百官朝贺。赵匡胤下诏改元，建隆元年，国号为宋。郭宗信被降为了郑王，与府太后先是迁居西宫，而后即送往房州居住，其实是软禁起来。周朝至此灭亡了。这一年是公元960年，五代时期也就至此结束了。十国当中所剩下南唐、蜀、南汉、北汉、吴越五国呀，是宋朝建立之后被消灭。郭宗训在房州住了12年，不到20岁就死了。不必说明白了，自然是赵匡胤看他长大了懂事了，怕他生变，派人给害死的。府太后也随之死去呀。咱们这个五代十国呀，只能说给您草草的这么一说。咱们说到这儿呢，略微的给您说一下五代十国的这个立法，五代十国的这个法律大体上皆是继续的形容啊唐后期的律令格式以及鞭笞，对这个唐代法令不合时宜的随时因人因事颁笞处分，以笞破律，因笞改律，断罪呢以最后笞为这个定。因此笞成为了五代十国统治者感觉到比较得心应手、方便灵活的法律形式了。赤班的多了，难免有这个重复，那就得需要对先后颁行的赤令进行编辑、篡改、侧改。编赤啊，就成了五代十国时期立法最主要的这个内容。当时来说呀，后梁太祖朱温呢，在开平3年，也就是909年11月。遭册定律格令事
一共这是四

也就是说呀，定这个律令格式。您看格式格式，其实啊这是两个单字。次年的十二月，宰臣呢上从新勘定之令30卷，是20卷，格11卷，律呢并目录13卷，律书30卷，一共是5部11制103卷，合称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从各部的这个卷数看呢，皆跟这个唐代的法律相同，当为这个册籍唐律而成。后唐通光元年，也就是923年，又以唐宣宗时期的大中行律统类为这个蓝本，编纂了通光行律统类，一共是13卷。末帝清泰二年，也就是935年，又将这个清泰元年以前后唐政权11年之内颁布的制敕，取其可长久施行者394道，编为了30卷，名为清泰编敕。后晋天福三年，就是938年，又详定制敕368道，分为31卷，定名为天福杂敕。后周广顺元年，也就是951年，因为后汉末年的战争兵乱，法律书籍大部分呢已经就没了，大理寺上表要求重新定律格令式统类编敕等等的，先将这个后晋后汉以及后周初年所发布的事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2卷，赋予现行编敕之后，命名为大周续编敕，令省寺暂时的行用。到了这个周显德四年，就是公元957年，又以旧法书已经行用多年，其文艺古直，条目繁细，使人难以理解，且前后颁布的格敕又有相互的重复矛盾之处，令人难以定夺，故此命令当时的御史张提重新的组织人重新的编辑刊书。次年编成奏上，名为大周行统，一共是21卷，颁布天下，与这个律书令式一起通行。而前朝所编写的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这些个主要的内容已经啊采集进内了，故此不在司法行用之限。在这个十国方面，吴太祖杨行密虽然说起草于草泽，但是甚于刑法，以及啊继了位之后，他就下诏修格令、建法制，册定格令50卷。南唐主李生自为无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继位以后呢，命令法官以及尚书册定条法，修这个声冤条30卷，又有这江敏寺编的江南刑律统类10卷，江南格令条80卷，以及蜀杂制敕等刑法这些个书籍，皆为江南各国所立之法。但是五代十国时期各国所编纂的法典都已经失传了。五代时期这个军阀当政，因为连年的战乱不已，社会秩序混乱，统治者从操治乱世而用重典这一个旧训，用刑呢偏于暴酷，并且常于法律之外，滥加这个刑罚。您比方说盗窃罪，按照唐律最重不过就是一流，唐的后期加重了，盗窃赃满3匹，当即极重绝杀。后唐呢又重申此制，而到了这个后汉改成啊盗窃赃至1文钱，当即处死，1文钱就一个铜板也把你处死。对这个犯奸罪依照唐律仅处1年半的徒刑，后唐啊通光律规定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后晋呢改奸罪为有妇妇人，不论强和。什么叫强和啊？他乐意为和，不乐意为强，男女一概处死。五代还增置了一些个唐律当中所没有的罪名，以及重刑的条款。比方说啊，重法惩治制造，还有贩卖私盐、私酒曲者。私酒曲啊，哎，酒跟曲啊是两。

这个五代普遍使用啊诸族。族族啊就是整个的这一族都把你诛杀了，还有啊即墨等等早已废弃的库县，甚至为了捕贼而杀灭几个村子的村民，在这个死刑执行还有刑法的运用方面，五代也比这个唐代野蛮残酷的很多。军阀贵族以杀人为乐事，常对政敌实行啊族诛啊以报旧怨，军将执法随意的喜怒滥杀无辜。后汉史弘肇为这个都指挥使，部下稍不从命的那当时就杀呀。咱们在前文书啊已经给您说了，咱们在这儿哈就不给您重复了。五代十国这个兵制上呢，他这个兵制啊大概的跟这个唐朝相仿，地方的军队仍然由这个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掌握着。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央军啊加强了，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这个节度使，他们能够夺取和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啊拥有强大的这个兵力。后晋啊承德节度使安仲荣呢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因此在这个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想办法削弱这个地方的实力，强化禁军。唐朝灭亡前夕，朱温呢进驻这个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后来朱温又以宣武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这个禁军，设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啊改为了侍卫亲军，置这个马步军都指挥使，立成了侍卫司。以后啊相承沿袭，到了后周显德元年，就是公元954年的2月，周世宗呢为了加强朝廷直属部队，命令诸道招募山林亡命之徒这些个骁勇者，送到开封充实这个禁军。说这是怎么意思，跑到山林啊原始森林里头都是那些个刑事犯罪的，都是该杀的，所以说他们逃亡了，把他们招回来充当这个禁军，称之为强人。多新鲜，那能不强吗？同年的三月，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呢率领大军清征，双方呢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说击退了北汉跟这个辽的联军，但是也暴露出禁军他不守纪律、战斗力不强的这个弊病。侍卫司的马军跟这个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跟这个何辉临阵脱逃，并且抢劫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扰乱军心的侍中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还有中级的将校70余人，以严肃这个军纪。前文书啊，我跟您说了，说这件事情使侍中呢感觉到有整顿禁军的这个必要。当年的这个10月，所谓的强人业已召集完毕，侍中呢举行大阅，包括新招募的强人，还有原来的侍卫亲军，挑选这个武艺超群、勇猛过人者充当殿前侍卫，组成了殿前军。从此朝廷拥有了一支强大的禁旅，为了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这个条件，设立了殿前都、副、典检、统辖殿前军。这赵匡胤呢就是这么来的，位在这个殿前马步军呢都指挥使之上。于是禁军乃有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两部，殿前军呢由世宗啊亲创，经过严格的挑选，战斗力较强，地位在这个侍卫亲军之上。殿前都点点位高权重，世宗呢就任命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充当。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呢959年，世宗率兵北伐，中途病危，怀疑张永德，解除了他的兵权，以赵匡胤代之。哪成想到转过来年，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称帝，建立了宋朝。宋呢一开始尚有殿前都、副、典检之名，实际上都典检呢已经不复存在了。副都典检呢那不久就废了，那总的都没了，他副的还有吗？这是在这个兵制上，五代十国啊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这个延续。由于啊分割割据战争频繁，
五代十国各个政权呢，他们都刻意的敛财，无所不用其极，赋税十分的繁重。除了沿袭唐朝赋税之外，还巧立了不少名目来搜刮民财。他们巧立这名目好，花样繁多呀。您像什么呀，鱼税呀，居元税呀，水凯费呀，

0: 完，
1: 有的还设立什么呢？鹅蛋双花，鹅蛋双花，哎，有双花的也得有税。柳花成絮，说你们家种的那个柳树啊，不是成了絮了吗？你都得呀，纳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

0: 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最后登场的一位老者也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徐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希望有小青和我们节目陪伴的日子，是你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似锦繁花，把满目疮痍经营成一片绿洲，那才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

0: 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她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很多事你越是想去弄个清楚，反而越是困惑。心中一旦有了执念，就像线团，只会越扯越乱。俗话说，子欲避之，反蹴欲之，子欲求之，反疏之远也。凡事顺其自然就好，既来之则安之，这才是生存之道。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微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百。

0: 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化整为零，避开敌人拥有强大实力的中大城市，深入敌后占领区，动员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人们发展军队，发展经济，扩大粮食生产。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光是战场上的胜利，还是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没有在根据地发展经济，很难有实力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时很多大城市工作的共产党人都纷纷来到延安，国产老电影《革命家庭》就反映的是从北伐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我党早期革命者前往延安的一段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革命家庭》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很具有革命浪漫气息，根据老党员陶成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是北影厂1960年出品的，导演水华，编剧夏言、水华，主演于兰、孙道林、于洋、田芳等，在1961年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银质奖章，于兰也因此获女演员奖。另外呢，影片还在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获得最佳编剧奖。让我们通过于兰生前的采访来回顾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吧。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是新中国最美的奋斗者，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2020年的6月27号离世，终年99岁。当年于兰读了老党员陶成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心有所动，建议把这部回忆录搬上银幕。那么他主演的由家庭妇女变为坚强的革命母亲周濂的银幕形象感动了一代人。水华导演是真正属于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他与崔伟、程茵、林子峰并称为北影四大帅。他在电影上的成就与其早期的丰富戏剧活动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电影《革命家庭》取材于陶成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一家》，最早提议以电影形式再现《我的一家》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于兰在总结《革命家庭》拍摄体会时，曾深感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认为这部影片取得成功，除了源于人物原型陶

0: 刘成的深厚生活基础，夏衍水华剧作的精心再创造，也与导演、演员及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分不开。影片中无论大小角色，哪怕仅是个别场景露个脸，很多著名演员也一丝不苟。他不禁从心底感叹，这真是一个充满探索与追求的创作集体，一个温馨难忘的大家庭。革命家庭影片将一个家庭的命运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深化了本片的思想和情感力度，使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大的艺术魅力。它以简洁凝练、朴素清丽的镜头画面，描述了两代人在白色恐怖年代中默默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动人故事，并以母亲为轴心，抒发和渲染了夫妻母子的挚爱亲情。著名演员于兰成功地饰演了母亲周濂，她赋予角色鲜明的个性、饱满的激情，并且富有分寸感，层次清晰，真实可信，创造了一个深沉感人的银幕形象。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于兰回忆真实生活中原型陶成是怎样的一个人。
1: 没有文化的妇女就是跟丈夫学了一点字，学了一点诗词啊，那么然后自己带着这么四五个孩子，她原来一个字都不识的，就是一个贫穷的妇女，她都没有姓啊，她不姓陶，她的名字叫陶英，桃花的陶，英雄英雄的英，陶英。那么是后来找这谐音才找出这个姓陶，就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有这正式的姓了哈。但就是说她并没有姓什么，她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她就是个孤儿。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陶成自己真实的生活，知道吧？这就是说，陶成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而他家庭的生活是那样的丰富，那样充满了情趣，那就是很吸引我们的。三个儿子，两个姑娘，死了一个姑娘，那么是病死的，其他那两个儿子呢是牺牲了的，丈夫是在工作中间脑充血死掉的。他们是湖南的老家呢，让他回湖南也还能够吃上一口饭，让他回去，但是他考虑到他没有回去，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那当时是我呢，我也许可能没有办法我就回去了，他没有回去，他就觉得我这孩子还这么小，他长大了要是走他爸爸的路，我找谁去啊？我现在离开了党，我将来找谁去？所以他要求给党工作，这就很不容易啊。就是第五次政协会议有我的名字，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马上他已经不能够动笔写，他就让别人就是一个叫欧阳的那么一个老师让帮他写，给我写了信。那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又赶紧给他写信。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说，我因为搞儿童电影，我又到南方去干什么，我到湖南专门的去看了他，他就在那个老干所的门口等着我啊。我一到，我们两人真是就是百感交集了，我抱着他就喊他一句妈妈，这是说不出来，俩人都哭了啊，就是那样子。
0: 在影片拍摄时，电影名字就是《我的一家》。那么到底是怎么变成革命家庭的呢？我们来听影片之中饰演大儿子姜立群的著名演员张亮为您揭秘。
2: 原来要按照水华本人的意图，原来按照咱们夏部长本人的意图，这个戏绝对能够拍得好多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一提啊太儿女情长了，反正是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个人出来说，总有个领导出来说，哎呀太儿女情长了，要加点革命的。那么革命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叫革命家庭吧，本来是我的一家嘛，人家陶成的原著就是我的一家嘛，革命家庭。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革命家庭》。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周濂本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农村姑娘， 但是她很幸运地嫁给了读书人江梅清，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是丈夫为了寻找真理离开他们，参加了革命。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江梅清也跟随北伐军进了长沙城。回到家，儿女们都高兴地叫了起来：
3: 爸爸，
4: 爸爸，
3: 爸爸，爸爸。
4: 让爸爸看一看啊，这个小家伙是谁呀、啊？不认识了啊？来，让爸爸用胡子好好的扎一扎啊！
3: 你不是相片上的爸爸，你是假爸爸，
4: 是冒充的。那怎么把他给打出去啊？来，让妈妈先认认。
5: 米青，你变多了。
4: 变了吗？让我来好好看看你。你呀、啊、你还是那么丑。
5: 你呀、啊、心也变了。
4: 是吗？世界在变，大家都得变了。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5: 我
4: 不是变坏，是变好了，变个革命的心，懂吗？李群，给我拿把剪刀来。
5: 干什么？
4: 小莲，快点，我们给妈妈变一变，给她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6: 好、啊。
7: 小莲，小莲，
4: 小莲去。
7: 李群，小莲，小妹，小妹，快。干什么？
4: 来来，小莲，把妈妈拉过来。来来来来，
7: 李群，
4: 快，爸爸，快！
0: 江梅清和孩子们一起给周莲剪了一个革命齐耳短发。
4: 你看，这多时髦啊！
5: 你呀，你一回来，家里就别安静了。
4: 你要安静？好，那我走吧。
5: 走，吃饭了。
4: 小莲，给爸爸倒杯茶来。来，小谢。
5: 哟，怎么能就这样上
3: 来？给爸爸喝。啊，
4: 是真爸爸还是假爸爸？
3: 真爸爸。啊、哦。刚才还假爸爸呢，现在又真爸爸了。你不害臊你？你不害臊？
8: 你不害臊？你不害臊？真爸。
4: 啊、好好好。啊，叫一声爸爸听听看。
8: 爸爸。哦。
0: 就在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介石叛变了，长沙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江梅清和其他同志面临着敌人的迫害。根据组织安排，江梅清再一次离开周濂，离开了他疼爱的孩子们。江梅清走了以后，长沙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许多革命同志都遭到反动派的追捕与迫害。周濂看着敌人的凶残模样，她懂了丈夫，她知道丈夫的路没走错，她的选择是对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周濂坚定信念，决心带着孩子们去汉口找丈夫，冲破敌人的各种关卡。周濂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周濂高兴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在一次任务之中，江梅清不幸牺牲，周濂悲痛欲绝。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来到上海，并且千辛万苦找到省委机关，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在丈夫的影响下，她和孩子们也投入到激烈的斗争中，特别是丽群和小莲都已经慢慢长大，成为上海革命的有生力量。这一年的五一节，敌人布下了严密的防控，大街上到处都是特务分子，可是组织的工作仍在秘密进行。10点钟，李群和小莲准时将红旗送到了南京路，砰的一声响，汹涌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五一大游行开始了。此后 革命斗争越发残酷，李群被组织调往别处，杳无音信。周濂和女儿小濂也开始更为重要的地下工作。这一天，交通员小王带来了一个人，那人身穿大衣，头戴帽子，脸上架着一副大墨镜，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
5: 你找谁呀？
0: 来人摘下帽子和墨镜，原来正是李群。
5: 别闹了，快来，过来。
4: 不闹了，不闹了。这一家人呢，全变了。富尔乔呀，资产阶级。
3: 妈，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嘛。
4: 我不说，我不说。你看，
6: 我不也是这样吗？
5: 快说吧，这些时候你到哪儿去了？嗯。
4: 哎，好沉呐，简直都抱不动了。
8: 妈妈，还长胡子了。
5: 让哥哥说。
4: 远得很呐。
3: 又没关子。我知道了，
5: 中央苏区。
4: 不对，还远着呢。
5: 来，小莲，别打哑谜了，快说吧。
4: 妈妈，苏联，
5: 苏联，
4: 到苏联去开国际轻工代表大会。
5: 你爸爸没去成的地方，你倒去成了。
4: 妈妈，苏联真好啊，都是工人当家，没有剥削，更没外国巡捕。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是这样的。
5: 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4: 妈妈，你听见有一个人这样说过吗？他说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矛盾，就好像四处都布满了干柴，很快的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了。他就像站在高山上，远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5: 谁说的？
4: 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妈妈，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还得走。
5: 上哪？
4: 这不能说。
8: 你瞧，你又卖关子了。告诉你，妈妈早都入党了。
4: 我早知道，小姐，这在党内也得守秘密。
8: 你还说不说了？你
5: 不让你有
4: 什么？我不走，我不走，我和你玩好不好？
8: 不让你。
0: 后来，李群去了中央苏区。但随着革命斗争越来越激烈，李群不幸被捕，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而周濂为了保护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人员名单也不幸被捕。敌人为了得到我党重要的文件，对周濂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是一点用都没有。狡猾的敌人甚至又用李群的生命作为得到所需情报的交换条件。这一天，他们把伤痕累累的李群带到了周濂的面前。
2: 你认识他？你们要讲话，我们可以走出去。
0: 看着满身是伤的儿子，周濂心里痛苦万分，可是他不能让敌人发现半点破绽。他心里明白，这也许是他见儿子的最后一面。
5: 不认识。
2: 哼，你们这些共产党啊，没有人性。
4: 你们呐，有的是狗性。
9: 带走，枪毙。
2: 等一等，我老实告诉你，他已经是死定的人了。不过要救他也很容易，只要你把你们跟江西共产党的关系说出来，怎么样？还要想一想，这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救他还是叫他去死？

0: 你别忘了他是你的什么人。
1: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0: 带上枪毙。
2: 李群给母亲留下了一个坚定的笑容，此刻他的心里一定也在呼喊着妈妈妈妈。回到牢房，周濂正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时有人来送饭了，那人给周濂使了一个眼色，周濂接过饭碗，立刻在里面翻找，果然有一张纸条，是李群留给他的。
3: 亲爱的妈妈，看来我们是要永别了，你不要伤心，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是悲痛的，但是你只要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妈妈和孩子的幸福。
2: 此刻周濂再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迫于形势，周濂被释放出狱。走出牢房的周濂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和地下党组织领导都来接他，并且领导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组织上决定把他和孩子们送到延安去。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革命家庭》。在影片中饰演周濂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其实这也是他为参加革命改过的名字。17岁以前他叫于佩文，17岁以后他叫于兰。当然提到于兰，我们不得不提到其他两位著名的电影人，一位是他的丈夫田芳，曾经是电影局的局长，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文清的饰演者，一位是他的小儿子田壮壮，这也是我国第五代著名导演。于兰正是通过《革命家庭》《林家铺子》两部精彩影片和著名导演水华的愉快合作，才为后来于兰获得影片《烈火中永生》中江姐这一角色奠定深厚的基础。在这部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饰演了江梅青，而出演江丽群的演员张亮曾经回忆，主要角色江梅青在孙道林出演之前原来还有不同的人选。
4: 试镜头那革命家庭试过一次镜头，面误过一次演员是于世之，就是演这个欧阳梅生。到后来谈了以后，那个于世之当时他觉得大概谈谈没谈妥，黄宗江很想演，就同意他来试。黄宗江以前也演过戏，是吧？那么黄宗江呢，又有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一点气质。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比赛，吃在临汾，
1: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
2: 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个，那
6: 叫一零黄绿茶。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窗外微香是吧、嗯、哎对准备打出来打出来
1: 明天说我也要看快给你看一下
0: 快给你看一下啊就是小孩子的笑容的一个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笑容就会打动很多人的心、嗯、
0: 对就是你早上起来看你家孩子对你笑你非常开心
1: 嗯
0: 尤其那种还不会走路会只会爬的那种
1: 嗯
0: 啊是吧然后你就加拼接床然后他就从他的小床爬过来
1: 嗯
0: 啊爬向你跌跌撞撞爬向你
1: 哎
0: 有意思是吧晚上喂奶的时候可没这心情啊、嗯、
1: 那个烦躁啊尤其是那个半夜醒的时候、嗯、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刚进入梦乡他就在喊你、啊、我也是我就刚刚睡着孩子说、啊、我要喝水妈妈我要

0: 上厕所，我要干嘛？
1: 哎，这种事儿一般，你看这种就是女孩的一个通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吧？啊，就比如说，如果结婚之后啊，这个男生呢会随机刷新一些任务，
0: 嗯、
1: 他的这个任务的 NPC 呢就是他的老婆啊，
0: 嗯、
1: 就是一到这个睡觉的时候是吧？就他睡的时候完全没事，只要你一准备坐床边
0: 儿，嗯
1: 啊，给我接杯水吧，啊，把灯关一下吧，啊，是吧？之类的啊，
0: 那没办法，女生多，然后你就生活在女生宿舍，你这个男生就得为女生服务，
1: 啊，是吧？那这个有这个生了个女儿是吧？啊，就女儿就成了新的这个 NPC 是吧？
0: 对，
1: 刷新更多任务。
0: 是的，哎，爸爸说什么？这个女儿说什么？让爸爸马上就要这个回应哈，真的是。
1: 对这个明言说，你俩在隐喻江主播吗？哎，江主播是从来不讲八卦的人。
0: 嗯，
1: 齐主播爱讲八卦，对吧？别看他胖，是吧？
0: 江主播是那个守口如瓶，
1: 哦、
0: 哎，
1: 有秘密给江主播讲，
0: 你得悄悄的这个什么，请他吃个饭哈、嗯，才能打探一下。
1: 齐主播这个八卦讲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我们还没。我下班还没出这门，他给我们讲他的新的相亲故事，是吧？然后相亲故事还八字没一撇的说让我们准备上礼了，都已经
0: 说你俩得赶紧准备好这个份子钱哈。
1: 对啊，
0: 我俩很着急，快快快，
1: 准备吃他的喜宴是不是？
0: 嗯、
1: 准备吃我的喜糖吧，是吧？
0: 嗯，
1: 好，那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啊。啊，这个最近有没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是吧？啊，积极的给自己一些这个正能量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直播就是正能量直播，对吧？
0: 嗯。
1: 啊，临汾正能量，咱标题明天改成临汾正能量，正能量广播正在直播。临汾正能量广播。对，正直播是吧？啊，
0: 嗯、
1: 对。哎，这两天看一个主播特别爱说一句话，就好起来了是吧？啊。
0: 哦。
1: 曹静，你最近好起来了。
0: 没有吧？
1: 啊名言最近好起来了、
0: 嗯、
1: 都好起来啊。
0: 嗯，
1: 他说礼到人不到可以，人不到礼不到就不合适了。
0: 不在齐主播那里，礼、嗯、到人必须得到。
1: 哎，
0: 而且你还
1: 到，
0: 而且你还得早到
1: 啊。对对，他是一个哥哥子非常多的人。
0: 他是很在乎人的人。
1: 他是一个，哎，这个咱们分析一下这他的性格是吧？他是一个哥哥子很多的爱讲八卦的人。
0: 哎，你不能这样说他，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都属于同一个星座的人
1: 啊。那你也是这样的？
0: 我是吗？
1: 然后你好，不是啊？对，你也巨蟹座。
0: 他不是巨蟹吧？
1: 他巨蟹座。
0: 哦，那我俩不一样。
1: 嗯，
0: 尽情的说，放开了讲。
1: 对，当然很会关照人是吧？你要让他这个给你下厨做饭什么的，
0: 居家好男人，
1: 很厉害的。对，嗯，很棒的啊，夸夸他是吧？
0: 对，夸夸，哎，大家有这个心仪的是不是？
1: 对啊，人家现在已经准备办喜宴了，你心仪什么？
0: 没办喜宴之前都有可能。
1: 咱正能量直播，正能量直播啊，正能量。估计这个咱们齐主播最近很开心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呢直播刷新了新的记录啊、
0: 嗯、
1: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准备办喜宴了。
0: 哦，怪不得刚才心情那么好。
1: 哎，喜上眉梢是吧？
0: 是吧？
1: 哎，脸都通红是吧？
0: 嗯
1: 嗯，喜上眉梢。
0: 这一趴该结束了。
1: 好啊。对，就讲讲开心的事。大家如果刷到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点进直播间画质更高是吧？
0: 嗯，各位正在收听广播调频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们，
1: 哎，
0: 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互动。
1: 哎，朋友们
0: 进来开心一下、你应该标题写进来开心一下，
1: 进来开心一下，
0: 开心一笑、哈。
1: 对，应该是进来讲一讲你的开心的事情，让大家都开心一下是不是啊？咱今天是正能量直播。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哦。那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一个福利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0: 嗯、
1: 首先呢是高考中考的学生有福利，咱们临汾的一些景点是有免费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不是刚刚结束的高考嘛，是吧？大家都寒窗苦读是吧？
0: 是的。
1: 那我市呢多景区呢也是为考生提供了专属的免费的福利啊，
0: 嗯，
1: 比如说壶口瀑布、龙树峪啊，一些各种地方，比如说先是壶口瀑布啊，是秦晋两岸通用的，就是我玩完 极限，我玩延安，
0: 嗯，
1: 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天可以在极限，第二天可以去延安。
1: 对啊，免票时间呢是6月9号至8月31号，就是开学前都能去，是不是？是2026年的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毕业生啊，这个凭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原件就可以进入考点，
0: 进入景区。
1: 进入景区。
0: 人家说我刚好不容易考完，我昨天在回家路上，然后呢就在那个月龙潭门口有一群人，他发现他们是一个家庭，就应该是孩子刚刚高考结束，
1: 庆祝了。
0: 然后呢，就家长推了三个那个购物车，全是书，就是收拾回来的那些文具。
1: 哇，那现在学生们好辛苦。
0: 对，然后呢，就是有其他的那个亲戚朋友嘛，然后不知道是姑姑还是嫂姨。

0: 嗯，哎，这感觉我喜欢，我要能碰这么一个，我开心是吧？
1: 你是吃、嗯、
0: 对。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消息哈。这个名言说要给自己办35岁大寿吗？说谁呀？莫莫齐主播。哎，莫说了，说进来了咋开心呢？
1: 嗯，咋开心呢？
0: 就讲讲开心的事。莫，你最近有没有开心的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
1: 嗯。
0: 老财说临汾有哪些景点呢？
1: 60岁免费的哪些景点？
0: 60岁免费的景点。
1: 等一下，我们帮你找一找，
0: 帮你搜一搜啊，帮你搜一搜啊。
1: 嗯，
0: 对。好，大家现在我们直播间聊着，我们这儿跳不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咱们来分享一下中高考考生免费的景点啊。大家这个不要走开，是不是？进入直播间稍作等待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啊。大家想听什么歌？来分享一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好，来来来，朋友们，我们回来了啊！这个刚才这个被强制闭麦呢，我们也很着急，是吧？看大家聊得很开心，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先是这个互动的公屏互动消息啊，来这个感受一下大家的互动信息。来看一下这个名言说小考没有免费景点吗？小考应该是没有。
5: 小考，
4: 小考什么意思？
5: 小学考试。
4: 小朋友好像是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呢？
5: 就有优惠呀，是吧？有儿童票，或者是身高不满1米几，它会有一些嘛，
4: 对
5: 吧？
4: 对
5: 对
4: 对，
5: 就看景区有相关的政策，不同景区要这个政策不一样。老财问60岁能免费的景点，我们刚。

0: 刚查了有黄河壶口瀑布哈，临汾我们这个极限黄河壶口瀑布，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西线小西天，
1: 嗯，
0: 哎是这个免首道门票的都是哈、哎、
1: 对华门、嗯、啊，然后这个瑶庙景区啊，以及古县牡丹文化园旅游区、孤叶山、明代的苏三监狱啊，都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
0: 对，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嗯、比如说西线小西天，它虽然是免门票的、嗯、但是你需要提前去预 约，
1: 对，约到才能进是吧？
0: 对，就是不、嗯、有很多景区它不能直接你就刷身份证进啊、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要提前去预约啊，就算是免费的你也要在他的这个官网、嗯、或者是这个什么相关的平台上
1: 对
0: 去预约啊、哎、然后再去、
1: 嗯、好，那在这里呢就再一次欢迎大家哈，来看一下互动消息，来看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啊，说二位主播下午好，我来了来了，欢迎段师傅啊啊。那今天的段师傅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有没有开心的事情是吧？
0: 嗯，
1: 最近让你最开心的两件小事是吧？如果每天有两件开心的小事，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美好的是吧、
0: 嗯、
1: 所以想问一下段师傅啊，你有没有开心的两件小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哎、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些这个对于中考高考生的免费景区、哦、是吧，
1: 咱接着来说啊，
0: 对，除了黄河壶口瀑布包括晋陕、嗯、
1: 对两岸通游是 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据说是这个陕西那边好像更好看一些，
0: 就是两边可能看到的角度不一样、
1: 嗯、景色不一样，
0: 嗯然后呢云丘山景区也是哈，
1: 是面向全国的应届中考还有高考生呢，是一个免费的啊，六月一号开始
0: 免首道门票
1: 啊，免首道门票
0: 这个得讲清，因为云山里面它应该是有小交通的、
1: 嗯、哦，然后还有这个玻璃栈道之类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嗯、
1: 那需要注意的啊，是准考证支持电子版，还有身份证核验。对，这个，哎呦、这
0: 个，这
1: 个
0: 就更好一些。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免费。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去东北啊，然后就想去这个景点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打车呢就去错地方了。
0: 然、
1: oh. 后啊，就是他是我本来想去那个，就是比如说临汾
0: 哦、oh.
1: 啊，就比如拿临汾说临汾，
0: 嗯，
1: 我想打车去临汾，
0: 然后
1: 他有一个临汾什么主题乐园，
0: oh.
1: 然后他就给我拉到临汾主题乐园了啊，不是临汾，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他故意想着是那临汾也没人去呀、啊，
0: 对，然后他以为就一看你是个学生嘛、嗯，然后觉得你可能就是要去玩的，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去了发现那门票超贵，300多一个人啊，
0: 哦、
1: 然后但是一聊说哎这个高考生免费，然后我妈当时问我说哎你拿没拿你的准考证？
0: 嗯，
1: 就很神奇，当时就背着小包真有准考证啊，然后就拿准考证免费，然后家长呢是半价。
0: 哎
1: 就非常开心，就进去玩了一圈，
0: 意外的收获，
1: 对，意外的玩了一天，你知道吧、嗯、本来想去就是去临汾转一圈啊，结果就去那个游乐园玩了一天啊，
0: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太开心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就是大家在本地玩完之后、
0: 哎、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1: 去外地旅游你也可以试试问问你的准考证能不能用啊，
0: 对对对，
1: 包括你去上大学你可以提前去、
0: 嗯、
1: 啊，提前半个月或者提前一星期去完在你那个城市再玩一下，
0: 嗯
1: 啊，这个机会开学之后就没有了，
0: 对、
1: 啊、
0: 等你上了大一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嗯、
1: 对，那不过也有可能是你上大一之后呢，你的
0: 有学生票，
1: 你的别人的这个是吧，你的这个其他朋友来这个地方找你玩，
0: 然后
1: 你还是得去那个景点再玩一趟对吧，一般大家都这样，嗯
0: 嗯，这个就无所谓了，
1: 本地人
0: 先享受那个优惠再说、
1: 啊、还有什么龙树峪景区是吧，是在这个即日起至8月31号开学之前呢是有一个这个免票啊，那大家注意一下，那需要注意的是呢需要携带的是本人的准考证啊，然后这边有什么玻璃吊桥呀、飞龙滑道呀这些网红体验，
0: 这个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哈、
1: 哦。有滑道呀，你没有体验滑道？
0: 没有
1: 啊，玻璃吊桥我是没体验，但龙树峪的滑道还要体验了啊、嗯，很棒！就从那个山顶，它这个是整一条，你从爬上山，
0: 嗯，
1: 一路有各种看的玩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到了山顶之后呢，然后就坐那个滑道一路滋儿下来了、嗯。
0: 这个滑道是什么交通工具？
1: 坐个垫子。
0: 啊、我就在确定，
1: 就是你知道
0: 我是真的没玩过。
1: 你知道滑梯吗？
0: 知道，
1: 就滑梯，它是那种七扭八拐的滑梯嘛，啊，就只能坐一个人，卡那个石头做的滑梯。
0: 哦、
1: 嗯，啊，然后你戴个手套，
0: 嗯，
1: 你的刹车就是你的手套，你抓两边一抓就停了啊。然后呢，屁股底下坐个垫子，然后就往下溜。哎，好冷呀、啊！你
0: 好，我们再来说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呢，也是对于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都是免票的。
1: 对，这个需要是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啊，可以去陶寺遗址博物馆感受咱们这个中华文化，是吧？
0: 还有姚庙的姚定陵，也是应届的高考考生啊。
1: 对，
0: 这个是高考考生。
1: 那这个有一个好消息是，同行的家属享受门票的半价的优惠啊。
0: 但需要注意的呢，仅针对的是景区的首道门票，像有摆渡车、观光车、二次消费项目，可能需要单独去购买。
1: 对，应该姚庙、姚地陵属于是姚庙、华门、姚地陵景区都是一套的啊。
0: 他们是
1: 一起的，
0: 对，
1: 啊、就是地姚文旅是吧？啊，这个只要是地姚文旅都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0: 哎，
1: 就是高考生呢是准考证不要免费，然后同行的都是半价优惠。
0: 来，
1: 哎，那你想去姚庙逛，门口蹲一个准考高考生
0: 啊？哈哈哈哈。那你这是幸福的一件事儿，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还没有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手机搜索听见林汾啊，来进入直播间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
1: 好，继续来刷新一下。哇，这个朋友们刷新来非常的多的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消息。首先呢是名言说这个他以前呢也是跑班车的，现在不干这行了啊。对，很辛苦是吧？来看一下晋恒妙言说，开心的是呢，火车上啊，这个餐车送饭员偷偷多给了我一份米汤和一份焖面。
0: 我们就
1: 为啥我碰不着呢？为啥他多给你啊？
0: 你看别人开心的事儿，就会让你有点把控不住自己的情绪。
1: 我最近也不坐火车，我咋没见过？为啥？为啥他要给你这个妙言？你给我讲讲具体的事情好不好？
0: 对
1: 啊，为啥他白送你一份米汤和一碗焖面？
0: 段师傅说，去年家中有中考生考上了理想的高中，这是去年一年最开心的事儿。哎，真的很
1: 棒，好
0: 棒，哎，
1: 是是是，对。
0: 然后老
1: 财孩子们的学习非常棒，对吧？就让自己很自豪，对吧？
0: 对，就是每个家长都可能想拥有那个不需要你操心的孩子，
1: 对，
0: 就是该干嘛的时候他就干嘛了，
1: 对，
0: 该考上学的时候他就考上
1: 了。对，这会儿开车都有劲儿了，是吧？想到这事儿是吧？
0: 然后呢，有一位。我们这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吧，老财他说想要临汾玩两三天，住宿大概一天有多少呢？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这个就是可能标准不太一样，
1: 看你想住什么，
0: 就跟明年说到的，就是多少钱都会有，看你自己的这个消费标准是多少了，是吧？
1: 对，要住景区附近可能更贵一些，但是可能玩的更好一些，对吧？比如说，
0: 其实如果说你对，你看你是要去各景区吗？还是说就在市区的话，是吧？
1: 对，
0: 在市区其实也有一些直通车嘛，
1: 对
0: 吧？比你住景区要便宜一些，你可以住在市区，然后坐这个景区的直通车去，
1: 对，然后在市区吃一点好吃的，
0: 然后当天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去搜索一下，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临汾整体的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是吧？没有那么而且在这个时间，如果你就是趁这个暑假之前来的话，也没有那么挤，暑假的时候也可能也没有那么挤，
1: 对。是是，咱临汾还可以，对吧？
0: 对，还好。
1: 那妙言说我不爱吃米饭，他就给了我一份汤和面啊。
0: 这可能他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诉求，我不吃米饭啊，能不能有没有面什么的？然后
1: 对。对，
0: 你是用米饭交换了米汤和面，不是人家
1: 对之前我
0: 多给了您面和米汤。
1: 对，之前我这个坐火车啊，就之前这个去东北上学啊，当时高铁还不是很多啊，大家都是坐这个绿皮儿嘛，对吧？我硬卧啊去，然后。当时就是这个盒饭刚开始不是20一盒吗？20一盒走。然后当时呢，我就想买，然后被家人叫住说一会儿再买。然后他转了，从我20过来，20过去，然后过了一会儿15过来了就啊，15一盒。
0: 那你15买了吗？
1: 15又过去，
0: 10块买的，
1: 10块过来啊，10块过去啊，5块一盒。
0: 不会最后免费给你吧？
1: 没有啊，5块一盒。5块一盒我买了，但这个拼运气是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看你是不是还要在那坐很久，然后就刚好赶到那个饭点，然后又过了那个饭点。
1: 你关键是你看是能不能剩下5块的。
0: 也许人家可能就当下卖完了。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
1: 对对对 对, 对，有时候10块2盒或者是5块1盒是吧？五块一盒那真能吃啊！这坐火车5块1盒饭要啥自行车啊？是吧？是吧？他不给我米汤我都开心。
0: 对，你看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开心的事儿。
1: 对，你看，冠冕说最后5块1盒，你看 都是有经验的人，是吧？就是就怕最后等到最后剩不到五块，卖完了。那个大哥最后推个空车过来说：“等五块的卖完了，等五块的卖完了。”嘲讽你一遍。
0: 会吗？
1: 不会。
0: 你给自己加戏哈。
1: 对，我给他加个戏。他说：“这个我也在绿学上吃过五块的门面啊。嗯”对，咱同道中人是吧？对，这五块的门面可比五块的泡面好吃啊。
0: 那个主要是那个是幸福感，就是你可能别人是这个价钱，然后你这个价钱得到了同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吧？啊、然后就这种幸福感嘛。
1: 他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对，钱花刀刃上啊。其实这个有意思，会想起很多美好的经历，是吧？就是说开心的事你停不下来，没觉得吗？就是你脑子如果记得非常深刻的开心的事的话，那我现在想起来会让你很开心。
0: 嗯，比如说，
1: 段师傅就说去年。家里孩子考上了高中，到现在还很开心。
0: 那肯定啊，
1: 对吧？这个事儿就是会长久的，会让你很开心的事。所以说，有时候还是要积极的想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对，咱节目最近我就多看看书啊，我每天研究一个话题出来，是吧？
0: 好棒！哎，就想问浩东，是什么激发了你看书的这个兴趣？
1: 哎，就是你有时候会很焦虑啊，然后会陷入到自己的这个。循环当中
0: 是不是自我否定当中、
1: 就不是会让你自己循环，然后就很不开心一些事情，然后你多看看书，其实开导开导啊，看看各方面的书啊，对，里边话说的其实挺有道理，是吧？想想其实本来不一样，但是就是劈柴时劈柴，挑水时挑水，是吧？对，就挺有意思。我昨天发朋友圈，后来觉得是怕别人偷学我，我删了又。
0: 你怕别人笑话你。
1: 别人看不懂是吧？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是吧？啊，只有我笑话他。
0: 就是看书是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儿哈，
1: 提升自己是吧？
0: 虽然就是我们节目可能不是会给大家推荐书籍，或者是去讲一些其中道理，但
1: 是
0: 就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呀、或者新媒体啊，就是传播的很快嘛、就是获得信息的速度非常之快，
1: 对对对，
0: 而且是全方位的，铺天盖地，你一睁开眼睛到处都有。
1: 对，
0: 适时的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时间，
1: 放慢脚步，对吧？啊，会让你开心很多啊。好，那。说完这个呢，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大家的这个有没有需要交这个人所得税的啊，在这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件事情啊。因为到六月了是吧？啊，
0: 6月30号。
1: 哎，你退税没？
0: 我还没有看，
1: 我还没查呢啊，都六月了啊。咱这个2月底的时候就说过，说3月1号开始可以申请了，对吧？但是当时好像就是没有很提倡大家说再缓缓。一缓缓到六月了都已经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
0: 别忘了。
1: 对，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的网站提示啊，各位老总是吧，各位总裁可以看一下，洗耳恭听一下，是不是？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这个汇算清缴办理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3月1号至6月30号。没有办理的伙伴们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啦，是吧？那哪些人需要呢？那首先呢，就是已经缴纳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缴税额且申请退税的，还有就是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就是说你超过12万，但是你的这个按月的可能没有这个达到这个交税的这个标准，对，就比如说你某一个月，你前面都是一个月可能挣几千，是吧？
0: 然后突然有一个月，
1: 突然你前面一个月挣2000，然后最后月底挣10万，
0: 然后
1: 你就得补税了，对吧？那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呢，无需办理年度税汇算啊，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年度汇算需补税，但是呢，综合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啊，这个是不需要的。还有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是不需要补税的啊。已经预缴税额与年度汇算应缴税额一致的，就是你交的税是正常的一样的啊，就是不退不扣不减的，是不需要的。还有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就是我不需要啊，不需要退税的。
0: 为啥不需要？
1: 就是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你如果你不需要，你就可以不点，是吧？啊，当然呢，这个如果你是需要补超过四百的话，那你这个是必须得补的啊。这个
0: 对，就是你可以不退，但是必须得对，但是得补，
1: 你必须得补啊。
0: 嗯，为啥呢？嗯，因为不办理个税，这个汇算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这个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于没有申报补税或者是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逾期仍不改正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来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会予以公开曝光。
1: 对，
0: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看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什么短视频提示，有一些什么啊，
1: 对
0: 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的要求。当然呢，这个个税呢，其实还可以这个有一些抵扣的，是吧？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孩子，有老人，对吧？然后独生子女什么之类的，购房需要购房还这个房贷车贷啊，有贷款啊，都是可以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的啊。申请的时候呢，我们节目会再次提示，是吧？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对。
0: 怕大家遗忘的事儿，然后就会多提示大家一下。
1: 对对对啊，
0: 以此来提示自己。
1: 是是，所以说这会儿一会儿这个我们下了播之后，大家先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是吧？
0: 先查一下，
1: 查查自己需不需要补，需要补就赶紧补。各位总裁肯定是需要补的啊。
0: 嗯，
1: 对吧？
0: 需要退的咱也退一下。
1: 啊对啊，各位总裁肯定是有这个需求的、啊。
0: 一二三的也是一二三。
1: 对对对啊，是。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妙言说了说免费的四菜一汤，排骨、土豆丝、白菜、豆腐啊，不是。是光是门面，
0: 嗯，
1: 哎，那这菜可以啊，
0: 嗯，
1: 可以啊，是吧？
0: 嗯，你要去、啊、你要坐火车去，
1: 嗯，
0: 是这意思。
1: 哎，
0: 要品尝四菜一汤，
1: 真的，你就是排骨、土豆丝、白菜、豆腐，加上一碗米汤，碗焖面，
0: 嗯，
1: 这饭这相当好了。
0: 这在家里做的得做好久呢、
1: 在家里做一般都不这么做是吧？哎，真好、嗯、
0: 然后明言说小时候开心很简单，长大后简单就是开心。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发朋友圈了？
1: 什么呢？小时候开心很简单，长大后简单就开心。不，我今天的开心呢，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人数可以突破记录的话，我会很开心的，是吧？如果能超过我们的这个、这个齐主播啊，我会更开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铺垫、是吧？这个话题就是铺垫、
1: 是啊，正能量直播间啊，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双击点赞，让我们的正能量直播间让更多朋友看到，是不是？
0: 嗯
1: 啊，对。来看名言说这个再说我就要流哈喇子了、
0: 分泌很多的这口水哈、
1: 想想就是哎，排骨要清炖的，我不吃红烧的。
0: 哎，昨天不是我就想到昨天不是说吃上包子吗？
1: 啊，
0: 我就想起你说一定要就看一下包子是不是哈、然后有什么？
1: 昨天吃上包子可以。
0: 昨天没有你说的那两个味道的包子。
1: 知道为啥吗？最近贵呀，贵它就不用了呀，是吧？你像冬天为啥它要白萝卜呢？是吧？你看今天昨天的包子什么馅？你看麻辣豆腐、白菜粉条肉、黄萝卜粉条肉，
0: 嗯，
1: 对吧？这都
0: 你吃了吗？
1: 都不贵啊、
0: 吃了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我最近在另一个食堂吃，我家门口有个食堂，也挺不错啊。
0: 哎，我昨天还是前天、上一周路过五一路，发现这边也有一个社区
1: 食堂，
0: 就是五一西路，就学校附近，
1: 价格也不贵啊。
0: 我觉得这
1: 近
0: 学校就也很棒、比如说孩子放学以后，家长不想做饭，
1: 但是我对食堂的肉菜不是很满意啊，就是他有时候那个肉少，你知道吧？然后价格还挺贵啊，比如比如说那天吐槽
0: 西红
1: 柿
0: 炒鸡
1: 蛋、是肉菜是吧？所以我就只买素的，四块一份素菜啊，买上两份，这不是够俩人吃了吗？回家俩人吃是吧？沿路再买个10块钱三个的鸡腿
0: 儿，
1: 这不18块钱是吧、然后再弄俩馒头，这顿饭挺不错了，就、是吧？
0: 这就是蛋白质、蔬菜
1: 对、
0: 然后再加主食，
1: 哎，这鸡腿回家在这个蒸锅上再热一下，那热鸡腿好吃。
0: 人家都在这儿分泌唾液了，你还要在这儿不停的强调。你一说蒸一下的时候，我就开始、
1: 有感觉了，有画面了。
0: 哎，
1: 那个蒸锅上面那个它那个碗里边就会留那个蒸汽，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鸡汤那种感觉，那种汤。
0: 对对对，它有那个卤下的汁儿，
1: 超棒，哎，是吧？哎，我家楼下那个鸡腿好吃，因为以前老在另外一家店买，他家呢这个鸡腿虽然很贵， 大概云下大概5块6块一个，但是它基数很大、
0: 哦、
1: 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它以前是不走这种风格的，
0: 嗯，
1: 它基数很大，然后就吃完很好吃，卤完很好吃，
0: 嗯，
1: 后来它懒了，它不自己不卤了，它进。进货、
0: 嗯、对，人家就那个统一卤好的、
1: 啊、对，他进那种10块钱3个的那种、嗯、他后来赶上10块钱3个买了一次，我就能吃出来明显不一样，因为很腥你知道吧，
0: 嗯，
1: 你看你一看就不是他自己做的，
0: 对、
1: 嗯、然后后来就不在那家店买了啊，后来就在楼下那家店买那个10个也是10块钱3个，但他能保证自己卤的，为什么？因为能看出来他虎皮，他是卖虎皮鸡腿的、啊、一般没有这种，因为他卖虎皮凤爪，他跟那个鸡腿就一块炸了一块卤了，虽然很小，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就感觉很好吃。
0: 对，一般我们买到那个就是没有皮儿的嘛。
1: 啊，对对对，
0: 那鸡腿是都是直接剥了皮儿，然后就一起卤的那种。
1: 对，你得买那种，就是卤肉店自己做那种，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嗯。

0: 就一定，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创。
1: 看明言说受不了了，把手里的鸡腿吃了吧，本来打算当明天的口粮。
0: 你手里有鸡腿儿。那你是唯一一个在看我们直播在有吃的的人，我们都没吃的，我这都饿了，是吧？有意思啊。
1: 嗯，很开心哈。
0: 对对，妙言
1: 说，你看现在就很开心，别人没有，你有啊，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很开心的事是吧？嗯，有意思。他说这个妙言说不吃红烧的。啊，你做出来给我，我谢谢你。我不吃红烧，我就不做红烧的，是吧？
1: 嗯、
0: 我就清炖，我清炖里边放点山药，哎，我爱吃带山药的。
1: 嗯，
0: 啊，清炖拿砂锅，你想想，先把那个排骨焯一下水啊，然后一定要再炒一下啊，拿葱姜是吧？炒一下，放点料酒一炒，炒完之后呢，啊，这个加点开水煮开之后，倒到砂锅里面啊，咕噜咕噜咕噜上半个小时啊，是吧？那个排骨都有点脱骨那种感觉啊，然后再往里边放点山药段进去啊，放点红枣啊，再咕嘟上那个十分钟左右，哎，然后这。哎，这碗汤也非常棒，是吧？
1: 嗯，
0: 对，
1: 这食欲太好，然后就是太讲究吃的人，
0: 嗯，
1: 就一个
0: 曹静这会儿都不说话了，
1: 就是瘦不下来，
0: 对，嗯，而且买排骨啊，我一般我不爱买精排，我爱就整条买，就精排带那个大骨头，
1: 哦，
0: 大骨头炖汤好吃。然后纯金牌炖汤不好吃，
1: 对，
0: 清炖不好吃啊。
1: 我买我一般买那个金牌，因为我家孩子不太爱啃骨头，
0: 是吗？
1: 但我其实是那个很爱啃骨头的人。
0: 但我觉得金牌炖的话，那个汤味儿少点。
1: 不，他也不爱吃青，我们都是那个
0: 糖
1: 醋的，或者是那个蒜那个。蒜炸过的那种蒜香排骨，
0: 那糖醋排骨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
1: 妙招
0: 制作过程。
1: 小妙招，叮咚要来喽！
0: 对，一般糖醋的我一般我不喜欢先煎，
1: 那你喜欢
0: 糖醋的不喜欢先煎啊？就是焯水嘛，我觉得焯水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它炖出来很软脱骨。你要煎的话就有点我觉得有点硬，
1: 就是它那个肉会紧致，
0: 对，紧一些啊。我喜欢吃，就焯完水之后咱就直接可以开干了。
1: 嗯，
0: 先炒糖嘛，
1: 对，
0: 放冰糖啊，
1: 嗯，
0: 看你弄多少，你要两根的话，大概就是一盘啊，大概一般就是五六个冰糖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一般这么来评价啊，
1: 就是这样来衡量这个量。嗯，
0: 对，倒点油，把冰糖就是冰糖炒碎就可以啊，
1: 不需要冒泡泡吗？
0: 啊，不需要炒出糖色。
1: 哦，
0: 我糖色一般我是拿这个老抽调的。
1: 哦，
0: 啊，就是冰糖主要就是吃那个甜味儿就可以了。
1: 嗯，
0: 一般炒糖色容易炒糊啊，
1: 嗯，
0: 所以我一般不那么炒，然后把排骨放进去搅搅搅，然后这样再放葱姜的那个段儿是吧？啊，
1: 嗯，
0: 葱姜蒜啊，不放蒜，葱姜段儿再炒炒炒炒炒啊，然后得放点花椒粒儿啊，炒炒炒，非常香啊。
1: 不放大料，嗯。
0: 啊，不放，
1: 继续
0: 也可以放，大料我味儿比较大，我不爱吃。啊，
1: 继续，
0: 对，大家可以放是吧？
1: 嗯，
0: 我不爱放啊。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加水了啊，加水，
1: 嗯，
0: 加水煮开之后呢，这个就加点这个生抽、老抽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觉得尝尝味儿啊，如果觉得不甜，可以再稍微来点冰糖啊。
1: 嗯，
0: 一定要拿冰糖炒好吃啊。
1: 嗯，
0: 然后来点醋。那这会盖炖半个小时左右啊，一个小时炖一个小时，一般炖一个小时，
1: 嗯，
0: 或者更长就更好了。
1: 嗯
0: 嗯，然后最后呢啊，这个再加点盐啊，
1: 嗯，
0: 就最后加盐再收汁儿。
1: 最后你尝一下，如果就是咸淡刚好就不需要了。如果，
0: 啊，
1: 因为你放生抽就放老抽，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啊，
1: 如果就是有点芡，
0: 嗯，
1: 啊，
0: 再加
1: 点
0: 盐啊，对，然后再收汁就开大火，就慢慢的咕嘟咕嘟啊。但是要注意的是，大火呢，我一般中火收啊，就是如果你时间非常充足的话，中火收
1: 就是。做这个呢，就是前期你得守在那个灶台前，
0: 对，
1: 后期你也得
0: 守
1: 在灶
0: 台前，对，
1: 因为我之前就把那个糖，
0: 啊，
1: 就把那个糖炒苦，
0: 容易黑，
1: 对，
0: 对，
1: 就我就是干好多事情，
0: 啊，
1: 哎，这个冒烟了，都，那个
0: 啊，炒糖色是吗？
1: 哦，对，
0: 所以我不炒糖色，我颜色我都是拿老抽条啊，这样就。
1: 嗯，
0: 这样就好吃
1: 避免了这个失误。
0: 对，我也不煎排骨啊，省事儿啊，直接焯水就行，是吧？我这个比较家常啊。然后呢，最后就收汁嘛啊，一般我是中火收啊，如果着急大火收。大火收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炖时间长，它就骨头就散了。那，啊，当然自家吃无所谓，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要保持这个形状的话，就中火收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把它咕噜咕噜收完汁，最后收到那个汤那个糖挂到那个排骨上，就基本没汤。来点白芝麻，
1: 哎
0: 哎，是吧？曹静又沉默了，就想到那画面了。嗯，
1: 哎，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0: 嗯，
1: 就这个芝麻你最好就是拍一下， 就是破坏一下，
0: 就和那个
1: 薄荷一样，
0: 薄荷一样。
1: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一些那个做饭博主，他就为什么要这样？
0: 擀面杖碾一下。
1: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芝麻它不能够被吸收，就是它完整的时候
0: 啊，
1: 哎，就是
0: 我那个主要是除点缀，
1: 主要是颜色
0: 好看，
1: 哎，好看。
0: 就像我们黑米这个白米饭要放几粒黑芝麻在那个中间，是吧？
1: 嗯，
0: 好看。
1: 对，哎，就是如果说你要营养吸收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它稍微改变一下。
0: 是是，咱说太着急都没时间看公屏了啊。
1: 嗯，
0: 是又要跳广告了。最后这30秒来说一说，是吧？啊，明言说两根火腿肠。
1: 嗯
0: 嗯，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金牌好吃，鸡腿、金牌焖面，还有啥？一下说出来，我出去买二斤，他要准备晚饭了，是这个点儿要准备晚饭了，对吧？先把食材备一下，哎。
0: 他说芝麻和金针菇一样啊，是吧？
1: 嗯
0: 嗯，结果tomorrow，哎，我还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有点重口了。
1: 这个芝麻你就得那一下，然后要不就是跟金针菇一样。
0: 好
1: 好，广告
0: 了，不说了啊。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6: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哎，这歌选得好啊，这歌一放出来我就心潮澎湃，你知道吗？啊，就是马上到世界杯了嘛，是吧？啊，
1: 对，
0: 跟足球有关这个音乐啊、哎、We will rock you
1: 我印象最深的是巴西世界杯的那一年、嗯、
0: 巴西世界杯哪年了都
1: 对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嘛、哦、因为我有一个那个世界杯的足球
0: 哦是这样
1: 所以其他我都没有啥记忆、嗯、
0: 你有记忆啊、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当年那个咱们中国不是进那个世界杯吗
1: 嗯、
0: 哎、那个是在韩国踢那一年中国不是进了吗
1: 嗯
0: 嗯然后当时就大家都穿中国的那个队的那个球衣嘛
1: 哦
0: 对吧然后后来印象非常深刻的其实有很多啊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呢有好多次不是卡塔尔那一届再往前一届的世界杯当然很开心啊就是因为就是刚刚步入工作然后有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对吧然后大家在一起每天玩得很开心、啊、
1: 有时间
0: 对
1: 有人
0: 啊
1: 对
0: 很年轻嘛
1: 对、啊、
0: 也没有谈恋爱当时都啊然后就是拿着工资每天这个兼职啊就干了很多兼职、嗯、除了这个广电台之后干兼职兼职下班之后大家晚上下班超开心啊
1: 就是兼职挣的哎然后就一起花出去、嗯
0: 哎、当时都特别就是那种几个男生超开心下班了是吧卡着点站到那个门口等着刷脸、嗯嗯、骑着电动车站到那个门口等着刷脸然后一刷脸几个人哗就骑了然后当时去哪儿都非常开心啊当时玩劲非常大、
1: 嗯、
0: 吃个烧烤去河西
1: 啊、哦，
0: 然后骑上车子就跑过去啊，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当时非常开心，就是约就是世界杯，然后当时是决赛吧，应该是说、啊、咱们必须说一直没一块这个看球赛，
1: 嗯、
0: 一块看球赛就去了一个朋友家，
1: 嗯，
0: 然后去他家一起啊，买了很多零食，
1: 嗯，
0: 然后熬夜2点多坐一块看球赛啊，聊天啊，然后当时还买那个票啊，是吧？哦，看着，然后看看，忽然有个朋友开始撕，说为啥撕呀？进球了，有意思啊！
1: 对，哎，的确，就是一回想到，其实，我也想到，就是我想到快乐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刚到单位到我们黎明广播电视台的时候跟那个理想、
0: 嗯
1: 还不叫理想、
0: 啊、
1: 的时候、
0: 哦、
1: 然后还有江山是吧、嗯、江主播我们三个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我们三个会约着去什么在师大里头什么买那个吊渣饼
0: 啊
1: 是吧
0: 初代同事嘛这就是
1: 对然后呢那个去广场平安广场跳广场舞、
0: 嗯、
1: 然后打羽毛球、
0: 嗯、
1: 啊就是
0: 就很开心
1: 对、
0: 啊、
1: 然后那种无忧无虑然后也没有人会管你的时间下班之后的时间、嗯、
0: 对
1: 然后你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啥是吧
0: 对
1: 然后你
0: 就啥事也没有
1: 去分配
0: 对然后几点回家爸妈也不管那种是吧、嗯、
1: 对、
0: 啊、那会儿那个真的是超开心所以这个各位
1: 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就是这个、
0: 啊、大学毕业后那段时间非常你一定要珍惜、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意思是结婚后不太、
0: 啊啊、也还也结婚后另外一种状态嘛，也很开心，对吧？
1: 没有套出来。
0: 对，前两天跟我哥打视频、
1: 嗯、
0: 啊，然后就说这个朋友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遇到了一些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些矛盾，给他打视频，然后来开导开导。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就没有朋友。
1: 嗯”
0: 啊，他说我的朋友是谁呢？他就找来他媳妇儿。啊，这是我的朋友。我说想想啊，也是吧？然后后来又。
1: 嗯
0: 就是最好的朋友其实就是你爱人啊对吧
1: 嗯
0: 嗯有意思
1: 就是找一个那个合眼缘、
0: 嗯、
1: 然后能够玩在一起生活同步、嗯、是吧
0: 对
1: 就是那个业余时间同步的人
0: 对
1: 就非常重要
0: 对娃、嗯、睡了是吧一起吃点外卖吧、
1: 嗯、
0: 是吧来看一下妙言说这个很少看足球啊喜欢看乒乓球嗯
1: 就有很多人很喜欢一些运动
0: 嗯
1: 嗯对吧
0: 对
1: 就是运动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嗯属于竞技项目嘛？
0: 对对对，
1: 就你看一些比赛的时候，你会全神贯注、嗯，甚至就是会跟着电视机里那个欢呼啊、雀跃呀、啊。
0: 对、
1: 就是，
0: 而且你关注哪个运动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爱好，平时也来这个实行这个运动，
1: 就是会。
0: 对，比如说你会打乒乓球，你能看出门道。
1: 嗯、
0: 你像我们看热闹，哎，他把他打出去了，是吧？然后你看，就是我这左旋右旋是吧？我用这个拍这边拍打还是那边拍打是吧、
1: 嗯？
0: 我隐藏发球是吧？对吧？就这种。啊，就是可能看的门道不一样啊。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看一些这种竞技运动比赛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一个人。

0: 人自言自语
1: 啊，
0: 不管边上有没有人，哎，你自己看的热火朝天，你会去评判里面、哎发生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对对、喜欢看足球人可能这样，就是他场上的所有球员都认识。
0: 哎
1: 哎，是吧？这个谁传给那个谁了？就是大概在哪个位置，你就知道那个人是谁。
0: 嗯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看的就有意思了，是吧？
0: 嗯、
1: 你别传给他呀，是吧？你别射门传球啊，是吧？这种就有意思了啊。
0: 哎，你看妙言就说德国冠军。
1: 哦啊，是你德国冠军吗？那很厉害呀，是吧？
0: 嗯，
1: 是很棒啊。对，
0: 我最近也想涉及这个运动
1: 啊、
0: 哎。
1: 你想干什么？乒乓球这个运动很好，其实。
0: 嗯，
1: 就因为。空间不需要很大，他说单位里的冠军，嗯，很棒。
0: 哇塞，
1: 你是把局长打赢了吗？
0: 你再这样说下去，我们可能就不能，不能创纪录了。
1: 行行行行，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对，当然很厉害，很厉害啊，对。我记得当时是说到运动呢，咱们接着聊聊这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啊，就是当时上大学就是因为这个开学。大家可能都有印象，一般开学就会伴随着运动会，
0: 哎，
1: 对吧？是学校现在都这样，是吧？九月多，九月多开学之后，可能
0: 秋季运动会，
1: 对，九月中旬就各个学校开始组建运动会。然后呢，当时大一，然后我们正在军训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导员上大学导员问说，哎，谁这个跑步很厉害？然后来报名。
0: 因为当时都互相不了解，
1: 对，很报名啊，然后就报名，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为什么这个运动会要找大一新生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上大学年龄的增长，是吧？我们当时大一的时候、啊、
0: 会耽误你的运动天赋。
1: 我们当时上大一的时候，我们一个舍友啊，跑步非常厉害啊，非常牛，啊，他这个。当时是全校一块嘛，就是各个院校都以各个系各个学院一起比，整个大学他短跑100米是第三名，
0: 哇
1: 啊，就跑非常快那种啊，然后都是他们前三非常厉害，前三跑就是拉后边，我感觉拉后边得有20米，跑100米、能拉后边20米那种，
0: 哇塞，那就五分之一了，
1: 对，他跑到这个终点的时候，他回头看后面说后边怎么没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就是因为大二大三呢，他因为这个学业非常忙碌，就没报名。大四就导员想起这个人了，说，哎，这不是有一个跑步快的吗？
0: 哎，
1: 报名吧，是吧？
0: 嗯、
1: 小组赛倒数第一，是吧？当年8块腹肌就成了1块腹肌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它的确需
1: 要
0: 坚持哈，这有点持之以恒、
1: 哎，
0: 就是天赋是一方面非常重要。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不坚持，它也会荒废的。就是可能他如果从大四又开始继续练，他可能还会恢复到以前状态。
1: 对，很厉害，
0: 但是需要时间，
1: 对对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互动，是吧？可以在抖音打开听见临汾，那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啊，今天是正能量广播直播，是吧？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点进直播间画质更清晰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公平互动。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开心的事情啊，每天给自己找一些这个非常开心的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每天找两件啊，每一天都会非常开心，是吧？我们整个的这个状态会很好啊、
0: 哎、
1: 大家呢在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下开始每天给自己找两件开心的事情，对吧？就会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很好了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说，今天又吃啥呢？我们都聊完了。我们那会儿炖排骨呢，是吧？灶都起来了。是吧？你没来啊，非常精彩。哎，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吃拉面，是不是？哎，然后就说说开心的事情啊，这个刘家拉面，这个曹主播老同学，你有没有最近很开心的两件小事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对吧？今天我们是这个正能量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分享开心的小事，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让更多人来传递你的开心，对吧？
0: 就是快乐分享出去就可以得到2倍的快乐
1: 哦，真的是吧？让别人接受到你的快乐，不要给别人传递负能量，我觉得这样不好啊。对吧？
0: 今天又吃啥呀？今天我们吃点啥？
1: 哎，那天我们聊这个那个什么聊得很开心，是吧？聊味儿大的食物啊，聊得很开心。
0: 哎，就是什么香菜啊，
1: 对，最近你知道
0: 啊，
1: 对对，哎，最近你知道我爱吃什么？爱吃麻辣烫。我最近跟你讲过吗？
0: 讲过呀，
1: 我在一个摊已经吃了4天了。我最近我为啥昨天没吃？你知道为啥吗？麻辣烫这个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吧？辣呀。
0: 啊，
1: 辣，你到你
0: 这个嗓子不舒服了，
1: 那都是另一方面，是吧？ 人到这个年纪大之后呢，就会。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1: 麻辣烫，
0: 在紧接着节目快结束的尾声，
1: 聊聊这个、
0: 还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 old 这件事情上。
1: old 什么意思？
0: 年纪大吗
1: ？old 啊，哎，我发现你其实年纪不大。嗯，我虽然跟那个 old 上班，我就发现他比我 old 太多了。我说，哎，我说你哪年高考？他说他2006年。我说2006年，嗯，2006年我小学5年级。是吧？嗯，确有差距。啊，那咱们说说这个自选麻辣烫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咱们临汾呢，有那种就是我说那种这种麻辣烫快乐车，
0: 嗯，
1: 就是某串什么各种串串是吧？
0: 嗯，
1: 煮一锅啊，然后就是一根一根根，然后自己蘸麻酱吃是吧？
0: 嗯，
1: 大家都爱吃什么？对，
0: 就是麻辣烫里面你必选的食材是什么？
1: 就是串，尤其是串串类的啊。
0: 就是串串类麻辣烫，大家会选什么？
1: 对，如果你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调音台现在是这个快乐车是吧？是那个一锅这个麻辣烫麻辣串、
0: 哎，
1: 你会选什么？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安利了很多好朋友去吃，
0: 嗯，
1: 我发现大家都不爱吃那个火锅丸子了。
0: 哦，
1: 对吧、这个？
0: 对，就是我们家小朋友都不爱吃了，
1: 不爱吃了。
0: 就是以前你看，就像这种什么甜不辣、什么鱼豆腐，是吧、这种东西小朋友很喜欢。
1: 对，
0: 哎，然后现在也不爱吃，
1: 或者是爱吃某一项啊、比如那天来我家那个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吃那个鱼皮脆。
0: 哦。
1: 好久远的名字是吗？
0: 对，我好像都
1: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
0: 从头到尾都没有爱吃过。
1: 那个我爱吃那个有口感，我爱吃那个亲亲肠，那是我爱吃的。
0: 我爱吃
1: 火锅丸子，我只爱吃亲亲肠。但是有很多朋友现在说爱吃那个什么糯米丸子，你知道那个吗？
0: 不知道。
1: 紫薯丸子。
0: 哎，我们家小朋友
1: 爱吃那个。
0: 二宝昨天晚上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他就
1: 紫薯丸子，
0: 他每一次都很爱吃。然后大宝就问。妈妈她为什么爱吃这个奇奇怪怪的，然后甜甜的还要放在那个咸咸的汤里，然后一煮还能吃得津津有味。
1: 那确实，我也爱吃那个紫薯丸子是吧、我媳妇爱吃玉米肠。
0: 哦，
1: 他那个超贵，每次都2000。
0: 人家是那个完整的玉米肠玉米香肠。
1: 对，来看一下这个互动消息是吧，啊，这个明言说这个他三叔是院长，他知道咱俩说的是啥是吧？明言说吃吧不怕啊，这个到时候找我啊。他说爱吃甜不辣是吗？哎，这个每个人都爱吃某一个火锅丸子，但是可能不是广泛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他说也不是火锅丸子啊，也有是吧？啊，妙言说我爱吃羊肉卷，那你这一看就是这个快乐车的这个高级玩家是吧？高消费
0: 有吗？那个是应该单独
1: 单点的那种，对
0: 对，单独点，然后
1: 对，
0: 是一盒是不是？
1: 啊，对，羊肉卷。如果我去吃的话呢，我首先呢我会拿什么呢？我最近爱吃豆腐啊，木耳，然后就没啥了，其实豆皮儿可以吃点，牛排是吧？豆制品多一些。然后
0: 我昨天晚上吃的那个黑豆腐，哇，我就一个人吃了两份，就很好吃。
1: 然后就煮点菜，什么生菜呀、茼蒿呀，是吧？最近茼蒿很好吃啊。然后再加点那个什么宽粉、土豆粉，对吧？土豆粉啊哈。然后最近那个汤种类比较多哈，大家去吃都煮，还能煮米线，你知道吗？
0: 还能煮米线
1: 啊，牛筋面。哎呦，我觉得那个煮一下，蘸麻酱好吃。
0: 哎，
1: 米线煮麻酱好吃啊。
0: 你要是那个串串的麻辣，我可能就肯定要选那个面藕
1: 啊。
0: 就很喜欢，就是麻辣烫的面藕，还有就是那个蘸串的面藕。
1: 面藕我只在那个蘸串
0: 串里吃，那个蘸醋的。
1: 哎，对，小米辣加醋那个甜醋那个啊，对。哎，然后那天跟他分享嘛，那个凉面皮儿，你蘸那个芥末醋啊，好吃啊，那个、确实好吃。就有时候你可以研究研究别人咋吃。
0: 麻辣烫又变成了蘸串，
1: 就都一样嘛，都在一个摊儿上嘛，是吧？
0: 都是，反正都是穿着签儿，
1: 都在一个摊儿上，是吧？对，
0: 就是底料不太一样。
1: 对的，对的啊，反正很开心，对吧？也先想想，如果吃麻辣串也挺开心的，对吧？
0: 要吃麻辣串去了，蓟县麻辣串是吧？
1: 对，就是麻辣烫嘛，就也挺开心的，是吧？下班之后，哎，吃个麻辣烫回家是吧？然后回家不用做饭， 哎，这心情也很不错。
0: 哎，这一分享美食就很开心。
1: 对，分享想吃的就很开心，哈哈，
0: 瞬间就饿了，就不仅是大家饿了，我也饿了。嗯，但我可能还得
1: 哦
0: 一个半小时以后才能吃饭。
1: 妙言说爱吃羊肉串，哎，咱又到烧烤摊了，是吗？
0: 他跨越的太快，
1: 对，
0: 反正这那摊摊都开在一起，是吧？这儿点个麻辣烫，那儿点个羊肉串，
1: 哎，对，现在那个
0: 有什么不可？
1: 对，现在那个小摊小吃摊里边都可以烤串了，对，确实是很方便。
0: 然后又到麻辣香锅了，
1: 麻辣香锅也不错，就是价格略贵啊，对，哎，我最近吃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煎饼果子。
0: 煎饼果子，
1: 哎，对，
0: 粗粮煎饼
1: 果
0: 子，
1: 不是，是那个煎饼果加油条，它真加果子那种，
0: 哦，就是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
1: 也不天津吧，临
0: 粉，但是
1: 它加
0: 油
1: 条，哦，对，它就是现炸，旁边一个那个炸油条摊儿，真的啊，然后老板那个牌子就写的是煎饼果子加油条，啊，贼脆，旁边就是摊儿，非常棒那个确实好吃，我觉得煎饼果子加油条比加薄脆好吃啊，它有口感，有那个软软的肉肉的口感啊，比薄脆好吃一些，
0: 就有筋道啊，
1: 对，要薄脆的话我一般得加一片薄脆啊才有那个
0: 双脆，
1: 对，双蛋双脆是吧，
0: 对，我煎饼果子就是我点的家应该不算煎饼果子，它算那个，
1: 哦，杂粮煎饼，
0: 对，杂粮煎饼，安达胜楼上的，
1: 哦，那好吃是吧，
0: 对，因为
1: 杂粮煎饼那皮儿好吃，
0: 安达胜那个五层原来不是美食吗，是吧，全是饭店，然后它就一波更新换代又一波，然后美食城开了，然后又关了，只有他家是一直保留的，
1: 现在还有小吃美食城
0: 不知道，好久没去了，但是煎饼果子是一直有的，就是杂粮煎饼一直有，他家只卖杂粮煎饼和臭豆腐，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店，然后你可以外卖，就是它存在了很多年，就是别人都
1: 确实口感可以，那
0: 就是别人都不在，你想本来它这个它就属于那个小吃类的，开在商场里，
1: 对，如果说杂粮煎饼好吃的话呢，我只觉得是在那个哪里，在那个体育街婆婆神羊汤旁边有一个那种煎饼那个一个店，那个确实还可以，对，有时候上班来的路上买一个，上班这个是吧，坐到工位上吃，今天就开心是吧，我跟你说，
0: 哎，我知道了，有一件事是你可能每天都会开心一点的，
1: 是吗，
0: 就是你可以坐在工位上偷偷吃饭的时候，
1: 哦，
0: 尤其是那个，
1: 我也不是每天都吃，
0: 我就说有，就是那个那种开心就是尤其是那个热乎饭，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不是偷吃个什么小吃，是吃个那个热乎饭正餐，
1: 哎
0: 哎，然后你说我这个加班做个什么，要做视频啦，或者加班要做个什么图文啦，
1: 对，然后这会儿你来碗那个过桥米线哎呀，是吧，
0: 这个味儿有点大，
1: 在单位吃饭你得挑味儿大的，对吧，我那次买了一个皇上品，啃完我们那个音乐台那个总监啊，出门买饼子去了
0: 对，就上完早上节目，就是来不及吃早饭，是吧？下节目的时候在工位上，哎，吃个早餐，哎，那个很诱人。
1: 对，
0: 你还不能买那个快餐，你就得买那个有味道的，什么老豆腐啊，
1: 酒花味儿是吧？
0: 然后那个豆腐菜呀，这类型的。
1: 对对对，梦想家说临汾官媒啊，欢迎梦想家，欢迎欢迎啊，欢迎，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开心的事情，不知道梦想家你有没有哪些最近很开心的两件小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欢迎欢迎啊。那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消息吧啊，说这个吃烧烤这事儿呢，名言说有钱就吃了吃腰子，那必须啊，是吧，你这说的我一会儿想去烧烤摊了，
0: 你确定可以吗，吃了四天麻辣烫，然后又去吃
1: 烧
0: 烤，
1: 在家炒个菜过渡一下是吧？哎，我一会儿我知道吃啥了，我喝米汤吃焖面去，是吧？
0: 健康，
1: 现在那个哪儿，现在很多那个摊上有那种，你知道那个一锅小焖面，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啊，然后你可以点一锅。然后现在米汤也好买呀，或者吃那个卷卷，
0: 那米汤一定要买那个馍馍米汤菜家的那个，
1: 哎，不，一般那个你找那个卖卷卷的摊儿，它都有米汤，
0: 哎，
1: 熬的粉很棒，里边还有那个花生豆那些啊，米也很稠，很棒，拿吸管喝。
0: 妙言说红卫路体育街口羊肉泡馍吃过吗？
1: 红卫路体育街口，红卫路体育街口，
0: 这个不是婆婆神吗？
1: 羊肉 啊，那不是婆婆神吗？是吧？好像是羊肉泡馍。
0: 哎，不，那是羊肉。
1: 红卫路体育街口。
0: 那是羊肉泡馍。
1: 羊肉泡馍，红卫路体育街口吗？我爱吃的是那个红卫路和那个哪儿鼓楼那儿那个，那是什么口？扁担巷口。
0: 嗯。
1: 那家，哎，他家好吃，那个、羊肉泡馍。
0: 你让这个体育街口和扁担巷口两家 PK 一下。
1: 我没吃过体育街口的，我知道红卫路在那个洪家楼有。

0: 啊，他说对啊，那说的就是一个地儿，点赞巷口
1: 那就不是体育街，
0: 那都隔好好条街了，那中间隔花果街呢还啊
1: 啊，
0: 体育街花果街点赞巷，
1: 然后
0: 对吧？
1: 对，
0: 这点赞巷花果街不在一条，不在一边儿，也是吧？就那意思，对对，那家好，那羊肉泡馍好吃。他家得吃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哈，我每次去他家就吃那个凉拌牛肉，来个小份，一个人吃就够。小份凉拌牛肉
1: 哦，你原来直接说的，先点这个牛肉，
0: 先点牛肉，
1: 就是这一家、
0: 牛肉是吧、牛肉好吃，那个、确实好吃，非常好吃啊、
1: 嗯。
0: 对，然后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一个西安的朋友跟我说的，说这个小炒和泡馍的区别，要吃小炒啊，我们要吃牛肉小炒，
1: 泡馍
0: 吃羊肉泡馍，因为羊肉很肥，小炒的话很油啊，所以小炒吃牛肉的好吃。
1: 嗯、
0: 然后呢，泡馍呢，那牛肉汤肯定没有羊肉汤好喝吧，所以得吃羊肉泡馍。
1: 嗯嗯，有道理，
0: 对吧？
1: 总结到位，
0: 这是西安人是吧？西安人的城墙下，西安人的火车是吧？他坐西安人的火车过来给我说的啊。
1: 嗯、
0: 对，这个是一个推荐啊。哎，那家真的好吃，那家那个凉拌牛肉真好吃。让我想起来，我一会儿吃这个去算了。这个玩意儿能吃是吧？这玩意儿能吃、啊、
1: 羊肉泡馍，然后加凉拌牛肉，
0: 牛肉小炒加凉拌牛肉是吧？我就、
1: 那可以，
0: 对，羊肉上火，
1: 对，
0: 四碗麻辣烫，
1: 所以我就说你要吃
0: 接不上这个，
1: 我害怕明天节目上看不到你。
0: 哎，现在很多羊汤其实都已经歇业了，你知道吗？有一些羊汤店已经歇业了，
1: 就是因为夏天的原因、
0: 夏天太热啊。然后他说意思就是等到了这个冬天之后、
1: 我就想起一家店它关门，
0: 在哪里？
1: 我们经常吃那个糖葫芦，
0: 有时候开，
1: 夏天吗？
0: 有时候开。
1: 我最近好像路过都是关门
0: 啊。我路过也有关门时候，但有时候开、大中午肯定是关的啊。他、那个老板说了，说那个太阳，他主要是什么呢？他主要他那个店儿啊，那个遮阳不是很到位。
1: 哎，那你说他不能准备个冷柜？
0: 那就不知道，反正他的意思是太阳晒完那个糖就化了。化了就没法保存。
1: 他夏天可以开辟那个就是冷冻的糖葫芦、
0: 冰糖葫芦，
1: 对，多好吃。又解馋又解腻，冰冰凉凉的，我就可喜欢了
0: 啊。
1: 我可喜欢买那个就是冰冻的那个山楂糖葫芦。
0: 那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嘛，就是那个冰冻的球球嘛是吧？有葡萄的那种。
1: 不，就是糖葫芦，
0: 冰冻糖葫芦。
1: 对，就是糖葫芦。
0: 在哪儿买？能不能买到？
1: 在那个某什么明明
0: 有名
1: 不是一鸣
0: 啊，一鸣
1: 嗯
0: 啊，一鸣能买到。
1: 哎，
0: 冷冻糖葫芦。
1: 上次我说我吃
0: 了，你说的那是冰棍吧？冰糕吧，冰工厂那冰棍吧，那糖葫芦。
1: 不，就是糖葫芦
0: 啊，
1: 然后冷冻的。然后我上次跟
0: 一串三个的那种小的那种吗？
1: 对，上次跟陈不是，是一就是正
0: 一整根
1: 一整根。
0: 哎，那我一会儿去一鸣也搞一个。
1: 这个很好吃，就是很解腻，然后又很清凉。然后呢，你会觉得没负担，它其实有一定负担，
0: 因为有糖嘛。
1: 它因为它是山楂，山楂本身就
0: 也有糖，
1: 稍微热量稍高一些。哎，但是就可以适当的解一下，我觉得它会比冰淇淋好一些嘛。
0: 啊，对，
1: 对吧？
0: 对，肯定比冰淇淋了。冰淇淋那纯糖，那是啊，纯糖水冻起来的啊。
1: 哎，之前跟陈静主播说，哎呦，就偷偷在楼下吃了一根，就觉得哇，好清爽呀，瞬间有了能量来上班。
0: 哎，我一会儿，
1: 然后他当天下播，他就去买了一个。
0: 你在楼下吃了一根来上班来了？
1: 我是上上一周就是送还孩子，你会觉得有点闷热。
0: 原来是这样，
1: 然后哎，解了一下暑，然后他就买了一个，他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
0: 我记得你有一次说，
1: 那个、
0: 你有一次说了，你说在楼下偷吃糖，我以为在你家楼下偷吃呢，你单位楼下偷吃。
1: 我就在我家楼下我在我的家楼下偷吃完，然后再来上班。
0: 然后接着说啊，接着说。
1: 然后呢，他就当天买了一个我更心仪的扁的，就压扁的那个糖葫芦，比那个一个球球的一个球球冷冻的更好吃。
0: 哎，
1: 你要买那个扁的哦。
0: 哎呀，你这说的我都得买俩了，我这得。来看妙言说，我现在在临汾，
1: 都成外
0: 地人了。
1: 你这个，
0: 为啥这么说？
1: 可能经常出去玩
0: 啊，他老坐火车。
1: 对，然后呢？
0: 他老坐火车。
1: 然后刚刚又把这个扁担巷口认成了体育街口。
0: 老坐火车是不是啊？妙言说鸭货也不错啊，对，性价比呢就不如鸭头鸭腿。鸭头我吃不了啊，我一般就是鸭脖就行，吃的慢是吧？我以前爱吃锁骨。后来爱吃鸭翅，后来觉得还是这个鸭脖最耐吃，是吧？
1: 王菲说 FM95.1，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并机直播 FM95.1 FM88.9 两个调频都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听见临汾的视频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点赞，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朋友们啊。

0: 提示我们。
1: 等一下，没到点呢，你这过分，真是这两个人啊。好了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嗯、黄豆卤肉拌饭啊，
0: 嗯，
1: 好了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是吧？下一个主播已经开始催我们了啊。
0: 好的，
1: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记得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是吧？明天下午4点再接着来啊！
0: 明天见喽，
1: 拜拜各位。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作家绵绵老师和绵绵老师的最新的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哈宋晨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共同分享绵绵老师的这本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好，向两位老师问一下好。哎，绵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宋晨晨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这里稍微的说一点点跑题的话哈，就是平时长居地是在国内呢还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
1: 我最近两年我住在加德满都。
0: 那您在加德满都也是做这个主要是文学的创作吗？还是就是一个放松自己身心的这样的享受这段休闲的时光？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直跟文学是紧密的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我看待所有的事物的这个目光肯定也是一个文学性的目光。所以我为什么会选择在加德满都待下来，因为首先就是因为我在欧洲住过了，然后呢我还是想回到亚洲，然后呢因为我对东南亚就不熟，所以我就选择了加德满都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很放松，很多元，各种文化，各种甚至时间它都在并列，它有古代，它有现代，它有当代，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元很多元的地方，然后很便宜，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在一种创作的一种生活里边。
0: 因为像尼泊尔加德满都呢，可以说大家对这个小小的国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嘛，是吧，这个国家听说过但真正去过的朋友不多。那您在加德满都待那么长时间，比如说有没有顺着樟木口岸然后跨过喜马拉雅山然后再到西藏去转一转玩一玩？
1: 我去过西藏，然后我没有从樟木口岸坐，因为他们说那个车颠得太厉害了。
0: 对，
1: 就是不要有什么浪漫主义，你肯定不行的，就是说颠得很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但是有很多人是从那里过来的，主要是有很多喜欢登山的人会来加德满都，他们然后去波卡拉登山。就是说尼泊尔有世界上最容易最好的可以登的山。
0: 是的，今天我们所主要聊的这本书《来自香海的女人》是您在加德满都生活这两年创作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经过了过去的那几年就是很大的变化以后，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但是其实关于上海的书是很难写的，我经常说它是一种多重现实并置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的上海它是比较难写的，我不是一个单一的写弄堂的或者单一的写城市的，我都不是。所以在加德满都比较放松的生活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写了现在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就好像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写出了在过去的差不多30年上海的生活，但是我不叫它上海，我叫它香海。
0: 所以香海就是上海，
1: 对，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我的香海更多的是关于尤其是一些女性在过去的30年在不同的时间里她们如何讨论爱情啊，看待感情啊，看待城市啊，看待他们喜欢的电影啊，就是有变化，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有一点像一些女孩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的那个时空，所以叫她香海。
0: 对，因为来自香海的女人这部作品呢，可以说结构非常的独特哈。在每一章都分为1、2、3个不同的章节。那么大家可能比如说只看第一章的时候，似乎觉得好像这每一个章节讲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几个故事一样啊，人呢似乎大家也找不到说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哈，好像也不是很明白。我印象当中比如说二里面一直提到红这个女性那其实你大家读着读着就发现比如说到了第二章第三章逐渐往后，那么我个人的梳理就应该是每一章的一是这样的一条线索，然后呢每一章的二是另外一条线索哈每一章的三又是讲的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三个故事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也互相有之间有穿插有联系哈。那么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因为 今天我们聊之前哈，我也专门查了一下绵绵老师其他的作品，因为您之前的作品也是一直是很先锋性啊、而且呢，不管是在文学的不同的题材啊、还有在文学的这种结构的探索上，您呢也做出了很多不同新的尝试哈。那么到底《来自香海的女人》这本书这个故事哈，我读者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因为我读的时候稍微有点担心哈，就现在有些读者，比如说大家看短视频看多了，短视频比如在几秒钟之内不抓人，大家马上就划过去了哈、那么在长篇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读者说，哎，我看了20几页，不知道这个小说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人就直接就弃了，是不是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所以您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然后再说说您会不会担心哈、这样的结构会导致有些没有耐心的读者会看不下去。这个呢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对，就是我首先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读者他看这个书，他其实可以完全以一种看短视频的这种方式来看。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每一页他都有一个兴奋点的。他都每一页在某一个几个章节之内，他肯定是有一个点的，他肯定是有一个小故事、小细节、小情节。尤其这个里边的人物，动不动就出来一堆，几个人物在谈论爱情，动不动又出来了。这个是我是有考虑到的。然后我希望就是他们感觉是一个，就是我给我喜欢的朋友在写一封信那种感觉，就是里边、同时我也希望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翻开来看，用他们的方式来解释。那么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线性的故事，它肯定也不是一个穿越的线性，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它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欢迎所有的读者读我的书，在每一页里找到他喜欢的东西来，也相信他们自己对这个书的解释。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的书也是写给作家看的，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他们总是没有新的东西，他们也很紧张，我觉得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是想写一本书是关于上海的。那上海它就是一个多重现实并置的，我跨越的年代是一个30年的年代。那么现实主义的写法，它有时候对于我的观点来说，现实主义的写法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感觉你什么都说清楚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清楚。就比如说像莫斯科的绅士，我很喜欢那本书，但是我也会问莫斯科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样的吗？因为你看他写了，你会认为他写出了所有的细节，写出了所有的真实，但是这个恰恰就是我认为我不想给我读者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容易写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东西，你就是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你的上海是什么，你的上海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文学观。那至于别人看不下去或者怎样，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晨晨他对这个书有一个理解，他看完之后他就说，绵绵老师我要给你打个电话。
0: 一会儿我们请到宋晨晨老师继续说。
1: 对对对，我们讨论过这个。所以我是有考虑你说的东西的。我觉得我每一页里都有一些让别人兴奋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您刚才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啊，那您先说说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哈，简单介绍一下、
1: 故事。
0: 对，这个书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1: 这个故事是这样，它这个故事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回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上海。那么这个作为作者，我认为上海它是一个很适合去研究虚构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所以它这个故事有三条时间线。
0: 对，
1: 一条时间线是关于2000年初的一个像 party 流水账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流水账里，你甚至可以看见王朔呀、吕越呀、就是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第二个时间线，他甚至有讨论到黑色电影。黑色电影就是美国的一个 film noir， 就是他在黑色电影里，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 The Lady from Shanghai。就是他写了一个亚洲版的上海版的黑色电影。他这个故事是关于两个老外，两个英国人，一个是一个做金融的，一个是想把上海当成30年代的巴黎来写的。这两个年轻人在上海，他们认识了一些人，在他们周围，其中有一个人叫红。这是第二个时间线。
0: 对对对，
1: 然后红还认识一个男的演员叫演员，但是你又觉得好像这个演员其实他在演戏、他好像周围跟他配戏的女的起码有5个女的穿了5种颜色的衣服、有红色，有绿色，有黄色，有蓝色，有白色， 就是五个颜色，
0: 嗯，
1: 但是你又发现这五个颜色的女性都在有时候会说同一段话，就说你知道上海缺什么，上海就缺大海，
0: 嗯，
1: 我想坐在海边休息，就很像那种法国新浪潮的电影，
0: 嗯，
1: 但真的不是模仿了，是我写完了这个我发现去年在马里昂巴的很像，当时我还在笑，我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创新，就是我写的方式就是跟那个电影很像，
0: 嗯，
1: 就是当然这是我以前的一个作品，我把它拼贴在里边的，同时就是在表达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们将如何拍一个亚洲的 film noir， 我们怎么拍一个亚洲的黑色电影，因为在美国的黑色电影里女性总是在一个道德的边缘，她总是带来的是一个灾难，然后她也挺笨的，就是男性就好像被一个，
0: 嗯，
1: 很麻烦的有点笨的女性给骗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嗯，对，这，
1: 就
0: 是第二条时间线，
1: 对，那么我阐明了我的观点，
0: 嗯，
1: 我认为在一个英语的世界里就是女性总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亚洲的黑色电影里的这个女性可能是一个去改变人家逻辑的一个女性，
0: 嗯嗯，
1: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然后第三个线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到一切都停下来的一个年龄，她怎么回顾她的过去的。
0: 嗯，
1: 其实整个三条线讲的都是一种人跟故事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她怎么随着城市的改变她在改变的。
0: 嗯，
1: 尤其跟文化很有关系，
0: 嗯，
1: 它就有很多角度，
0: 哎，是的是的，这是三条不同的时间线哈。哎，那么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个性啊，非常有实验性，非常有特点的一部作品哈。那么下面就请宋晨晨老师来说一下哈，因为其实在我们编辑部的故事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邀请到来自上海的作家来讲上海，他们有的是讲上海啊，有的是他们本身生活的上海，但是讲别的地方的故事哈。比如说前两天正好就请到了蔡骏老师啊，他出了一部新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叫做《曹家渡童话》，哎，就是讲曹家渡那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现实的啊。当然，他那里也有这种带有蔡骏自己特色的这种超现实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讲了曹家渡那个地方。比如之前我们还请到这个滕萧兰老师，就创作《新居》的那个作者来聊。他的那个长篇小说获得中国好书的新居，也是讲究当代上海人的啊，为房子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还请到过那个唐寅老师，来讲到就是这种上海的这种相对来说收入比较高的阶层啊，在这种公司之间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等等吧。包括纳多老师讲他的这个推理悬疑的小说啊，还有薛书老师讲他的一些其他的故事，这都是上海作家哈。哎，那宋晨晨老师，您觉得绵绵老师的他的作品和很多同样也是讲上海啊，不管是讲市井还是在讲一些这种中产阶层的他们这些故事当中，绵绵老师有什么独特的有个性的地方在里面啊？宋晨晨老师也跟大家说一说。
2: 嗯，好的，嗯，我是觉得绵绵老师实际上写了一个意境上海，
0: 嗯，
2: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绵绵老师提到，我刚看完稿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说，我说绵老师，咱们两个一定要通个话，因为我首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书名里面提到的香海，
0: 嗯，
2: 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香海、上海，香海到底是不是上海，是还是不是，我说这个我问题我要跟您讨论一下，
0: 嗯，
2: 后来跟绵绵老师沟通过，包括我自己理解，其实我觉得香海并不完全是上海啊，
0: 嗯，
2: 我觉得实际上是抽离了上海，但是它这一切能够有香海的基础是因为上海，刚才您提到的那些作家他所描写的上海是非常具体化的上海，
0: 是实实在在的，
2: 对，
0: 对，
2: 是这种世俗生活当中的上海，也就是上海就是我本身我去那儿工作出差上学，你所有这种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的上海，
0: 嗯，
2: 但是绵绵老师笔下的上海也好，或者是由他笔下写出的上海衍生出的香海是你的一种感觉，你到了上海之后，
0: 哦，
2: 你这个上海突然给你的一种感觉是可能就是某一瞬间，就是你走在他这个街边的时候，最著名的这个陆家嘴，你走到那儿的时候，你看那么多霓虹灯，这个船，然后游客，你突然就是能够感觉到我身在何处，然后你激发的一些想法，
0: 嗯，
2: 这个时候你萌生出来这个感觉，以绵绵老师他描述的这个特点来讲，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在香海了，这个应该是他跟所有作家的区别，
0: 嗯，
2: 这是我理解的，
1: 完全正确，
0: 是吧，
1: 嗯，
0: 完
1: 全正确，
0: 嗯，
1: 完全正确，
0: 嗯，
1: 对的，
0: 嗯，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时空，
2: 对，
0: 嗯，
1: 这个时空跟研究虚构也很有关系，
0: 嗯，
1: 就到底什么是小说，我们到底怎么写小说，我一直在就是这么多年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它跟上海非常有关系，
2: 我觉得它是一段经历，
1: 嗯，
2: 一种感觉，
1: 嗯，
2: 一段经历，
1: 是
2: 它是一种 就更抽象的东西，
1: 是，
2: 所以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读完这本书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触动你的点，就是即使可能你不在就是具体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上海，你到某一个城市，当有可能有一种环境突然给你的感觉的时候，它这个感觉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小说里它有一些人物它流浪，实际上它是一个旅行流浪的过程，它到某一个地方的那个感觉，所以它整本书就叫《来自香海的女人》，因为这个是一它带着一种感觉走遍了世界各地。这是我认为的这种，
1: 是，而且他为什么叫来自香海的女人，一方面就是跟那个电影有关，就是希望在未来人们搜那个有名的电影的时候可以搜到这本小说，就是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亚洲女性的故事，不一样的亚洲女性的叙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在英语世界里它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是一个100年没有变的那种目光对亚洲女性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种女性她们是比较有思想比较敏感的，他们在一起谈论感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种谈话充斥了整个的书。
0: 对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书的文本当中有很多非常富有哲理性的相对抽象的这样的讨论和对话哈。结果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这段对话很有趣啊，但是我又想哎，他这段对话前后的来由是什么呢啊，有我会画上一个问号哈。
1: 是是 是, 是, 是，
0: 所以颇有一些就是这种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点。
1: 是，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这样一种形式表达的方式也是绵绵老师在一直探索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东方性的东西，是一种很混沌的东西，我不喜欢那种很线性的很拘谨的那种叙事，然后很惊心动魄的高潮，三分之二的地方高潮，怎么，因为这样确实很容易让一个电影成功，也让一个故事成功，我自己也喜欢，但是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想尽量接近于这个现实本身的混沌变化，我喜欢这样的东西，我也加了很多的调料在里边，我希望我的读者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他可以放松下来，他可能刚刚看的时候会不习惯，他整个看完之后他是在一个梦里边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想要追求的
0: 啊。所以梦里的人的思路是极有跳跃性的，对吧，其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尤里西斯的第18章最后一章那样啊，讲到这个男主角的这个妻子在半梦半醒之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谢谢，
0: 那么就是富有跳跃性的嘛，
1: 谢谢，
0: 对吧，这其实这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谢谢你，谢谢你，我很开心，我很开心，
0: 再问一下宋晨晨老师哈，就是在您第一次读到这个文本的时候会不会有我刚才向绵绵老师提到的那个问题，因为读者呀不同的层次读者就不同的喜好嘛，都会有，所以说会不会担心现在读者有可能面对这个文本会有一些就是读20-30页就不想再读它的这种感觉。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啊，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最先考虑的问题，
0: 啊，
2: 其实就是我这个问题向明明老师提出过，而且他已经做了妥协了，不然最初那个版本你根本就分不清是从什么时候上海是到底是怎样 的，
0: 啊，真的，
2: 这个是我强烈要求下，
0: 这已经是改过的了，
2: 对，
1: 是
2: 吧，这是强烈要求下，
1: 非常非常，
2: 对，我说您还是要提示一下读者，我为什么要突然就切入到这个香海上海它是怎么样一个，
1: 对对
2: 对，这个，对，然后这个顺序啊这个时间啊逻辑啊，我说还是要更清晰一点，这已经是绵绵老师为读者妥协的了
1: 也不是妥协，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在采访里也说过，就是其实我每一本书都是来自于一个编辑，我就是一直很幸运，我一直都会有特别好的编辑，而且他们大多都是女性，所以我是很注重编辑的他的意见的，我就一直跟晨晨说，我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感觉，因为我要让人家看得懂，所以我没有觉得是妥协，我觉得改得很好，就是更加的有逻辑，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他们看20-30页不看我觉得没关系的，他们还会再看
0: 的，
2: 其实我觉得读者应该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因为我们读这种线性叙事的小说就是很工整很常见的这种小说
0: 太多了
2: 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固定思维，可能这个书我不看目录，我随便翻大概多厚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了，
1: 对，
2: 我是能猜到，
1: 是
2: 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读书的读者啊，都会猜到，
0: 对
2: 啊，你会往后翻，可能我读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主角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忍一忍再忍个10页可能他就好了会下意识会有这种感觉
1: 的，
2: 对吧，但是突然上来一个让你哎这是怎么回事，让你思考一下的，或者是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的，然后自己去慢慢捋一下的，一是我觉得大家希望一些新的东西来给你眼前一亮，二是也希望训练一下自己的阅读的 能力，而且我觉得一旦喜欢了、读了是能够读进去的，也不会说是太有困难。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没有什么阅读难度、啊，也不没有什么阅读的这个门槛。
0: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大家更习惯这种线性叙事啊、这样的文本之后啊、突然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文本，大家会觉得眼前一亮，是吧？而且呢，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有些作品是适合普通读者、普罗大众的，那么这些是满足大家日常娱乐化的需求的，那么有一些作品就是负责拔高的，就
1: 谢谢
0: 对，就是负责建立一种新的语言和结构体系的。
1: 对，因为我是想让我的文字更加接近于新的节奏。意识的节奏，就是他慢慢慢慢慢慢，他就会进入到那个节奏里去。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希望我的虚构更加接近真实，因为真实的世界它就不是一个线性的故事，它就是一个散的。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如同我曾爱你一样。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6: 病也没治好，
7: 听点什么好啊？
8: 我要听故事。
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7: 还听点有用的吗？
8: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0: 要不听听咱这个？
9: 嗯，
1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

0: 袭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2年，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打算从香港搬去阿根廷居住。就在他出发之前，同在香港居住的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伯娇登门求见。
2: 听说大千先生要搬去阿根廷了，我特意来为您送行的。
3: 得了得了，伯娇兄，你我相识多年，我还能看不出你的心思？你是名为送行，还是惦记我那几幅画吧？
2: 哎呀，那小弟也就不瞒着了，不知道先生手里的那几幅古画打算如何处理啊？
3: 哎，我也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他们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这一去千山万水，是实在不忍心让这些宝贝与我一起流落海外啊。
2: 哎，既然这样，那小弟有个主意。
3: 你说。
2: 不瞒先生，周恩来总理托我给您带句话，希望先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将您收藏的古画转卖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让这些国宝永存中国。
3: 早就听说伯娇兄在秘密为中共文化部收购文物，我之前问你还不承认，现在怎么啊？
2: 您都说了是秘密，小弟自然要咬紧牙关了。
3: 既然周恩来先生开了口，那我一定照办。只不过我手里的古画有好几幅，不知道你们是打算全要，还是只想要其中几幅？
2: 周总理说了，具体愿意出让哪一幅，由先生亲自决定，我们绝不勉强。只不过依着小弟的意思，有一幅画希望先生一定要留下来。
3: 哦，哪一幅啊？
2: 自然是那幅《韩熙载夜宴图》了。
3: 哎呀，这幅画啊，它本身可就是一场大戏呀！啊。
0: 提到《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毕竟现如今它也算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了。但凡有它公开展出的机会，那等待参观的人往往能排起一条壮观的长队来。这幅画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光是因为它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个精彩的故事。如同刚才小剧场里张大千所说的，这幅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那么这场戏的背后，又为一个王朝写下了怎样不幸的结局呢？

高中进士的中原才子为何会选择流亡江南？明明才华过人，他却为何迟迟无法得到重用？君臣相宜如何催生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画佳作？故事中的两位当事人又会迎来怎样不同的人生结局？听天下和你聊聊《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这幅名画的第一位主人公韩熙载开始说起。他的人生套用今天的一句俗语来说，那真是起步即巅峰啊。韩熙载出身于南阳韩氏，这可是当时的顶级家族之一，从东汉到唐朝传承了数百年，培养出文人名士是数不胜数。唐宋八大家排名第一位的韩愈就是这韩家的祖宗之一。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祖先里边出过这么露脸的人，后代自然不能给祖宗丢人。韩熙载自然也很给力，打小就刻苦努力，天天向上，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还特意在著名的中岳嵩山里盖了间茅草屋，隐居在

专心学习。等到成年以后，他又去了当时比较大的城市洛阳，在当地游学，凭借着过人的才华，一来二去的就成为了洛阳小有名气的青年学子。到了24岁那年，韩熙载的努力有了成果。这一年洛阳举办了科举考试，韩熙载虽然是个落漂，但是他本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心态，决定捎带脚参加一下吧。这一考还真就考中了。公元926年，韩熙载成为了朝廷钦点的进士。在这儿我得给您备注一下，韩熙载考中的是后唐的进士。没办法，谁让他生活在五代十国时期呢？那会儿的朝代频繁更替，很容易就搞乱了。虽然那会儿天下不太平，但好歹是有了进士的功名，韩熙载可以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了。然而没等到工作分配下来，韩熙载就不得不先干了另一件事。什么呢？逃命。哎，一个好好的国家候补公务员，怎么一转眼就要去亡命天涯了呢？还是那句话，五代十国呀，怎一个乱字了得。就在韩熙载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他家乡的节度使叛乱了。好巧不巧的是，韩熙载的老爹恰好在节度使手下做事，职务还不低，于是韩熙载的身份瞬间就从等待分配的进士变成了反贼家属。一开始洛阳朝廷还没有动他，毕竟大家都知道叛乱是怎么回事，失败了你是十恶不赦的反贼，成功了你就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活该韩熙载命苦。他家乡这个节度使的叛乱没俩月就被朝廷给平定下去了，这下子他这个反贼家属的身份是坐实了。幸好韩熙载这个人的脑筋比较活泛，他没有留在洛阳坐以待毙，直接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了。虽然逃出了洛阳城，可是下一步该去哪儿他还是犯了难，家是回不去了，包括他老爹在内一家子的脑袋都在城门上挂着呢，回不了家可怎么办呀？那不如去投奔朋友吧。当时韩熙载有一个交情极深的朋友叫李谷，此时正好居住在颍州汝阴，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阜阳市。要说这李谷真是仗义，眼看着韩熙载这个反贼家属前来投奔，他二话没说就给收留了下来，并没有向朝廷检举揭发。虽然如此，颍州毕竟还是后唐的势力范围，随着朝廷的通缉令一道紧似一道，李谷就跟韩熙载商量说，你留我这儿也没问题，不过老弟你这么高的才华又这么年轻，如果就这么一辈子在后唐隐姓埋名，未免太憋屈了。正好从我们颍州过淮河对面就是吴国，你不如去那边，以老弟的才华，吴国一定会重用你。韩熙载思前想后，觉得李谷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于是他告别了朋友，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模样，悄悄渡过淮河，一路向南，前往了当时吴国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扬州。韩熙载作为中原朝廷的进士，凭借他的才华，在吴国这个地方政权当中完全可以做到宰相一级的高官。然而说来也怪，在他投奔吴国的最初几年里，他却没有得到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候吴国的当家人并不是国王，而是一个叫做徐之诰的人，他的另一重身份则是之后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这时候的徐之诰正忙着一件大事，就是把吴国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自己好借这个势头搞个禅让，从而顺利当上皇帝。也正因为徐之诰独揽大权，所以那会儿谁要是想在吴国混出头，必须得得到他的赏识才行。本来韩熙载作为中原来的才子，还是很受徐之诰的尊敬的。然而没过多久，徐之诰就发现这个25岁的年轻人
也有点太狂了，仗着自己从中原来，看不起我们这些南方人。另外，由于全家都死在后唐手里，所以韩熙载到了吴国之后，就不断怂恿徐志诰北伐，灭了后唐。对于这一点，徐志诰是腻歪透了。你也不看看后唐什么国力，我们吴国什么国力，我们去北伐后唐能成功吗？再说徐志诰这会儿一门心思篡位当皇帝，所以他主打的是国内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怎么可能为了你韩熙载就跟邻国发生冲突呢？不过尽管有点看不上韩熙载，徐志诰对他还是非常尊敬的。他给了韩熙载一系列的虚衔，像什么教书郎、周从事之类，额身干脆选择了躺平。正好扬州风景不错，他也额身干脆选择了躺平。正好扬州风景不错，他也就借着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好不自在呀。公元937年，徐志诰完成了禅让工作，正式上台当了皇帝。他把名字改回了自己的本名李昪，还把都城迁到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也是在这一年，之前在外地任职的韩熙载被召回了金陵。李昪给他一项重要任务，让他担任秘书郎，执掌东宫太子的文案工作。平心而论，李昪真是知人善用，他明白韩熙载这个人有才，但是真要让他去当有实权的大官儿，难保他又会把北伐那套理念给抬出来，不如就把他放在这么一个秘书的岗位上。这倒也给了韩熙载一个机会，那就是可以和当时的太子、未来的皇帝李璟交好。公元943年，韩熙载伺候太子的好处终于体现了出来。这一年，李昪驾崩，李璟继位。作为东宫旧臣的韩熙载很快就经历了火箭般的提升，从秘书郎升员外郎，员外郎又加太常博士衔。一年之后，他更是当上了知制诰。您要知道，这个位置距离宰相就差一步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熙载的一些问题开始凸显了出来。什么呢？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有点书生意气，加上一直从事文案工作，对于具体的行政事务能力不足，用一句今天的俗话来说，就是他不接地气儿。这样的人容易好心办坏事儿。您比方说李璟执政的后期，因为要向北方的后周朝廷进贡，导致国内铜钱不足，国家财政紧张，韩熙载就给他出主意，让李璟铸造铁钱。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各位一定能想到，这么一来必定造成南唐国内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百姓民不聊生。南唐后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就跟韩熙载有点关系。另外，韩熙载的情商也有点低，所以在他当上知制诰之后不久，就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之中。虽然作为前朝老臣，他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是这也让他的一些正确主张遭到政敌的掣肘，使得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公元961年，李煜登基成为了南唐的末代皇帝。继位之后，他也动过重用韩熙载的念头。那又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这个想法呢？正所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前面咱们也说了，韩熙载情商有点低，这也就让他一早就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之中。等到李煜刚冒出一点想要重用韩熙载这个两朝重臣的苗头的时候，就有人在他身边打了小报告，检举韩熙载这样那样的问题。另一方面，李煜也听说韩熙载的生活作风有点问题，听说他家里天天开酒会宴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还找来一帮美女吹了弹唱。这也让李煜有点犹豫，
觉得我要是用了这么一位，这对于管理国家怕是没什么好处。虽然如此，李煜也觉得耳听为虚，总要派人去调查一下再做决定。考虑到是调查朝廷重臣，这事儿只能秘密的干，最好是派几个特务去。可是您也知道，李煜是中国古代出色的诗人，诗人搞秘密调查怎么能派特务呢？必须得浪漫，要诗意呀。于是李煜决定，我得派个画家去。李煜派去的画家名叫顾鸿忠，他接到的任务是潜入韩熙载的家中，仔细调查一下他每天晚上都干些什么，是不是真的生活很腐败。调查清楚之后，画成图册上报。顾鸿忠领命以后，在一天夜里偷偷摸摸地溜进了韩熙载的家，进去一看，发现这韩熙载还真的挺腐败的。首先这酒会的规模就不小，而且还有专门的乐队负责演奏，歌舞节目演出不停，特别是每位客人还有专门的陪酒女郎，哎呀，真是糜烂的不堪入目。不过这韩熙载倒是没加入其中，只是一个人很淡定地坐在床榻之上，脸上反倒是带着忧郁的神情，静静看着会场内客人和歌女舞女的一举一动。调查结束之后，顾鸿忠回到自己的家中，凭借着对当时宴会场景的印象，画出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整个画面分成了五段，每一段以一扇屏风为自然隔界，分别描绘了这样五个场景。第一段是听琵琶演奏，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形。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开始，全场气氛凝住的那一刹那，画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视线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结构紧凑，人物集中，但人们脸生屏气的神情让场面显得十分宁静。从这弹奏琵琶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画家对于不同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刻画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姿态、性格和表情，显示出作者不同凡响的画意。这一段出现的人物最多，共有七男五女。第二段是集体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气氛热烈而动荡。其中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第三段是间隙，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人物安排的相对松散。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整体气氛舒缓放松。第四段是独自赏月，人物疏密有致，乐伎们的吹奏动作中使人感到高亢丰富的管乐和声调动了欣赏者的情绪。歌女们吹奏管乐的时候，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歌女们排成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第五段是依依惜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歌女们谈心调笑的情状，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清冷、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凭借着顾鸿忠本人的高超绘画技巧，使得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成为了五代时期人物画中最杰出的代表。
看到这样一幅画，李煜的心情自然不会美丽，那么他又会如何对待韩熙载呢？李煜虽然不高兴，但是考虑到韩熙载毕竟是两朝老臣，也就没有太多苛责他。李煜只是把这幅画赏赐给了韩熙载，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过他之后也确实断了重用韩熙载的念头，分配给他的也都是些编写史书、修皇陵之类的工作。公元968年，韩熙载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69岁。放在动荡不堪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样的年龄也能算是高寿了。在他去世7年以后，南唐被北宋所灭，李煜成为了亡国之君，被迫北上前往汴梁。3年后，李煜去世。围绕着夜宴图展开的这场大戏的两个主人公，就这么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围绕着他们的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各种争议。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熙载之所以纵情声色，是因为他觉得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江南必然会遭遇亡国的命运。在经历了南唐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之后，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已经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和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痛苦在折磨着他，使他除了以声色娱乐来安慰和消磨自己之外，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我们在夜宴图中才会看到，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闷闷不乐、心情沉重的表情。从我们最近这几集讲述南唐的故事里，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南唐多多少少是把自己作死的。事实上就算他没有亡于北宋，早晚也会亡在别人的手里。前尘往事不必再提，今天当我们回望那场夜宴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丝竹管乐、觥筹交错，更是一个文人在乱世里的挣扎，一个王朝在末路前的踉跄。幸好因为有这幅画作存在，让我们能够跨越隔着千年的时光，悄悄推开那扇门，一窥金陵城最后的繁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6: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4: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7: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

0: 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

0: 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

0: 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2: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2: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河北大规模小麦集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5: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6: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7: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6: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8: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9: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0: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9: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4: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7: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6: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8: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6: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9: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6: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3: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实地调研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3: 2026高考收官，温情瞬间定格青春逐梦路。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锚定目标，上下同心，以创则必成的决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农贸市场是城市最具烟火气的民生场所，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在泛夏农贸市场，李新春一行实地了解市场管理、经营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情况，要求对照创建文明城市标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日常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为市民营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老旧小区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平阳社区213地质队小区及周边背街小巷，李新春一行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小区改造变化、环境卫生整治成效，强调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细处着眼，及时收集梳理民意诉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强精细化管理，消除卫生死角与管理盲区，严厉打击乱涂乱贴小广告等行为，切实提升小区管理和服务水平，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广宣街与解放路交叉路口，学校、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日益突出。李新春、王岩峰与相关部门、医院、商场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办公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强调要深入调研摸排，详细掌握周边停车资源、供需底数、人流车流规律等情况，最大限度挖掘闲置空间，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停车区域，加快智慧停车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宣传引导，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努力让城市道路更畅通，群众出行更便捷。新开街的铝锅巷古风文旅商业街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李新春一行沿街由南向北步行，详细了解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安全管理及平阳广场周边设施现状，希望持续加大街区周边开发力度，立足街区特色和群众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布局，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守牢守好安全底线，不断增强街区吸引力，辐射力旺起来，经济活起来。
3: 6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实地调研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为牵引，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布局，持续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调研，在江山府东区项目建设工地临汾市第一小学新建项目现场，王艳峰实地查看郭家庄片区城中村改造进展及配套学校拆迁作业情况，详细了解功能分区、还迁方案等，并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来到市社会福利院西侧，对照图纸听取马坞片区城中村改造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布局、拆迁进度、还迁安置方案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他要求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施工组织和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拆迁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要完善功能配套，高标准推进片区内学校和道路、公园、管网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城市更新带动功能补缺和品质跃升，真正把项目打造成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城市更新样板。要统筹还迁安置与商业开发，不断优化方案设计，合理布局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功能，推动业态有机融合，激活片区发展内生动力。在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小学部项目现场，王艳峰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叮嘱相关部门，学校建设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同步推进道路、管网等附属设施建设，提前做好教学设施采购安装等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有效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入学需求。在规划一阶、规划二阶项目指挥部，王艳峰认真查看图纸，与相关部门研究讨论项目细节。他指出，城市路网是城市更新的基础支撑，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前期各项工作，优化项目设计方案，保证征拆资金足额到位，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王艳峰强调，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加快把临汾建设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城市更新和基础设施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统筹做好资金、土地等资源调配，有序推进征拆工作，针对堵点难点及时会商，限时解决，形成推动城市更新的强大合力。要用心用情抓好还迁工作，坚持安置优先，严把质量关、进度关，同步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还迁群众早日回迁安心舒心。要从严从细落实环保扬尘管控，严格执行6%要求，坚决杜绝粗放施工，做到绿色施工、文明施工。要坚决守牢施工安全底线，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机坑、机械、用电等风险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城市更新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调研期间，王艳峰还听取了临汾市第一中学校综合楼、实验楼规划方案的汇报。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2026高考落幕，考场外鲜花与守候交织，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温暖句号。愿所有少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历经连日拼搏，学子迎来高考收官之战，考场外围一道道守护。

0: 防线始终稳稳伫立，交管辅警全天候在岗管控车流，维持周边秩序，隔绝喧闹干扰，青年志愿者主动靠前，细致提供各类便民服务，陪考家长静静伫立等候，满心都是对孩子多年付出的肯定与期许。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解放路中队辅警辛文琪：
1: 全程护航高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也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考出理想成绩。
0: 考生家长王秀荣：
2: 孩子们十二年寒窗苦读，今天高考就要结束了，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孩子们是最棒的，祝孩子们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0: 在市区解放路学校考点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缤纷鲜花，满含期盼与欣慰，紧盯着考场出口。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后，卸下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家人的相拥，轻声的问候，暖心的鼓励此起彼伏，一幕幕温情画面在校园周边不断上演。志愿者冯雨桐：
3: 三天的高考志愿服务就要画上句号了，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负韶华，不负努力。
0: 考生家人：
4: 哥哥不管考什么样，我希望他每天开心万岁。
5: 我侄儿子终于解放了，然后等着录取吧，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
6: 祝贺孩子可以一举得魁，金榜题名，考个理想的好大学。
0: 高考考生：
7: 刚出来就遇见这么多家人，很开心也很激动。
8: 十年寒窗苦读，然后背后肯定少不了父母的支持，所以肯定要说一声谢谢，谢谢爸爸妈妈。
9: 刚刚考完出来，收到家人给的花，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有家人、有老师、学校、朋友的陪伴。
10: 6月9日是第19个六九国际档案日，我市各地开展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服务基层群众，营造全社会关心档案、重视档案的良好氛围。我市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系列档案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解读科普内容、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与档案利用、保管等知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档案保护意识。同时，工作人员结合临汾古城沿革、红色革命记忆、城市发展变迁、民生保障变迁等本土档案资源，生动讲述档案背后的临汾故事，直观展现档案工作在服务城市建设、记录时代发展、守护历史文脉中的重要作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市档案馆副馆长王志龙：
11: 聚焦城市建设、教育发展、人社便民、资源规划、水利水保五大民生领域举办了本次展览，旨在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档案意识，彰显档案工作独特价值，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档案工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10: 市民晋正南：
12: 展览中的珍贵档案资料生动再现了城市更新的蝶变历程和各行各业的奋斗足迹，切实增强了我们对档案价值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参加这样的档案展览，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档案工作的理解和重视。
10: 学生杨锦凡：
13: 今天妈妈带我来参观档案日的展览，通过一件件档案、一张张照片，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城市的历史，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蓬勃气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10: 洪桐、福山、汾西、古县、吉县、襄汾、永和等地举办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当地档案馆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科普档案法律法规、档案查询流程、档案保护常识等，同时结合群众日常办事需求，面对面开展政策讲解和答疑解惑，细致解答居民查档、用档疑问。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

0: 重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两口子窝在沙发上谈心，铁柱的媳妇悠悠地说道，老公，结婚以来我经常跟你发脾气，而你都是保持微笑，从来都不说什么。
10: 嗯，
8: 老公每天回来还要你做这做那的，你也没有怨言。
10: 嗯，
8: 我现在我是觉得，
10: 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
8: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像个男人。

0: 王美丽正在洗菜，小侄子问她，
1: 姑姑姑姑，为什么你刚才买菜的时候只挑虫子咬过的菜，而不要完好无损的菜呢？
2: 王美丽一听很高兴，得意地说，
1: 哼，虫子吃过了，那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农药，明白了吧？
3: 那万一虫子吃过之后它就死了呢？
2: 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她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她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她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她的人字拖断了。
0: 周末的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坐在化妆台前化妆，对铁柱说道，
1: 老公，等我化好妆陪我去逛街。
4: 老婆，我工作累死累活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你难道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
0: 铁柱的媳妇儿略加思索，拖着铁柱坐下来说，
1: 嗯，好吧，我们换位，你赶紧化好妆，老娘陪你去逛街。
0: 大头相亲结束了，刚回到家就接到那个妹子发来的一条短信，嘿，对我感觉怎么样？中意我吗？喜欢我吗？愿意继续和我交男女朋友谈恋爱吗？想让我做你的老婆吗？
2: 看到这儿，大头早已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1: 好了，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拜拜。
0: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
5: 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2: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那天大头请朋友去了一家饭店，一番菜单傻眼了，
5: 哼，可口的菜贵得吓人呢，便宜的菜根本拿不出手啊，于是左右为难，不停地翻着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就说，先生能不能快点啊？
2: 大头灵机一动，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身边的朋友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不行，走，咱们换下一家去。
0: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3: 因为里面有你啊。
0: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
1: 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
0: 铁柱的媳妇儿是出了名的路痴，有一天她跟铁柱说，
1: 老公，我方向感很差怎么办呀？啊，吃什么东西能补补啊？
3: 冬瓜、西瓜、南瓜。
1: 哦，那怎么没有北瓜呢？
3: 说你傻，你还真是不动脑子，东西南你都知道了，你还找不着北啊？
0: 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
1: 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7: 冤枉啊，我没有。
1: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0: 铁柱在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铁柱的媳妇儿生气地说道，哼，拿着手机看美女能当饭吃吗？
1: 老婆，这你就不懂了，这才叫秀色可餐。
0: 哟，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吃了啊，我就看着你。
1: 你看着我干嘛呀？难道我也秀色可餐？
0: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丑样子，看着我就饱了，甚至还觉得有点撑。
1: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0: 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1: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0: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浮萍路，消耳万古愁。
1: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写约

0: 我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的媳妇儿向铁柱诉说心事，老公，别人都说我老了，我是真的老了吗？
2: 嘿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18岁的形象。
0: 真的呀？那老公你快说说啊，在你眼里人家18岁什么样子呀？
2: 邋里邋遢的中二少女，说好听点叫青涩懵懂，说的难听点那就傻不拉几的嘛。
0: 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啊？
3: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0: 什么意思呀？
3: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0: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2: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0: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的看着我出神吗？
2: 当然不是了。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
0: 王美丽一个远房的亲戚给她打电话说，美丽呀，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4: 好啊，阿姨，什么样啊？
0: 去见面就知道啦，保证你眼前一亮。
4: 于是王美丽按照约定的时间去相亲，回来之后把媒婆好一顿骂。
0: 啊，你不是跟我说他会让我眼前一亮吗？原来你给我介绍了一个秃子呀。
4: 几天之后，亲戚又给王美丽介绍对象。
5: 大侄女，这次给你介绍的对象保证你真的眼前一亮，绝对不是秃子。
4: 王美丽不死心的又去了，结果见面之后一表人才。王美丽问对方，
0: 听说你能让我眼前一亮？
2: 对对对对，电气焊、压弧焊我都会。
4: 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5: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4: 好，快跟爸爸说说。
5: 野生动物分为4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4: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5: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4: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5: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你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4: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的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0: 那咱俩去烤肉？
4: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
5: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2: 打死我也不娶你。
0: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2: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4: 高帅跟大头借车，大头没办法推辞，只好把车借给了他。谁知第二天，大头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的车开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上，这车上啊空无一人。大头当时一阵怒火，打电话给高帅，你咋回事啊，给你借车你居然把我车就给我扔高速上了。
0: 没想到高帅的火气更大，
2: 你先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是你的车先抛锚的，先把我扔在了高速上。

0: 我只能让他体验一下被人扔在高速上是什么感觉，我有错吗？
1: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0: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2: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0: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3: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0: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1: 哎，你爸这1个月10块钱真够啊？”“
2: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 铁柱的老丈人教导铁柱的媳妇儿说：“
0: 你管男人呢要有个度啊，零花钱要多给一点，你得要让男人有面子呀。”“
1: 那你1个月的零花钱很多吗？”“
0: 不多。”“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妈管得宽一点，多给点零花钱呢？”“
0: 我够用啊，我又不用给老丈人买烟买酒啊。”
1: 铁柱的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说：“快点给我3000块钱麻利儿的。”“
0: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要买条狗。”“
0: 想要宠物你就自己掏钱嘛。”“
1: 哼，如果我自己掏钱，我就会训练他找你的私房钱，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止3000块了哦。”“
0: 算你狠。”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我半生戎马，枪下斩过无数贼子宵小，若说有遗憾，大概是没能像一个女人一样被好好疼惜。
1: 这世间早已没有什么亲近之地，与你煮茶论道不过是我的痴念，愿与一战。
2: 我或许贪生，却并不怕死。师兄去了，我便来替他，也算

0: 对得起这一世万花。
1: 此意不知何时了，若有幸活着回来，来年师兄带你去三生树。
2: 切，中原人就这点伎俩也不过尔尔罢了。我五仙教可不是什么玩过家家的地方。哦，看来你是觉得我们绣房女好欺负得很。
3: 你该好好瞧瞧，我身上除了晶莹玉石，还有这山居剑影。
4: 我再说一次，把剑放下，你该不想长追命剑的滋味。
5: 施主这是何意？出家人不打诳语，施主若不信又何必再问，请赐教吧。
6: 江湖，江湖就是我坐着的这块地方，喝着的这壶酒，

0: 纵横江湖，
1: 几经历练，
2: 风口浪尖，
3: 无论何处境遇，
4: 从未惧战。
2: 今朝兵戎相对，虽非我愿，
0: 你避无可避。阁下无需多言，
1: 拔剑便是。
0: 来战！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 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5: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尔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你见北方。

这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0: 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首歌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你的窗口。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洒脱，好像我们真的活着。如今的我一转眼就蹉跎，自己和自己生活，为生计奔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我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

0: 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面的一首歌曲，欢迎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首歌呢是徐佳莹最难录的歌了，她初听 demo 时候呢就被打动，但是却迟迟不敢进录音室，怕唱不出那种感觉。对爱之人的真诚祝愿全在歌里了。

徐佳莹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改以往的高音唱法，用平静舒缓的语气来唱，像跟家人轻声说话，治愈又走心。而下面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单车，他呢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离，童年唯一的亲密回忆就是父亲骑着单车载他去海边。长大之后，父亲的沉默不是不爱，是不会表达。而 Eason 在唱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共鸣，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

续来关注来自于黄绮珊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呢是经典的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亲情、邻里情，还有回忆的温暖。他唱的时候，这回真的没有飙高音，特别的温柔，唱出了长大后怀念小时候、怀念家人陪伴的感觉，像在跟家人回忆过往，那些平凡的日子，简单的陪伴，都是最珍贵的。

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为贾玲的电影所写的，珍惜平凡日常，家人安康就是最大的美满。周深的嗓音干净空灵，在创作时候，词曲作者也是特意要避开那些宏大叙事，只写生活里的小细节，没有大起大落，却满满的是安稳的幸福，特别适合今天，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小美满，家人平安，日子温暖。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苏芮的歌，像大人对孩子的叮嘱，别怕迷路，家人永远等你回家。既是对孩子的心疼，也是对所有成年人的治愈。不管多大，在家人眼里永远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这首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亲爱的小孩。你有这样的家庭吗？你有被疼爱的孩子吗？你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吗？可以在歌曲当中对号入座。

位亲爱的小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和家人的关爱。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家》。许巍常年巡演漂泊，也让他对于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家不是房子，是家人在的地方，是心灵的归宿，是有爱存在的托举。他年轻时和家人聚少离多，经过迷茫和痛苦，后来才明白，走过千山万水，最牵挂的始终还是家。

走多远，家人永远是退路，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记得要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发句问候，珍惜身边的温暖就好。感谢各位的聆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Ending song 来自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

0: 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那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丽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

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丽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丽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命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丽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丽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丽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丽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丽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他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5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3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1年的学徒期，2年的生存期，3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 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终成大器，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一万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一万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

0: 你想要的生活。
1: 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

0: 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 1.5 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 1.5 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

0: 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隐隐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做幻想的窗口，风很温柔。九月的初秋，单车也曾傻等候。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 5%。 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5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 7.5 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电车呢只有油车的十分之一，一年开 1.5 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两三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两三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思雨时。
4: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5: 当我们的劳动中更多的可以借助机器和 AI 的力量，当劳动越来越多的被 AI 替代，你是否有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价值？今天我们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一起寻找职业身份的新锚点。杨波你好。
6: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5: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 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我想每个人在越来越熟练的使用甚至依赖 AI 的时候，可能都会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职业会被 AI 取代吗？
6: 所以对大家而言，到底是为什么而工作？
5: 嗯，
6: 我想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才去工作的，
5: 嗯，
6: 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5: 嗯，
6: 另外一个就是 AI 替代到底真的会被替代吗？
5: 嗯，
6: 啊，这个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5: 嗯，
6: 只是 AI 的出现引发了我们对职业的焦虑。
5: 嗯，
6: 而这种焦虑的根源是对被替代这样一个恐惧或者生存逻辑的一个动摇吧。
5: 嗯，可能我们有很长时候是处于一个稀缺的价值观的哈，就是我必须努力，我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然后我才能有一份好工作，我才能养活自己啊。
6: 嗯，是，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新的与时代同进步的一些思想。
5: 嗯，
6: 我想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与AI 时代我们怎么提升职业竞争力的这么一个部分。
5: 嗯，
6: 最核心的就是人机要协同
5: 啊，
6: 对吧？
5: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强化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啊，持续自己的能力的迭代，
5: 嗯，
6: 才可以。
5: 好，
6: 嗯，
5: 而且每一个人也不见得就非要把自己看成打工人或者是牛马呀，你不需要用这个来定义自己的一生啊。嗯，
6: 是，这个牛马这个词更像是一个调侃哈，
5: 嗯，
6: 就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用这个牛马来替代打工人。
5: 嗯，
6: 我想这个牛和马也没招惹谁哈，所以对于这个叫牛马本身而言哈，我们可能还需要给他们证明，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都会处于一个叫发展初期，或者是哪怕你是感觉到别被压迫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也会有自我的收获和提升，包括你对职业的体验，包括你对职业的各种技能的提升，那这些都是这个 AI 无法所替代的。
5: 嗯
6: 嗯。

0: 我们可能要研究一下他的焦虑到底哪里来。
1: 嗯
0: 啊，我想
1: 你看有一个调查哈，是说，AI 全面渗透职场，有30%的职业岗位需求可能会因为 AI 重构啊。
0: 嗯，
1: 这个我们可能在一些行业里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哈。
0: 对，
1: 然后有54.5%的打工人陷入了学不完新工具的技能焦虑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培训，包括我有一次本来是做健康科普培训的，结果因为接下来是一个 AI 的培训，我作为讲师我又留下来继续去听了那个老师的分享哈，因为我也想知道其他专业的人或者理工科的人他们是怎么用 AI 的。那做 PPT 这个做图做视频确实是好用的工具哈。
0: 效率大大提升啊。
1: 包括我们就是专门用 AI 做视频的一些融媒体的生产部门也是说，用好了 AI 那么你原有的这个工作效率能够提升50%以上。
0: 哇
1: 啊，
0: 那的确是提升非常之高
1: 啊。那我们也是你看在准备一期访谈的这个思路提纲甚至是选题亮点的时候AI 是可以给出很多好的想法和这个逻辑性的梳理的。
0: 对，包括建议方案是吧。
1: 但是确实也会在这个你去设计一个这个活动策划，然后就是 AI 包括有一些严谨的数据的时候 AI 的那个幻想或者是不着边际难以落地的这现在的这些问题就会体现出来哈。
0: 是的。
1: 那所以 AI 是一个效率工具，这个可能目前哈是大家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哈，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好这个效率工具的。
0: 对，所以 AI 在涉及一些比如说伦理啊利益平衡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判断啊在这个层面其实一些复杂决策的时候它的确比人要更智能。对，比人思考的维度要更深刻。
1: 对，以前我们去了解一个实际的情况或者你要准备一个什么策划呀文案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占有大量的这个信息资料。
0: 对，
1: 那么现在 AI 可以非常快捷的帮你去完成这一步
0: 对，搜集资料做文献检索啊，文献综述我们都可以借助 AI 节省大量的时间。
1: 所以AI 虽然一日三经哈，我们肯定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在跟 AI 使用和共同这个共振的过程中哈，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融入这个未来世界哈。现在的家长要为孩子选专业可能就会特别困惑哈，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他的专业是不是已经完全被替代了呢
0: 这是每个家长都担心的部分。
1: 文科生可能先有这个考量啊。
0: 对。
1: 其他的职业可能也都在劫难逃。因为毕竟这个大学教育它的这个分科体系是基于原来工业社会的那些专业分工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就 AI 全面渗透职场和解放了很多岗位这个情况来看哈。你为了就业的目的，为了找工作的目的去学习，这个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太成立的命题了。
0: 是。
1: 其实每一次科技进步啊，从交通工具的跃升，铁路的出现，到这个电灯的发明哈，或者是手机啊，它没有替代我们呀。
0: 是。
1: 它只是让我们的交流更快捷更方便了。
0: 对。科技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有改变我们。所以 AI 替代的其实是我们的任务而不是我们的职业。多数情况下有一些岗位的确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消失，但是新的岗位它也会不断的去出现。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越来越会用 AI 的时候越不容易被时代所替代。就是你要把它当成工具来使用才可以。
1: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

0: 志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聊聊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人类简史的那个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21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余的人能有什么用。
1: 对，多余的人有什么用。其实从我们的视角来讲，到底谁是多余的人呢？
0: 对，
1: 嗯，
0: 什么叫多余的人呢？
1: 对，
0: 然后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吗？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无用这样的一种哲学，
1: 或者无为，
0: 无为、
1: 啊、
0: 哎，我不是一定要强调我必须有用啊。
1: 是的，
0: 可以不上班，不想上班的人也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干，一样衣食无忧，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1: 对，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个多余的人就是被标签化的没有价值的人
0: 啊、
1: 然后当然这些人可能也会藏着他的一些优势，比如这些人可能这个不盲从，对吧？或者是这个他们曾经被经历过被忽视的一些状态等等等等。那这些也可以挖掘他们更好的这个角，一些视角或者优势的视角。比如那些曾经被经历过被忽视的人，他们可能更懂得那些边缘群体的需求。这在比如说我们公益的服务里边，社会心理服务方面，就是这些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叫共情力。还有那些不盲从的人呢，他就比如说容易发现别人忽视的一些细节不管是创意啊还是后勤呐、他都能作为团队的一个特别好的短板的补充啊、对，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讲，我觉得即使他是多余的人，他也有他的价值。因为价值本身就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只以效率或者功利为标准来定义这种价值或者成功。
0: 当你不需要用一个功利的标准去定义人生的时候哈、哎，不需要用这个他年薪多少啊，
1: 对，
0: 不需要用这个他家有多大的房子啊，用这样的标准来去衡量人的时候、
1: 他家当多大的官，
0: 对，
1: 嗯
0: 啊，那些就有的你去为了这个目标，这个世俗里的功利的目标，那些工作可能那些时间就可以被节约下来。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隐藏的那些价值，被你自己低估和忽视的，然后才能被他人看到。在职业上，在岗位上，甚至在你未来的发展上，我想这些被低估的部分被你发现，发现自己隐藏的价值，那这些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可能是未来奋斗的起点，或者一个创新的点。
0: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被从那些本来就不应该人去做的特别重复性的劳动，特别不体现价值的事项上去。
1: 对，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有很多可以被机械手或者是机器人所取代。
0: 然后你的工作场景完全可以更安全。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说，那这些工人他原本只能做这个赚钱，那他离开了这个流水线，他又通过什么方式去生存？那现在就是新就业群体，比如说这个快递呀、外卖呀，等等，类似于这些，或者滴滴，
0: 或者我觉得以前的职业的分化，跟学习教育成本很高有关系，对吧？
1: 是的。
0: 当 AI 把学习和教育成本摊平了之后。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领域上再去做，为自己发现一条赛道，
1: 对，
0: 为自己去制造一个职业。
1: 是，比如跟艺术有关的，跟欣赏有关的，跟美有关的，跟服务他人有关的，其实都有很多需求。比如我们老龄化社会就有很多人需要去陪老人去就医啊，去看病啊，这类的陪护的陪诊的服务等等。那这些都是新的这个时代有需要的，但是相对而言从业人数比较少的。他也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吧。
0: 对。有很多人是去帮助老人学手机，对吧？你要帮助人 人去进入这个跨越这个新的技术壁垒。那么这都是我们因为 AI 又一次站到文明累进的重要的台阶面前，然后可以去有巨大的机会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去说，几年之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职业发展职业路径就是适合你的？
1: 对
0: 吗？我觉得用这种固定化的啊，甚至僵化的思维去限定到这个贴现到现在的啊，都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或者拥抱这个世界的姿态。
1: 对，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拥抱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的核心价值在于就是人的那个部分，比如你的创造力、你的同理心、你的复杂的这种决策能力，这才是你真正的职业晋升的阶梯。
0: 或者是你把自己的人生活的啊更符合你自己的理想的那个可能啊。
1: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象过哈，我们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找一张纸，在纸上随便画，画出未来5到10年你的样子。甚至如果你不想画，你就可以直接写文字来描述。你想你未来的10年或者5年到10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你把它具象化的呈现出来，那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图景，或者叫对未来的期待
0: 啊。这个图景啊，是人类独特的，而不是 AI 有的，而且甚至是你作为人，然后能跟其他人啊一个共同体去共同设想的一个图景，在为这个图景去努力。那个过程是我们一代代不断进步的啊。
1: 是的，比如有些人喜欢家的文化或者观念，那在他的图景当中可能就有家人有子女的陪伴，甚至有老人等等等等。那有些人可能他的图景当中是自己的事业，我想挣多少钱我想那个有多少这个叫财富也好，或者是地位也好，类似于这样的途径。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会享受特别享受生命或者生活带来的乐趣。他的场景当中可能就是那些名山大川啊，世界各地啊等等，这样的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可以度假的地方。不论哪一种，你都要遵从你内心的这个召唤，朝着你的生活目标的那个途径去努力。
0: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努力的时候哈，那 AI 也是我们的工具啊，其他有我们可以获得的更多的资源。
1: 对，当你找到了你的那个人生价值的部分的时候，AI 就可以帮助你或者成为你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你首先要学的就是学会怎么用 AI， 对吧？
0: 对。
1: 然后
0: 有一句话挺流行的话叫做未来只有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啊。那么会用 AI 的人可能会战胜那个不会用 AI 的人，但实际上也不见得是战胜了，可以是服务，对吧？
1: 就是大家掌握的工具不一样而已哈。就跟我们未来以前说的，大家在不同的岗位都是在贡献社会贡献他人，其实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软的技能，比如这些与人相关的交流沟通表达建立这个关系共情，甚至是谈判这种团队的协调管理等等这些技能。我想要打造这些复合技能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与 AI 去融合，而不是把它当成替代你的这个有危险的那个部分。
0: 它不是一个威胁
1: 对威胁对。
0: 那您看有一些这个像矿区啊，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生产线哈，有一些工作确实是由 AI 来实现了，因为那些工作本来就是危险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有一些矿区根本就不适合人生存，
1: 是对人的生命或者职业健康有损害的。比如尘肺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跟这个采矿业紧密关联的。还有很多这个制造橡胶的厂子里边有一些职业病，就是来自于那个胶水那种类似于氰化物或者其他的这样的合成的化学试剂带给我们的这个神经性的损伤等等，类似于这些哈，我觉得有了 AI， 它在职业健康保障方面肯定对我们是有注意的。一些危险的职业就可以不用我们人类去从事了，由机器人或者是 AI 去自动调度去从事。
0: 这方面我们可以被替代哈。
1: 对，
0: 还有一些非常重复性的工作， 又非常重要的安全检查啊，日复一日啊，或者是一些重复性的报表啊，那么以前可能需要耗费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填写呀，去校对呀，甚至哈要提心吊胆啊，那么交给 AI 啊，那可能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0: 你去做其他更重要的工作。
1: 是，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替代品，而是我们的补充剂。
0: 嗯，
1: 它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替我们完成很多，或者是高效率的，或者是高成果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些任务，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做这些任务，节省出我们自己的时间，以让我们回归到家庭生活，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当中。
0: 嗯，当我们可以用扫地机器人扫地啊，当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日行千里啊，我们难道不是有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吗？
1: 对，所以科技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未来。AI 没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去更好的利用它，使用它，以为我们的职业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嗯，所以我们上半段哈先跟大家吃了吃定心丸哈AI 可以替代我们但是它替代掉的啊不见得是不好的。
1: 是的。
0: 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哈，如果 AI 确实会替代人啊，那么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有哪些开拓的可能性。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当我们的劳动中更多的可以借助机器和 AI 的力量，当劳动越来越多的被 AI 替代，你是否有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价值？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职业焦虑， AI 会替代你我吗？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 AI 确实会替代人类哈，但是它替代掉的那些，可能恰恰是我们原来就干不动啊，不愿意干，或者是压根儿就不该由人去干的啊，高危的、重复的、枯燥、琐碎的工作啊。那么，其实我们很难说未来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啊，我们是可能会有更方便的交流的方式啊，更快捷的交通，更没有壁垒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哈。
2: 嗯，
1: 所以有一个观点是说 AI 不是在往外排挤人和替代人，因为生命如此宝贵啊，是不是？但是它可以往上托举人。
2: 嗯，这个托举这个词特别好。
1: 嗯，
2: 其实就如这段文字所描述哈，它在托举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让科技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福祉、人类的福祉，让我们更便捷更方便，甚至节约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这些本质上其实都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叫轨迹也好，或者是叫我们的职业轨迹也好。
1: 那我们可以用 AI 做什么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逃离一致性。就是我们的很多教育，或者是很多家长去给孩子的托举，你难道不是希望他拥有不同于你的，对吧？然后别具一格的一生吗？
2: 很多家长可能还没有想到说要跟自己不一样哈。他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家长在世俗层面很成功，比如很有钱，或者是有很好的这样的受教育的背景，他其实还是希望孩子跟自己一样
1: 啊。
2: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视角来审视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AI 的介入我们的教育能够改善孩子们原来的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模式，而变得更具有思考力和创造力。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然后遇到一些事情，他们可以自主的去思考，去讨论，去做出他们的作业或者成果向我们来呈现。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些小朋友的或者孩子们的一个特别有益的教学训练。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面对问题不惧怕问题，并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人。
1: 既有去实践那个解决方案的勇气哈。
2: 是的。
1: 找到相关的资源。所以你看过去是说我们要找到风口，要找到机会哈。但是可供 AI 学习的人类经验越多的地方，可能就越容易被替代啊。所以也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说，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找到一个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立锥之地。
2: 自己独特的技能。
1: 对。 自己独特的价值，独特的技能，
2: 对，
1: 一个独特的活法，
2: 对，
1: 哪怕你就是去

0: 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和调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考虑，我们要持续学习的这种理念，
1: 嗯，
0: 要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大家可能就是我懂得这个技术吧，在这个领域可能相对来说其他人很难学习到。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
1: 有职业护城河。
0: 啊，对，
1: 现在没有护城河。
0: 对，现在 AI 打破了职业护城河 ，AI 都可以做一个倾听师了。你想，那我们咨询师的一些职业功能可能就会要被取代，所以我们要告别一招先吃天下的这个模式，而变成终身的持续的学习，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们之前没有的或者不了解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降低我们的焦虑值，提升我们的竞争力。AI 替代与否，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焦虑的，对吧？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啊，然后我们每个人即使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有自己的辅助技能，可以帮助大家去做些什么事儿，啊。
1: 或者你知道有一个，就网友说要自己养宠物，对吧？然后拍宠物的视频，交那个猫的税，就是说你养猫，你要交税，要发这个猫可爱的视频。哎，其实你给这个社会也提供了一些治愈和交流。
0: 是的，是的，我就经常去遛猫，去这个让别人看这个直播的视频嘛。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对吧？
1: 是。
0: 所以除了你本职的工作之外，你还可以有很多技能你自己没有发现的，这时候你可以去探索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而言，成长性都是特别关键的。
1: 嗯。
0: 第三个，在心态方面，可能就要去考虑这个一些这个权益的问题和保障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呢，有可能是有职业风险的，我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些职业风险。我们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有很多职业它是要站立的，有很多职业它是要坐着的。那你难道会说坐着的就比站立好吗？那不见得，坐着的职业病可能会更多，对吧？比如说腰椎、颈椎的问题等等这些。所以那个并不是每一种职业，就是从我们原来考虑的，可能就是它带给我们的丰沛感、成功性、金钱是否足够多。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其实就是把这种权益的意识融入其中啊，然后理解我们的整个这个职业所带来的这个可能性，它的优势、劣势、可能的风险、职业病、职业风险等等等等。我想这才能让我们更全面的去升级我们的心态。有了这三点，我想我们在心态调整方面就会改善得很好。
1: 有了很好的心态哈，你可能才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去拥抱未来的状态哈。
0: 是。
1: 那么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啊。过去我们可能会想，我要把自己训练进啊某一个学校啊，然后遵循这个社会的这个标准，我要在什么时候安家立业、娶妻生子哈。可能这样的方式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更有这个群体性。但是我们非常乐意见到大家在生活中去更多的追求独特性了。
0: 是的，独特性代表了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代表了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这种独特性呢，未来也会滋生出新的产业或者新的经济形态来服务于我们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1: 然后你的那个价值也会在其中体现出来哈。
0: 是的，因为有了这些独特的个性需求，所以未来的很多就业可能都会跟这些独特的需求有关。比如有些人他要养宠物，特别是狗狗，那就需要去遛狗，那可能就会滋生出一批新的这个职业，去专门去训练或者遛这些狗，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新兴的领域，也会有更多的职业啊，符合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1: 分工可能会更细，
0: 是，
1: 然后更细致入微，然后每个人也都因为别人提供的这个价值，你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状态，
0: 是，
1: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

0: 亲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AI 时代的职业进化。有一位叫曹德志的先生哈，他不是985或者211的毕业生，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二本学校的工业设计的孩子，曾经做过蛋糕师，干过二手房的中介，他现在在做那种微缩复原的老房子。
1: 哇，
0: 这个需求是他发明出来的，这个可能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在做啊。一个可能非常旧的这个老宅的，被他完全复原成一个微缩的景观，这完全是个定制化的需求。
1: 对，这个就是一个独特化的、具有个性化的这样一个技术呈现。
0: 对，
1: 而且你看他的经历那么丰沛，做过蛋糕，做过房屋的销售等等等等，
0: 这才能让他理解房子，然后呢又用一个可以模型化的方式哈，可以模具化的方式，
1: 对，
0: 实
1: 体化的
0: 呈现出来
1: 这些老宅。我想对这些老宅的主人或者这个使用者而言，用这样的形态来呈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留存的纪念。
0: 对，
1: 所以肯定很多人也愿意花钱去让帮着这个叫他们自己来做这样一个老宅的这个模型复原。
0: 所以这种微场景的设计师哈，这是曹德志给自己这一行起的一个名字哈。我们说他之所以是微场景啊，就是这个需求可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非常个性化的需求。他要完成的是，哎，你通过照片要去建模哈，建完模你要把它模型化啊，要去生产，要去销售。他有一整套的流程，对吧？他实际上自己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职业。
1: 是。这个就特别棒，我觉得这就是紧贴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都有个性化的需求之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需要，来呈现这个老宅或者是居住的这个房子的样态。那通过这个微场景设计师这个职业，又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儿。
0: 对，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他的是，你根据自己曾经的经验积累，发现了你自己的独特之处啊，你的多种能力和你去获取资源的能力，然后呢，发现一个可能非常细分的市场的需求。
1: 是的，
0: 然后把它真正能够变现出来。
1: 对。用行动来实现，然后成为一种职业，能够养家糊口，甚至是为我们赚更多的这个财富啊。
0: 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找工作的模式是，我要找个世界500强。我要找个大企业，难怕入错行是吧？我要选一个行业啊，这都是一个我要选赛道，选一个规模化的。但是在其中，在大厂其中，每个人又会觉得自己的个性被抹杀。
1: 对，每个人更像是一个螺丝钉，大厂中的螺丝钉。我只负责整个产业链当中的某一个环节啊，然后只负责那一个，在那一个领域里边，我非常精深，我是专家，但是对整个产业的样貌就看不清楚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可能只摸到了象的那个某一个部分，比如那个耳朵，但是我们不知道象牙在哪里。
0: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任何一份职业，它不会是长治久安的，它肯定是会随着这个时代去发展变化的。那像您说的这个，我要持续学习，它就会变成一种原生动力，
1: 是
0: 吧？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我要有把我的一个想法，一个仅仅停留在我脑中的想法，去变成现实的这样的行动力。
1: 是的，所以这个对于每个人而言，我想都是特别重要的，与时代紧密结合，或者是跟紧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和本领，再结合自己过往的这个职业经历或者个性特征，来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这样一个岗位，或者是职业。我想 我想对于我们职业而言，也不可能就是说我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我们销售不出去产品，
0: 嗯，
1: 一定有人会有需要来找到我们，
0: 嗯，
1: 甚至是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个性需要找到我们，
0: 嗯，
1: 来设计对

0: 的部分内容。
1: 嗯，而且你看，我记得有一个猫粮的企业品牌哈，
0: 嗯，
1: 它那个从业者都是养猫的，
0: 嗯，
1: 你只有自己养猫，自己用猫砂，你才去知道那个
0: 要哪个品牌的好，
1: 然后那个你要解决的实际性的问题是什么？
0: 对，
1: 啊，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当你有成为这个复合型斜杠青年的这个意愿哈，
0: 嗯，
1: 那么可能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小困难啊，一个小需求，你就会去发现一个新的市场的可能性。
0: 对，
1: 嗯，
0: 任何发明创造都是这么来的，都是因为有了需求来推动，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现在拿在手里的产品。
1: 嗯，所以你看，金庸之所以写出那么多武侠小说哈，这个跟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在这些方面的多重的积累有关系哈。然后能做出一个好猫砂的人
0: 一定养了不少猫我们举例，有些猫砂可能就是特别细，猫就容易带出来，那这就是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些猫砂呢，它可能颗粒很大但是它吸水性不好，它容易散，那这就是问题，它盖不住物味等等等等。所以只有真正养过猫的人才知道哪一款猫砂是最适合的，最有性价比的。
1: 所以你看，只有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体验中哈，
0: 对，
1: 你才会有这样的经验和智慧哈。
0: 是，
1: 这些能力往往又有可能迁移。
0: 是，
1: 而我们是说，我们可以去拥有那些可以迁移的能力，可以累进的技能。然后这些可能是让我们逐渐成为了所谓的我。所谓的我是什么？我觉得人总要回答自己这个命题，对吧？那 AI 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积累都是别人的数据，那你是谁呢？
0: 对
1: 吧？
0: 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对，
1: 我是否愿意无怨无悔的，然后重复的把我这一生过一遍又一遍？
0: 肯定没有人愿意。
1: 我总想要不一样的，是吧？但是起码说这是一个命题，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是你真正要过的，还是说你想逃离的？
0: 对的。
1: 当
0: 你发现了你的生活并不如你满意，想逃离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开始启动学习去变革和改变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有些人可能还停滞在原来的那个生活状态里边，没有看到世界的发展和变革。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跟着变的时候，那你才意识到叫什么变是永恒的主题
1: 啊。对，唯一不变的只有改变。
0: 对，
1: 但是所谓的我就是过去一切经验的总和但是我所经历的一切组合成了此刻，少一点都不是我。所以有一个米其林的大厨师说，我这一餐怎么能不贵呢？对吧？你吃到的是我所有的经历我的审美，
0: 包括用心去做的这个餐食。
1: 对，那所以我是我接触过的人接触过的物，感受过的情爱，迷失过的痛苦等等哈，我所经历的一切组合成了此刻的我。那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都有机会帮着他在未来哈，通过 AI 的赋能和工具去把他最正直的然后最有价值的那个闪光点给发明出来。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实际上您看，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会觉得这么多东西我都不需要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甚至你在家里囤积的收藏的，你都会觉得你早晚是要清空的。
0: 对，是多余的
1: 是多余的当很多可以工业化规模化的这个产品可替代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找到我的独特性，去提供我独特的服务和价值
0: 对，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来发现。你可以试着静下来想一想，我自己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擅长什么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什么。当你把这几个问题梳理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对自己独特性的部分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一个认识。那在这之后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些职业测评，或者是个性的这个叫心理测评的报告就能知道我个性当中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特

0: 争的人，
1: 嗯，
0: 我适合于哪个领域或者职业方向，
1: 嗯，
0: 那在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或者是在一些岗位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好的这个叫指向性和对我们自己最有价值的那个选择，
1: 嗯，
0: 就会做出一个对我们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嗯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怎么能保持着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做一个自然型的人啊？就是，嗯，哎，我自己就能每天给自己点三把火，而不是说，哎呀，我就是
0: 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1: 对，就是还有一种精神状态是说，哎呀，我没有价值啊，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我特别困顿，或者我特别悲观啊，就这种心态上和精神状态上，
0: 第一个我们要允许第二种状况的
1: 发生，
0: 对，允许，先允许发生，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如果我们是第二种情况，我们有一点抑郁，有点焦虑啊，那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生活当中谁又没有抑郁和焦虑的时候呢？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善。那改善的第一步就是回到当下，
1: 嗯，
0: 比如用一些稳定化的技术，您可以看看周围有哪几种五种颜色构成的东西，
1: 嗯，
0: 你分别去报一下这五种颜色是什么，
1: 哦，
0: 这就可以立即回到当下。
1: 嗯，
0: 当你回到当下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自然就会有所好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转变心境和心态，发现一些身边的美好。
1: 嗯，
0: 比如您可以看看身边现在此刻，可能是晚间哈，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你周围有什么好的东西呢？你房间里有没有绿植呢？你周围有没有小宠物呢？你的旁边有没有爱人或者小孩呢？
1: 嗯，
0: 那这些可能都是你的能够刺激你得到积极情绪和价值，
1: 哦，
0: 分泌那些神经递质，比如说多巴胺的这个元素。
1: 嗯，
0: 嗯，所以第一步是允许负向的存在，
1: 嗯，
0: 第二步转变。那如果你是第一种，
1: 嗯，
0: 就是特别积极乐观开朗的人，其实我们不需要给你任何的指引，
1: 嗯，
0: 你也能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对，所以这个 AI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支撑哈，啊，
0: 嗯，
1: 也可以问问到时候我该怎么做哈。我如果你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那么我问你有这个豆包的智能体哈，
0: 对，
1: 我问豆包的智能体，哦，对，那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我存在职业焦虑啊，
0: 嗯，
1: 那您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哈？
0: 是的，就直接去问他，他可能会以特别抚慰人心的话语告诉你一些这个理想中的结果，但是具体的行动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把握。
1: 嗯，
0: AI 只是我们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的决策和人生。
1: 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在 AI 的托举下去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人生。嗯，好，非常感谢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里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2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

0: 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

0: 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骗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 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

0: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实地调研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3: 2026高考收官，温情瞬间定格青春逐梦路。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锚定目标上下同心，以创则必成的决心，高标准高质量。

0: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农贸市场是城市最具烟火气的民生场所，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在泛夏农贸市场，李新春一行实地了解市场管理、经营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情况，要求对照创建文明城市标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日常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为市民营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老旧小区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平阳社区213地质队小区及周边背街小巷，李新春一行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小区改造变化、环境卫生整治成效，强调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细处着眼，及时收集梳理民意诉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强精细化管理，消除卫生死角与管理盲区，严厉打击乱涂乱贴小广告等行为，切实提升小区管理和服务水平，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广宣街与解放路交叉路口，学校、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日益突出。李新春、王岩峰与相关部门、医院、商场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办公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强调要深入调研摸排，详细掌握周边停车资源、供需底数、人流车流规律等情况，最大限度挖掘闲置空间，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停车区域，加快智慧停车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宣传引导，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努力让城市道路更畅通，群众出行更便捷。新开街的吕郭巷古风文旅商业街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李新春一行沿街由南向北步行，详细了解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安全管理及平阳广场周边设施现状，希望持续加大街区周边开发力度，立足街区特色和群众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布局，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守牢守好安全底线，不断增强街区吸引力、辐射力和可持续发展力，真正让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经济活起来。
1: 6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姚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实地调研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为牵引，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布局，持续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调研。在江山府东区项目建设工地临汾市第一小学新建项目现场，王岩峰实地查看郭家庄片区城中村改造进展及配套学校拆迁作业情况，详细了解功能分区、还迁方案等，并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来到市社会福利院西侧，对照图纸听取马坞片区城中村改造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布局、拆迁进度、还迁安置方案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他要求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施工组织和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拆迁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要完善功能配套，高标准推进片区内学校和道路、公园、管网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城市更新带动功能补缺和品质跃升，真正把项目打造成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城市更新样板。要统筹还迁安置与商业开发，不断优化方案设计，合理布局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功能，推动业态有机融合，激活片区发展内生动力。在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小学部项目现场，王岩峰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 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叮嘱相关部门，学校建设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同步推进道路、管网等附属设施建设，提前做好教学设施采购安装等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有效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入学需求。在规划一阶、规划二阶项目指挥部，王延峰认真查看图纸，与相关部门研究讨论项目细节。他指出，城市路网是城市更新的基础支撑，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前期各项工作，优化项目设计方案，保证征拆资金足额到位，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王延峰强调，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加快把临汾建设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城市更新和基础设施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统筹做好资金、土地等资源调配，有序推进征拆工作，针对堵点难点及时会商、现实解决，形成推动城市更新的强大合力。要用心用情抓好还迁工作，坚持安置优先，严把质量关、进度关，同步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还迁群众早日回迁安心舒心。要从严从细落实环保扬尘管控，严格执行6%要求，坚决杜绝粗放施工，做到绿色施工、文明施工。要坚决守牢施工安全底线，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基坑、机械、用电等风险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城市更新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调研期间，王延峰还听取了临汾市第一中学校综合楼、实验楼规划方案的汇报。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2026高考落幕，考场外鲜花与守候交织，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温暖句号。愿所有少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历经连日拼搏，学子迎来高考收官之战，考场外围一道道守护防线始终稳稳助力，交管辅警全天候在岗管控车流，维持周边秩序，隔绝喧闹干扰。青年志愿者主动靠前，细致提供各类便民服务，陪考家长静静助力等候，满心都是对孩子多年付出的肯定与期许。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解放路中队辅警辛文琪：
4: 全程护航高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也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考出理想成绩。
0: 考生家长王秀荣：
5: 孩子们12年寒窗苦读，今天高考就要结束了，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孩子们是最棒的，祝孩子们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0: 在市区解放路学校考点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缤纷鲜花，满含期盼与欣慰，紧盯着考场出口。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后，卸下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家人的相拥、轻声的问候、暖心的鼓励此起彼伏，一幕幕温情画面在校园周边不断上演。志愿者冯雨桐：
6: 3天的高考志愿服务就要画上句号了，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负韶华，不负努力。
0: 考生家人：
7: 哥哥不管考什么样，我希望他每天开心万岁。
8: 我侄儿子终于解放了，然后等着录取吧，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
9: 祝贺孩子可以一举得魁，金榜题名，考个理想的好大学。
0: 高考考生：
10: 刚出来就遇见这么多家人，很开心也很激动。
11: 10年寒窗苦读，然后背后肯定少不了父母的支持，所以肯定要说一声谢谢。 谢谢汪汪。
12: 刚。

0: 刚考完出来，收到家人给的花，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有家人、有老师、学校、朋友的陪伴。
1: 六月九日是第十九个六九国际档案日，我市各地开展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服务基层群众，营造全社会关心档案、重视档案的良好氛围。我市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系列档案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解读科普内容、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与档案利用、保管等知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档案保护意识。同时，工作人员结合临汾古城沿革、红色革命记忆、城市发展变迁、民生保障变迁等本土档案资源，生动讲述档案背后的临汾故事，直观展现档案工作在服务城市建设、记录时代发展、守护历史文脉中的重要作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市档案馆副馆长王志龙：
2: 聚焦城市建设、教育发展、人社便民、资源规划、水利水保五大民生领域举办了本次展览，旨在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档案意识，彰显档案工作独特价值，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档案工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1: 市民靳正南：
3: 展览中的珍贵档案资料生动再现了城市更新的蝶变历程和各行各业的奋斗足迹，切实增强了我们对档案价值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参加这样的档案展览，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档案工作的理解和重视。
1: 学生杨锦凡：
4: 今天妈妈带我来参观档案日的展览，通过一件件档案、一张张照片，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城市的历史，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蓬勃气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1: 洪洞、福山、汾西、古县、蓟县、襄汾、永和等地举办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当地档案馆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科普档案法律法规、档案查询流程、档案保护常识等，同时结合群众日常办事需求，面对面开展政策讲解和答疑解惑，细致解答居民查档、用档疑问。
5: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贵，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每一天，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留守调频889和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

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是周四啊，再次的迎接到了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时间。每次到了这个周四的时候，真的就是那句话啊，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来到星期四，只等星期五，到了礼拜五，那就是礼拜六啊。就是感觉生活有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盼头，有了很多开心的期待啊。那当然呢，再次开启我们今天早间快乐的生活，也跟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有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道一声，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公众号码直接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灵粉，您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微叉子的一个公众号，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粉，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直播喽。

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当中，也期待能够收到有更多好朋友的一个留言回复的一个消息啊。来，首先盘点一下，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在今天早前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的，首先呢，今天早上这个节目一开始，刘家拉面来了，刘家拉面说了说，是谁的心呀的呀？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浪，他总不会了啊。对，反正这歌吧，我这个歌词在我的大脑当中属于一个非常告急的一个状态，每次唱歌就只能唱那两句，到了第三句的时候，那歌词就已经开始胡乱说了啊。然后这位叫做点儿的朋友还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频率是多少呀？889951都可以搜索得到的啊。我们现在是并机直播，不论您搜索889还是搜索951，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是同样的一个声音。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有更多好朋友来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声早上好，好吗，各位？刘家拉面说我是广播台唱歌最好的女孩，你这个参照物就是有点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咱们台里这个唱歌啊，就是肯在节目当中开嗓唱歌的有三位，第一位啊女孩啊，第一位高敏，第二位卓然，第三位江大漂亮。然后江大漂亮唱的还不多，基本上就只唱一两下啊，就很少很少能够听到江大漂亮唱歌的。那卓女士呢，那就是爱唱，好爱唱，特爱唱啊。但是她那个调调呢，这个东西的话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咯。那当然呢，早间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给高敏啊。今天早间的话，我们就是来玩一个与众不同的，来玩一个新鲜的一个内容，玩啥呢？玩成语接龙。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对吧？就这个一样啊。我们今天早间第一个词就跟大家去举个例子啊，就举个例子，我说一心一意，然后呢，刘家拉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给高敏来进行这个成语接龙。然后一个字，同样的字也可以，谐音也可以，很简单的一个成语接龙。然后今天的高敏企图去挑战什么呢？挑战一个人跟大家进行成语接龙。就是各位，你们可以发动自己的小脑袋瓜，然后呢跟高敏来进行比拼。很简单，我们今天早间第一个词就是一心一意啊，很简单的一个词。我们先来上一轮，先来试试水。各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去搜索一下抖音，然后在听见林粉当中呢搜索一下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然后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今天早间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成语接龙。我们来瞅一瞅啊，尤其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其实会有很多的宝爸宝妈接送自家小宝上学的，对不对？这会儿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前往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如果说你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赶紧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来搜索一下这个听见林粉，来跟这个高敏阿姨一起来玩一个成语接龙吧。一心一意作为开头，然后如果让你来接的话啊，你会接个什么词儿呢啊？同音谐音都是可以的，等待大家的留言。那当然这个时间段啊，期待各位好朋友的一个留言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等等大家的一个留言啊，让大家脑海准备准备，让大家这个词库准备准备啊。你像我记得小时候的话，在这个有一个这个本儿叫什么练字儿的那种本

有吧，钢笔字那种本，翻页的那种啊，前头有一张这个薄薄的纸让你去印着写的。然后小时候也写过那个成语接龙的那种练字本，写过呗，写过吧。然后那成语接龙练字本上基本上开头都是以这个一开头的，一心一意，对吧？哈啊，意气，嗯，不能说啊，这说的自己给自己出谜题，自己给自己解了啊。所以说等待各位的留言啊。与此同时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了解到呢，我们这个市区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在阳光的一个加持之下呢，不断的攀升。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 33.1 摄氏度。而从我们今天开始，各位啊，今天开始呢，我们市区的云量将会逐渐增多。明天的时候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切记要提前做好防范哈。周末这个高温的火力将会持续升级，也就是说在高敏刚刚高温的过程当中再高一截，大概到了我们本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能到35摄氏度。哎，这个温度啊，盛夏已经来了，各位你家冰箱里的雪糕批发了吗？啊，然后呢关注到的就是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嘛，确实强对流天气开始这个频繁出没的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一些农民叔叔们，各位田间劳作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个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这个时候咱们就说已经开始一种进入了抢收抢晒的一个环节当中了啊，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呢在今天温度大概在16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的这个温度大概是21摄氏度到33，后天的话呢大概就是2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啦。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个准备啊。昨天下午的时候根本就出门了，然后我回家之后我这胳膊这儿晒红了一大片，哎呀你就会发现那个紫外线真的是无孔不入的在袭击你啊。然后呢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回复一下我们评论区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的一个留言消息啊。刚刚跟大家就说到了一心一意作为开头，大家会接哪个词儿呢？然后呢我们这一轮的话已经看到了，感谢娇娇娇娇，感谢小七棒棒糖，感谢吴潇潇，还有张老，然后大家发了很多，但是咱就以第一个为主好不好。只要就是我说一心一意，他说异口同声，跟我走，我来接一个声名远播。然后潇潇潇说一语惊人，我说人山人海。

张罗说意气风发啊，我说发发发扬光大。但是这么接的话，咱就说好几条线啊，各位啊，三位，我回复了三位，请各位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不好？就是跟着我接的那个，然后你再来去这个想词儿，或者的话，我觉得这么有点乱糟的，是不是？那咱就以咱们这个时间顺序，第一位发来的是我们那个吴潇潇，所以说我们就接他的一鸣惊人啊，一心一意，一鸣惊人，人山人海，各位海到你啦。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拼我们的脑力的转速，我们同时还在拼各位的一个手速啊！想到了一个词儿，赶紧麻溜的打到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因为你打到后面的话呢，咱就玩不跟你玩不成了，宝宝。我的爱不在，我以为到高潮了，我都嗨了啊！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对吧啊？然后再来看到等等妈妈说海阔天空，哎妈，手速真快啊！蟑螂，你这手速略慢了一筹啊，下一轮得赶紧了。海阔天空，我接空空如也。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四季没有改变。爱个够，空空如也，各位赶紧来接了，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一起来玩一下今天早间这个成语接龙啊，很简单的一个成语接龙，赶紧调动一下你小脑袋瓜里那些关于成语的词库，同样呢也赶紧调动一下自己手指这个打字的这个状态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不行不行，我这26键打得太慢了，赶紧切换成9键啊。发留言发的比较迟的朋友，可能就是我们会参考第一条的一个留言来进行这个成语接龙的一个接力。我们今天早上的目前为止是接了个啥呢？一心一意，然后是一鸣惊人，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啥呀？空空如也，也有啥开头的词儿呢？也都可以啊。

然后再关注一下蟑螂给我们回复了，蟑螂说也是够了，哈哈。然后你要是飞机也是够了，那我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等待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信息，要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这会儿啊，这个是自家小宝小朋友在车上的，赶紧的麻溜的问咱家小宝，宝宝，这个空空如也，用也接成一金龙的话，那个你想到了什么词呢？

来关注一下追光者给我们发消息了。追光者说野鹤闲云，不是闲云野鹤吗？野鹤闲云对吗？这是真的对吗？就是我之前我应该会非常这个自豪和且认真告诉你，野鹤闲云不对啊。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为啥呢？因为前两天我看我们家孩子啊，看家里的这个小宝儿，我们这个小侄女儿，她那个一年级的那个那个语文书，在一直以为都是什么呢？都是眼疾手快，结果呢，人家书上写了，人家是手疾眼快。我当时看到这个词儿我都懵了，我说嗯，这好像跟我小时候学的怎么不太一样呢？所以在我的脑海印象当中是闲云野鹤啊。你说了一个野鹤闲云，说的我都有点懵了，这对吗？这合理吗？这嗯，有没有朋友跟我说一下的野鹤闲云这个词儿？嗯，是在我们成语词典的词海当中的。然后关注到了 Amanda 还有念念还有娇娇娇娇都给我们发消息了，说野心勃勃。哎妈呀，你们三个人出奇的一致呢啊。然后呢，那我们就是野心勃勃。那我那个野鹤闲云我们先这个稍微的这个往后挪一挪啊，它的这个准确性我们有待商榷。然后呢，这个野心勃勃的话，那高敏来接野心勃勃，勃勃生机。就每次就是我稍微念两遍，我就觉得哎呦，我就能想到词儿。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小脑袋瓜每天吃那么多蛋白质真是没有白养活它。野心勃勃，然后刚敏来接个勃勃生机，各位鸡你来啊。然后看到了7024给我们说这个夜不能寐啊，稍微你看手慢了一点吧。然后呢夜不，然后他说原来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野鹤闲云是属于原来的一个词儿吧？来，我问一下我的豆包啊。登山家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早上好宝贝，好久不见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7024给我们发了这个对吧，我们勃勃生机，野心勃勃，勃勃生机，机不可失。你看大家基本上都是接这个词，机不可失，那我就顺道而为啊，失机不可失，失而复得。

0: 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雨，桃花开，
1: 我忍不住聚散，我忍不住欲栽，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并排排。
0: 刘家拉面来，刘家拉面说机车女孩，机车女孩那是卓然啊，那自己骑个小摩托，嗡嗡嗡的啊，这玩车你听懂，那说啥机车女孩事呢？

0: 们刚刚发到了说这个机不可失啊，是失，然后我说失而复得，得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关关的陪伴不缺席说失不再来，失不再来，我可没说出来，哈哈，这个不算，我这个紧急转弯了啊，关关啊，然后呢赶紧来接一下得好不？然后哎看到了，哈哈哈，发消息了说得偿所愿。那我来接啊，这个我们就按这个每一轮大家发那个词的第一个拼手速了，各位啊，得偿所愿，希望你能够在2026年的六月份每一个想法都得偿所愿。那当然呢，今天早间这个小小的 PK， 高蜜也觉得自己愿赌服输啊，但是需要大家来打败我了，所以我来接愿赌服输啊，大家来接输，然后这个字也可以谐音也是 OK 的啊。关关又说啊，失而复得啊，那关关下一轮了，该接这个得偿所愿，愿赌服输，该接输了。然后监控哥说啊，说早上好，钢铁啊，早上台柱子，我跟你说了，我不是台柱子，我不当柱，你一说柱，那就是得来大个圆圆的猪柱，人家不想当的那来粗的猪柱，人家要当那小小的钢筋了嘛，硬度也有了，然后那个维度也变小了，人家还是个小姑娘了嘛，嗯嗯嗯。其实我在网上新学的撒娇啊，有用吗？没用的话我撒个泼试试。蟑螂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表情包，啥意思啊？你评论被吞了呀？有吗？不会被吞了吧？你要是被吞了你告诉我，你被吞了的话你就换个词儿啊。然后呢，我们在等待大家这个留言消息的同时呢，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天早间跟大家来玩一个简单的成语接龙，各位啊。然后我们目前为止的话是接到了输，愿赌服输啊，大家来按照这个输开头来接一些词。然后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起来。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的路况信息，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权威发布，动感889，出门早知道，
0: 实时路况出门早知道，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路面上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北京时间的7:56，7:56的话，这会儿其实我们这个早高峰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尤其是在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还有在一些这个市区的主要路段啊，来跟您去盘点一下我们目前发生了有堵车情况的到底是在哪些地方呢？首先呢是在鼓楼的西大街，然后呢是在我们这个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门口啊，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朝天南街，朝天南街这会儿的话北往南的方向堵住了，各位别从这边走了，咱就是说这个走，要不然就走这个鼓楼北大街吧啊，或者是就是你再绕行其他路吧，这边反正挺堵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到是公园街，公园街的话目前关注到是在南街小学，南街小学门口目前堵车的压力会稍显增大，这连带着呢就是体育南街，体育南街北往南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波增多的一个情况啊，车流量的增多。广宣街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广宣街这会儿哎妈呀，那堵的那真是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啊。那当然呢在这会儿呢关注到在这个科伟巷，科伟巷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因为这边有学校嘛，就不建议大家在早间这个时间段，你要是这个非必要的咱们就不从这儿走啊，你这一走一个堵一个闹心啊，一走一个堵车，一走一个闹心。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这个车站街，车站街这会儿东往西的方向从火车站然后开始走也堵了，然后从火车站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这个街向阳路的这个路口，就在我们平阳北街那儿，那不是围挡着了吗？然后呢我经常看到就在这个在我们这个视频画面当中看到啊，我们这边围挡的他咋了，他堵车，我说那围挡的咋还堵车呢？可不嘛，那旁边给大家留了个好小号行，能让我们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这个机动车来通过。但是各位咱有一说一，您就别往这儿走了，那就一条单行道，你但凡要是这个对吧，前头稍微有个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呀，然后有一个堵车呀，这一堵住了那没有半小时，你是前也前不得，后也后不得，出也出不来，走也走不了啊，所以说不太建议各位从这儿走，有点遭罪啊。然后建设路的话，建设路南口略显增多啊，车流量香贤街小学门口目前在贡院街的步行街北街车流量略显增多，但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堵车。在鼓楼的南大街目前关注到全段车流量非常的畅通，西照这块稍微这个车多了一点点啊，但是今天早上比较好，就是预警学校哎没堵车，路况可好了啊，从这边走没问题、啊、 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北门外这块的话，因为有是我这边呢是我们这个原来的铁中嘛，北门外啊，北门外小区铁中巷那儿稍微有点车多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